0: 而他的情报原文，他就惊了一下，就等于把情报给公开了。但是你胡宗南你也不一定知道这个是谁送的呀，所以胡宗南那个看了两遍，让我父亲给他念一遍，然后就说这手厉害，谁写的密。
1: 大吃一惊的胡宗南把目光转向了他最信任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辉。陕西延安的消息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个绝密消息很有可能就是身边人泄露的。事实上，从接到朱德的明电到把他送到胡宗南手里，熊向辉只有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考虑对策。那么生死时刻他是如何应对的呢？
0: 我父亲这时候已经想好对策了，他说这个能接触这个秘密的有限，他虽说是道路分船，但是蒋介石要用这个共产国际解散来陕西延安这个事情，那是师以上的，就是这个秘密知道的人有限。他说那你应该把这个能够接触这个秘密的人就从我开始都要查一遍，看看是不是有共产党的间谍等等等等啊，就反正就很平静。
2: 熊向辉临危不惧，主动建议从自己查起，这让胡宗南打消了不少疑虑。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熊向辉成功躲过了这一劫，没有引起胡宗南的怀疑。那么为什么如此大的泄密事件，胡宗南竟然没有怀疑熊向辉呢？这要从熊向辉的经历说起。熊向辉1919年出生于山东，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因为认同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理念，他于1936年12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熊向辉随清华大学南迁来到长沙，当时长沙社会各界正在组织青年战地服务团去胡宗南布服。周恩来得知消息后，便想派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
1: 当时周恩来的本意是派人了解情况，帮助胡宗南共同抗日，同时也是汲取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出于未雨绸缪的考量，在国民党高层核心人物周围布下贤妻冷子，让他们长期潜伏，万一国民党不再积极合作抗日，这些人便可以发挥作用。而胡宗南手握重兵，深得蒋介石宠信，对胡宗南身边贤妻冷子的选择，周恩来格外看重，派谁去呢？他提出了几项要求，吩咐蒋南翔来推荐。
0: 就只是这个蒋南翔从这个清华的这个地下党员里挑选一个年纪比较轻，相貌不俗，然后出身这个世家或者是官宦人家，然后要这个公开的面目不左不右啊，然后要这个有爱国青年的气质，读过一些马列的书，也读过孙中山的书，还要能够这个比较聪明，能够随机应变啊，提了这么几条蒋南翔推荐的这个我父亲，但是我父亲自己不知道，所以他就得到通知，就让他去参加这个服务团，他就参加了，然后等着胡宗南面试。
2: 作为国民党的军政要员，胡宗南选人用人十分谨慎。对于熊向辉来说，能不能在胡宗南部立足，这一次面试十分关键，将决定他以后的革命生涯。对于当时胡宗南面试的情景，熊向辉有着这样的回忆。他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说参加革命。胡宗南一怔，接连发问，最后问道对反革命怎么办，熊向辉脱口而出杀。
0: 他的回答都是自然流露，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然后胡宗南就紧接着那反革命怎么办，我父亲说杀，然后胡宗南就觉得很有意思嘛，就哈哈大笑。后边的人胡宗南就问了，每个人都要问你对熊先生刚才的这个回答，就对反革命杀有什么意见，有的人就说过激啦，有的人就说同意呀，怎么怎么怎么，就他成了一个好像是个标尺。

0: 师呢？
1: 在胡宗南亲自主持的面试中，熊向晖脱颖而出。胡宗南还主动宴请熊向晖在湖北高等法院做庭长的父亲，说要把熊向晖培养成栋梁之才。
2: 熊向晖是清华的高材生，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为什么选这些人呢？当时这些人出身比较高，当时能上大学的都是社会上层，另外呢，这些人又思想进步，又能说又能写。胡宗南想拉自己的一帮势力，他想接蒋介石的班。胡宗南有这个野心呐、啊，他是黄埔系，蒋介石的学生叫黄埔系。
3: 这个是那个1938年那个胡宗南送他去陆军第七分校，嗯，应该是入学的时候的照片。
4: 在熊磊珍藏的父亲的照片中，这张戎装照格外引人注目。为了培养熊向晖，胡宗南把他送到位于西安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1939年3月，熊向晖在军校学习期满，胡宗南指定熊向晖在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致辞，讲词由他自拟。熊向晖讲得慷慨激昂，胡宗南表示很满意，而后找到熊向晖谈话。他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他在黄埔大家庭里选定了熊向晖，委派他担任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2: 熊向晖呢，是当他的随从副官，那是最贴心、最放心的人。熊向晖到什么程度？陪着胡宗南外出视察，晚上睡觉了，胡宗南在那睡觉，熊向晖在外边站岗。有卫兵不行，熊向晖还要站岗。胡宗南一起来看这熊向晖，这个人是最忠心的，给我站一夜岗。
4: 熊向晖担任胡宗南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后，对胡宗南交办的重要事情都处理得非常利落，井井有条。胡宗南对熊向晖有欣赏，渐渐变为完全的信任。而此时的熊向晖也在认真履行着自己的任务，观察胡宗南，了解国民党抗战情势。所以1943年7月，当朱德把熊向晖传递的情报内容以明电形式发给胡宗南时，熊向晖经历了戏剧性的一幕。
1: 当天晚上，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商讨是否继续实施闪击延安的作战计划，而且照常让熊向晖出席了这个重要的会议。
3: 然后当天晚上开这个军事会议，还让我父亲参加，那应该就没什么事吧？啊，后来他们不是找了几个替罪羊吗？说他们违反命令了，啊，蒋介石说共产国际解散的这个事情谁也不许议论，但是这些人呢就公开集会要求解散共产党。
1: 迫于无奈的胡宗南只好建议蒋介石作罢，蒋介石垫付胡宗南同意罢兵。就这样，熊向晖不仅及时而准确传递了情报，让党中央躲过一劫，同时还保全了自己。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计划培植自己的势力，选定了一些人前往美国留学，准备下一步重用，而熊向晖就位列其中。1947年1月，熊向晖在准备去美国前，与未婚妻陈小华举行了婚礼，为他们证婚的是蒋经国。由此可见，熊向晖的潜伏有多成功。
3: 那这个父亲给我母亲这个定情吧，就是这见面以后，然后我母亲决心追随他。我父亲送他一张照片，以前我妈更不给人看的。
5: 这个后来你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个照片？
3: 很晚了。然后那个，因为我们就说他的那个照片好，然后我妈就说我还有一张呢，拿出来。他从哪儿拿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我妈去世以后，我妈先走的，在他的皮夹子里头，我才知道。然后我们就说，哎，这张好啊，想干嘛？他说不，这是给我的，就是给谁都不给。
4: 这张定情照成为了他们幸福生活的见证。熊向晖本来计划在婚礼之后就乘

0: 传赴美，赴美之前和妻子先去度个蜜月。然而1947年3月1日这一天，有人突然找到他，让熊向晖第二天下午6点前到南京见胡宗南。眼看着就要出国了，胡宗南为何要拦下他呢？难道是熊向晖哪里出错暴露了吗？
1: 此时的熊向晖做了最坏的打算，他给妻子陈小华说，如5天后收不到我的信，我就凶多吉少，请自珍重。
2: 他不管怎么着，他就连夜去了南京。本来人说跟你第二天去，他说我还是当天去吧。去了以后，这个胡宗南就特别高兴，他说那个人还问新娘子呢，他说美国先推迟3个月，然后说那个先去打烟。
1: 原来胡宗南并没有怀疑他，而是继续让他在自己身边工作。但胡宗南接下来的行动让熊向晖瞬间紧张起来，他没想到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再次攻打延安，而为了保密，蒋介石特意把胡宗南调到南京，当面给的布置任务。
3: 这时候和1943年形势不一样了，他不是合作抗日了，日本已经打垮了，蒋介石要进攻全国。可是呢，胡宗南这个人啊，他有野心，他准备打下延安，立刻向全国发布檄文，讨伐共产党成功啊，要向全国公告，要显示他的功劳。谁能写，谁最可靠不泄密呢？想到了熊向晖。
2: 为什么让我父亲跟他去？然后就胡宗南就说了，他说这一次打延安，那是3分军事7分政治。他政治那些人，政治部那些人都不行，他说还是得你给他们做，起草一个告陕北同胞书，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什么纲领之类的啊。然后当然也涉及那些就是什么行军的部署啊，他都参加，我父亲都参与，然后做地图什么之类的。所以呢，他就跟着胡宗南去，就回西安了，然后这个情况就报告给这个延安了。
1: 令蒋介石和胡宗南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进攻陕北的作战计划还没有下达到自己的军长师长手里，却已经被送到了延安的窑洞里。电视剧《保卫延安》生动演绎了当时的情景。
4: 兵者诡道也，要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嘛。
5: 我和主席啊正分析敌情呢。
6: 主席，朱老，
7: 好，来来
6: 啊，
7: 有什么急事啊？
6: 主席啊，事情的发展果然被你言中了。据高高情报，蒋介石是下决心要攻打延安了。
5: 坐下，
7: 坐下，坐下，老婆。
6: 西安方面的情报，准备于3月10日行动，合围延安。
5: 3月10日，
6: 这么快？
5: 来，这个情报可靠吗？
6: 非常可靠，是熊向晖同志亲自转交的。
7: 熊向晖不是要去美国留学吗？
6: 他原定是3月份出国，可能是被胡宗南临时抽调回来的。
7: 这个情报很及时啊！
1: 熊向晖再次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份绝密情报传给了党中央。接到情报后，党中央考虑敌我力量悬殊，决定由彭德怀部署延安保卫战，掩护中央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1947年3月7日，熊向晖又找到我党秘密联系人。
8: 蒋介石要胡宗南推迟3天进攻延安，
1: 告诉对方蒋介石密电胡宗南进攻的日期推迟3天，并说了一个关键信息，那就是他要随胡宗南去洛川前线，后续将无法继续提供情报了。
2: 他说主要的情报我们都掌握了，他说其他的那个也可以通过别的渠道来获得，他没有传递情报的手段，他连密写都不会，什么都不会，既没有联络员，也没有这个电台，他也不会啊，所以他就一个人了。
1: 就在熊向晖跟随胡宗南到达洛川后，一个

0: 个新情况出现了。细心的熊向晖发现，胡宗南部配属有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这个突发状况让熊向晖心急如焚。
1: 蒋介石这次进攻延安呢，有两大战术，一是挖心，就是进攻陕甘宁边区，实际上是抓进攻党中央，中国共产党的心脏地带，他给抓过来。第二招是斩首，国民党这时候又有个高明的地方，他用无线电侦听到共产党的电台在哪儿，毛泽东的指挥电台就是毛泽东所在地，然后派飞机轰炸，直接把你中央指挥部给你炸掉，这就是斩首。
0: 这一突发状况直接关系党中央的安危。此时跟随胡宗南左右的熊向晖不可能去西安告诉我党的秘密联系人，他又没有情报传递的技术手段，这该怎么办呢？
2: 后来我父亲就说，当时我就是豁出去了，他就把这个情报就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然后就装在一个信封里，信封上写着给他这个联系人收，然后外边再写一封信，再套一个大信封，就胡宗南的那个公用的信封。
0: 此时的熊向晖尽管知道这样是违反秘密工作规定的，但在这极端特殊的情况下，为了党中央的安全，有着极大魄力的熊向晖决定铤而走险。
2: 然后呢，这个信呢通过谁走呢？就是通过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因为胡宗南的这个机要交通，就他的前线指挥部跟西安每天都有这个机要交通往返，然后他就交代胡宗南的这个机要交通把他交给谁谁谁，然后你周条给我，我用国民党的人来传我共产党情报，但是如果要是中间谁把这信拆了，完全就暴露了，他反正肯定是要掉脑袋的吧。
0: 在周恩来年谱中记载着1947年3月20日发生的一件事。得知国民党有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后，毛泽东、周恩来下令中央的电台停止工作3天，随后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措施以迷惑敌人。
1: 就是指挥部这点放小电台，大电台离开指挥部120里以外，作战指挥电台从小电台转到大电台，大电台在指挥全国作战。
0: 这样一来，敌人难以判断我各级指挥部的准确位置，从而使胡宗南寻找中共中央和各级指挥机关的阴谋破产。
3: 由此可见，熊向晖的关键情报为保卫党中央做出了重要贡献。1947年7月，一直未暴露身份的熊向晖乘船赴美留学。就这样，熊向晖在圆满完成了党赋予他的任务之后全身而退。后来，这位昔日隐蔽战线上的英雄进入了外交部工作，先后担任中国驻英国代办、新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等，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参与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等重大历史事件。2005年9月9日，熊向晖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虽然他的人生落下帷幕，但他的传奇故事却以各种形式被人们讲述，永不落幕。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收看《时光军事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长征中被红军将士视为宝贝的迫击炮，为何在中途被战士亲手沉入江底？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另一门700多斤的铁疙瘩山炮又经历了怎样的坎坷才到达陕北？一枚拖着马尾、模样奇特的手榴弹在长征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下期播出见证文物背后的长征上集，敬请收看。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

0: 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知音湖北，村采飞扬系列乡村文化体育活动精彩纷呈，
10: 好肌肤选小美林舍。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八月的新疆戈壁正经历着一种极端的考验，太阳直射时干热灼人，沙石滚烫，太阳一旦落山冷得让人直打哆嗦，风沙更是这里的常客，从早刮到晚一刻不停。
1: 同志们，接上级命令，今天我们在野外利用野战给养单元箱制作四菜一主食，保障阵地上官兵们吃上可口的饭菜。展开。
0: 就在这样的戈壁深处，部队正在

0: 在驻训，炊事班也接到了演训任务，所有工具码放整齐，开整，连用给养单元箱作为临时的操作台也派上用场。戈壁滩上条件有限，但该有的规矩一样不少，该有的流程一步不缺。
1: 新疆大盘鸡是我们新疆本地的特色菜，来到西北大漠戈壁，难免要尝一尝新疆大盘鸡的味道，瞬间打开官兵们的味蕾，洗掉了官兵们一天的疲惫。
0: 能在野外吃到新疆大盘鸡，那可不是一般的幸福。看得出，炊事班为了保障官兵，动了很多心思。
1: 油温烧至六成热，下入姜片、葱、蒜子。
0: 将蒜子炒至金黄，
1: 下入我们的鸡块。将鸡块煸出香味后，下入提前备好的酱料。
0: 鸡块翻炒上色，加水没过鸡肉，小火慢炖。
1: 加入适量的清水，待鸡块开锅。先将切好的肉块。
0: 加入适量的盐、一些料酒、
1: 适量的鸡精进行腌制。下一道菜，新疆小酥肉，腌制好的肉块均匀裹上淀粉，就可以油炸了。炸至五花肉，一定要高油温，将五花肉的油脂充分的炸出来，吃起来肥而不腻。
0: 将五花肉炸至金黄，即可捞出备用。新疆本地人喜欢吃洋葱，洋葱在这道菜里不是配角，是灵魂。把洋葱和青红椒炒熟，加入炸好的酥肉，快速翻炒入味。
1: 洋葱的甜香和酥肉的焦香在锅里相遇，一个负责解腻，一个负责取悦舌尖。加入适量盐，小半勺鸡精，半勺胡椒粉。子豪，把辅料拿过来。
0: 这边鸡肉炖得差不多，调个味，出锅前放入青椒，看着就来食欲。
1: 戈壁的风再大也挡不住炊事班保障官兵的热情。今天环境特殊，不仅要按时开饭，还要保障好。麻辣羊蹄也是新疆的一道特色菜，官兵们给出一个字的评价：硬。加入香叶、八角、豆蔻等香料，翻炒出香味。羊蹄突出一个“辣”字，又要加入干辣椒。
0: 羊蹄提前处理干净，下锅翻炒，
1: 让大量的香味、干辣椒的辣味均匀的沾到羊蹄表面，加入适量料酒，起到一个去腥增香的作用。给一些老抽，给羊蹄上点颜色。
0: 清水一定要没过羊蹄，让每一颗羊蹄都炖至软烂。适量的盐，增加底味，一点鸡精、胡椒粉，给半勺，让我们的羊蹄更加入味。羊蹄不好烂，所以在炖的时候要保证所有羊蹄都在水面以下，这一炖就是一个多小时。
1: 半熟
0: 的牛肉切好片下锅，水开后放入新疆本地的萝卜一起炖煮。新疆黄萝卜是生长在当地的一种特殊品种，外皮金黄，口感清甜，不仅外观独特，营养价值也很高。当地人都叫它“小人参”，白萝卜清脆，黄萝卜清甜，牛肉鲜香。这一锅牛肉萝卜营养丰富。 是官兵补充能量的优质菜品。

0: 那边羊蹄也炖好出锅，最后撒上辣椒段，红绿相间。大盘鸡鲜辣浓香，麻辣羊蹄软烂脱骨，牛肉萝卜清甜鲜美，戈壁酥肉外酥里嫩。茫茫戈壁上，风沙再大也挡不住炊事员手里的锅铲，日头再毒也压不灭灶台升腾的烟火。训练归来，官兵们围坐在一起，端着碗大口吃肉。能在这艰苦的环境下做出这样的美食，谁吃了不说一句福气？炊事车是部队在野战条件下使用的新型饮食装备，机动性能好，伴随保障能力强，能快速适应现代战争灵活机动的作战要求。一句话概括，部队去到哪里，灶台就跟到哪里。炊事车停稳，灶具就位，所有工具码放整齐，所有食材列队待命，炊事员就地展开切配。
1: 我们注意集合，
2: 经上级通知，前方遭遇敌空袭，命令我班转移阵地，现在将人员分工如下：驾驶员准备车辆，其人员撤出场地，是否清楚？
3: 清楚，
2: 展开行动。
0: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还在准备阶段，炊事班突然接到转移阵地的通知，一声令下，食材收拢上车，灶具归位固定，炊事车发动引擎，几分钟内完成撤离。炊事车最大的特点是它的主食灶和炖菜灶具备行进间作业能力，车动人不停，车辆在崎岖路面上疾驰，炊事员还得继续在车厢里掌勺。相比营区宽敞的厨房，在空间狭小的野战炊事车上行进间做饭，操作难度翻了好几倍。这个时候考验的不只是手艺，还有定力、反应和炊事员之间的心照不宣。说白了，车怎么晃都行，菜得端稳了。
4: 注意，前方道路颠簸，操作最安全。
2: 收到，收到，收到。
0: 炊事车一头扎进泥泞的田间小道，左摇右晃，越野性能被彻底激活。驾驶员最终选定一处隐蔽点位，车辆停稳，保障继续。顺利转移阵地后，第一道菜即将制作完毕，丸子可以勾芡收汁了。肉丸虽是提前准备好的，但经过班长的加工，芡汁一挂，丸子变得油亮美味。这样的条件下，班长不仅没有简化菜单，反而端出了双椒鱼头这道见功夫的菜。班长这么做靠的是底子，也是底气。豆腐切片铺底，放上鱼头，这搭配有讲究，豆腐能吸走鱼头的腥味，同时把自身的豆香释放到汤汁里，还能在底部起到防粘的作用，一举三得。炊事车空间虽小，但功能齐全，车内一般配备三口大锅可同时操作，一边蒸鱼，一边炒虾，一边炖汤，互不干扰。面包糠炒到干香四溢，大虾过油后倒入锅中与避风糖料一起翻炒。别小瞧这个炊事车，空间虽小，但该有的设备一样不少，该有的手艺一丝不减。最后一道白菜鸡蛋豆腐汤，鸡蛋

打散入锅炒到金黄，西红柿下锅炒出红油，加清水烧开，放入白菜和豆腐，小火慢煮，一锅汤黄红白绿，四色齐备，营养全面。

0: 阵地变更、车辆转移、行进间制吹，遇到任何突发状况，都能为官兵端出热乎饭。口号喊得震天响，饭菜做得怎么样，还得看食材说话。五花肉切小块，大小均匀。牛肉切宽条，厚薄一致。今天的鲍鱼个头不小，班长准备拿它做什么菜呢？配菜全部备好，一切就绪，大餐正式开火。五花肉直接下锅翻炒。班长今天没有炒糖色，不炒糖色怎么炖红烧肉？别急，套路可以不一样，目标都是好吃。
1: 放入生姜、大葱、八角、桂皮、

0: 改好花刀的鲍鱼过水焯烫，去掉海腥味儿，直接放进炖肉锅里一起炖。鲍鱼红烧肉，这可是海陆双拼的硬菜。大火收汁，肉的油脂浸润海鲜的肌理，海鲜的鲜味渗透进五花肉的每一丝缝隙，海陆双拼，营养加倍。麻辣烤鱼，料汁里泡个澡去去腥，再裹上淀粉，这一层淀粉既能帮助炸的时候定型，也能把料汁的香味锁在鱼肉里。宽油下锅，把鱼炸透炸酥，连骨头都脆了。再顺手炸点土豆条，金黄焦香，等着铺底。
1: 加入大姜，煸至金黄，将大姜的水分煸出香味儿。整个大蒜倒入锅中，泡好的辣椒倒入锅中，花椒。
0: 另起一锅，开始调烤鱼料汁儿。部队里训练强度大，官兵的口味普遍偏重，所以这料底花椒辣椒一定要足，热油爆香，这样做出来的底料才够香，才够彻底。
1: 调制好的秘制辣酱倒入锅中，用火炒出香味，煸出鱼油。
0: 料汁炒好，均匀浇在炸好的鱼身上，还得上锅再蒸一会儿。这时候一定有人会问，不是已经炸了吗？怎么还要蒸？这一蒸，料汁的麻辣味儿就能彻底渗透进鱼肉肌理里，蒸一蒸滋味才能吃透。接下来这道菜主打一个层次感，豆腐裹上淀粉炸到金黄酥脆捞出，锅内倒入清水，加白糖、番茄酱和白醋熬到粘稠，酸甜汁就做成了。炸好的豆腐再次入锅，让每一块都均匀裹上酱汁。这道海苔肉松芝麻豆腐老少皆宜。麻辣牛肉做法简单，味道可不简单。牛肉下锅炸熟捞出，锅里留底油，干辣椒、花椒、姜蒜片爆香，牛肉回锅快速翻炒，让每一片牛肉都裹上麻辣的滋味儿。

0: 麻辣过瘾，越嚼越香，专治胃口不振。湖南人的家常菜，现浇炒鸡蛋。这道菜有个原则，辣椒一定要比鸡蛋多，少一分都不正宗。这时烤鱼也好了，撒上青红椒，浇上一勺热油就可以上桌了。再炒一道椒汁菜心，正好给这一桌硬菜收尾。今天的这一桌主打的就是一个麻字和一个辣字，荤的麻，素的辣，连素菜都不放过。有人问为什么这么重口，海边驻训湿气重，不用麻和辣怎么把湿气逼出来，这就是灶台上的智慧。同样是提前配菜，光看食材就知道今天的菜不简单。鸭子剁小块，牛肉切大块，鲈鱼收拾得干干净净，各类蔬菜都提前备好，食材有鱼有肉有禽类，这个炊事班的灶台注定要热闹一场。
1: 好的，里面这个洗住了，这个水泼不出来，这个牛肉容易发黑。
0: 第一道菜酱牛肉，不仅是个功夫菜，每一步都有小诀窍。牛肉冷水下锅，加入葱姜料酒，大火烧开，逼出血沫。
1: 先将刚过完水的牛肉用温水冲洗，不能用冷水，冷水这个肉质会收缩发柴。
0: 牛肉不能用凉水直接冲，要用温水清洗，这样才能保证牛肉的口感，同时也能更好地去除表面附着的血沫。
1: 卤牛肉配料有冰糖、小茴香、花椒、香叶、洋姜、草果、八角、桂皮、生姜、倒油。
0: 把这些调料依次放入锅中炒香，倒入清水烧开。
1: 生抽约两勺，老抽半勺。
0: 这时候要注意一个关键细节，记住了，卤牛肉开水下锅，牛肉焯水时是冷水下锅，卤制时是开水下锅。这一冷一热的区别直接决定了牛肉是软烂入味还是又硬又柴。
1: 这个牛肉5至90分钟，最后20分钟再放盐，现在放盐肉不容易糊。
0: 盐一定要等到牛肉炖得差不多了再加，这样才能做到软烂入味，酱香浓郁。牛肉在锅里咕嘟着，班长转身开始制作红焖鸭。鸭块炒出油，加姜蒜爆香，再加水放入配菜土豆和胡萝卜慢炖。这一锅鸭肉酥软，土豆绵密，胡萝卜自带甜味儿，和鸭肉的香气融合在一起。这时牛肉慢炖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加盐再炖20分钟就可以出锅。捞出来的牛肉切厚片，码好，再倒上一层酱汁，味道更加浓郁。有炖有卤，还得有蒸的。清蒸鲈鱼讲究的是原汁原味。最后再做一个蔬菜，荷塘月色，菜品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清爽宜人。三种食材，颜色一白一黑一绿，脆嫩清爽，正好给这一桌硬菜解解腻。

0: 白灼菜心浇上热油，清脆欲滴。清蒸鲈鱼热油一激，鲜嫩爽滑。这顿饭工序不算复杂，但每步都有说法，搭配都讲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五谷丰登，惠救振兴新图景。
1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4: 美媒称，俄军冬季攻势将至，正囤积弹道导弹瞄准坞能源设施。乌军一线指挥官预警，俄军今冬或将攻入扎波罗热城区。乌军统计，自年初以来已击落35万架俄无人机，并构筑反无人机穹顶推进反攻。俄军单月狂投数千枚滑翔炸弹，正对乌实施多层次战略打击。美智库称，俄军重启天然气干线管道，从地下向苏梅州秘密渗透。北约首次演练海战37无人系统，波兰称出动战机对俄侦察机实施拦截。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据美媒报道，俄军正大量囤积弹道导弹，计划今年冬季集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另一边，美智库称，乌军为反攻行动构筑的反无人机穹顶初见成效，迫使俄军精锐无人系统部队转调至其他战线。具体情况，先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据彭博社报道，近期俄军对乌克兰空袭更多依靠无人机与巡航导弹，而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正在囤积弹道导弹，计划对乌能源设施发动打击。据乌克兰媒体22号消息，乌军对俄罗斯奥廖尔州一处无人机储存与发射阵地实施打击，摧毁5套发射装置以及多处储存设施。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乌军正对俄军攻击型无人机的储存与发射阵地展开系统性打击。乌国防部称，今年年初至今，乌军已摧毁超过35万架俄军无人机，涵盖旋翼、固定翼等不同构型，并包含天竺葵、非洲菊等不同型号。另据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20号报道，乌军在顿涅茨克北部反攻取得进展，夺回利曼市以北两座村庄。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认为，乌军在反攻前针对性打击了俄军无人机飞手及其阵地，帮助己方无人机部队在该区域取得优势。据乌军第三集团军军官介绍，这类打击迫使俄军卢比孔精锐无人系统部队调往至其他战线。期间，乌军还使用中程无人机打击了俄军补给线，扰乱俄军前线后方120公里范围内的后勤补给。与此同时，乌军强化防空力量，部署电子战装备，在部队推进方向构建起反无人机穹顶。反观俄罗斯方面，据俄国家技术集团22号通报称，已向俄国防部交付了最新型祖布尔反无人机系统，可集成到俄军多层防空体系中。俄方称，一旦祖布尔锁定空中目标，就会用密集火力网将其覆盖，敌方无人机几乎没有生存可能。此外，据乌媒援引乌军第一独立突击团一指挥官的说法称，俄军正在斯捷普诺戈尔斯克以及第聂伯河沿线推进，可能在今年冬季逼近扎波罗热并攻入该城区。此前，乌军指挥部曾否认斯捷普诺戈尔斯克南部被俄军重新控制。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王先生，我们也看到，随着冬季临近，那美媒报道称呢，现在俄罗斯方面正在大量囤积弹道导弹，那计划呢是在今年冬季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进行致命打击。那我们说用弹道导弹来打击能源设施，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那如果说集中使用弹道导弹来进行这种打击的话，它的在战术战法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在俄乌冲突这4年多的时间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冬季对于乌克兰来讲是非常难受的。因此呢，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就成为这个乌克兰的这种民心能否稳定、经济能否得到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目标。那么，之所以这个俄罗斯强调要用弹道导弹在冬季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啊，这是因为弹道导弹打击能源基础设施，它有三个非常独特的这个优势。第一个就是强突防，第二个是大毁伤，第三个是高消耗。弹道导弹的突防效率是明显的要高于其他的这种打击武器。那么从此前的乌克兰的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情况可以看到呢，大致也就是在40%-50%的这种拦截成功率。那么在这个乌克兰弹药比较缺乏的时候，这个拦截成功率已经基本上降到30%以下了。第二一个就是大毁伤，俄罗斯现在装备的这个弹道导弹基本上它的战斗部的威力都在350千克以上，有的都能达到450千克，甚至还有一部分能达到将近700千克的这样的这个战斗部。那么基本上就是命中一个毁伤一个。第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势就是高消耗，一个来袭的弹道导弹至少要发射2枚爱国者的 PC-3 来进行这个拦截，这本身就是消耗量是比较大的。如果俄罗斯加大弹道导弹的打击，那么显然乌克兰可能在一次这个拦截的过程中间可能就要消耗数10枚的爱国者 PC-3 的这个拦截弹，这对于乌克兰来讲，这样的一个消耗的这个比例显然是难以承受的。那么从战术上来看的话，俄罗斯对于这种能源基础设施目标使用弹道导弹打击的时候，基本上采用了一个典型的战术，就叫做二次打击。通常情况下，它是按照要么

0: 用无人机，要么用巡航导弹，要么用弹道导弹，这是在第一次打击的过程中间就使用这三种武器，根据情况来进行组合变换。打击完了之后，间隔大约30分钟的时间，二次打击都是使用弹道导弹，让乌克兰不敢修，或者说不能够及时展开这个修复，进一步的增大破坏的效果。
1: 张先生，那另外我们看到，现在乌方称呢，正在系统性的打击俄无人机的发射装置以及存储设施，而且乌克兰国防部还给出了一组数据。他说到，从今年年初至今呢，已经摧毁俄罗斯各种类型的无人机超过35万架。那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2: 我们看到俄乌冲突啊，被称之为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的无人战争，特别是无人机变成了战场上的主力。这35呢，大概有32万架就是小型的穿梭机，战场上的旋翼的这种无人机啊，它主要是负责战场上的一种对单兵的袭击、侦察，以及包括通讯这样一些作用啊。乌方来说呢，拦截这种小型的旋翼无人机啊，可能已经这个具有一定的丰富的经验了啊。但另一方面呢，大概有3.1万架的这种类似于天竺葵这样的这中远程的固定翼的无人机，它给乌克兰的防空造成的这种压力可能是最大的。从去年开始，俄罗斯开始升级了天竺葵的无人机，天竺葵四、天竺葵五采用了涡喷发动机，它的这个飞行速度提升到400公里到600公里这样一个速度。那对于现在的乌克兰的这种反无人机系统来说，这种拦截成功率啊，实际上它还是逐渐的降低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在反无人机上实际上也面临着一定的压力。那乌克兰在防御方面呢是不断的提升反无人机的技术，但是俄罗斯也在升级它的无人机的攻击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在抗干扰方面啊，俄罗斯首先研发出了光纤无人机来破解乌克兰电子干扰，包括呢，现在我们看到在这个中远程的这种无人机方面，俄罗斯不光要加上了这个涡喷发动机，提高无人机的这个飞行速度飞行高度，而且还加上了电子干扰。乌克兰公布的数据也说明呢，未来一段时间无人机仍然会成为俄乌双方攻防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手段。
1: 而且我们看在战场态势方面呢，乌军是在顿涅茨克北部取得了反攻的这个进展。按照美国智库的说法呢，乌军之所以取得突破或者是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提前针对俄罗斯无人机的操作员以及部署阵地实施了打击，而且在推进方向上建立了或者说构筑了反无人机的穹顶。那王先生，这个套反无人机穹顶它真正的为乌军的反攻带来哪些优势呢？
0: 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变化，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在利曼方向，乌克兰掌握了无人机的空中优势，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变化，就是因为它建立了一个无人机穹顶。这个无人机穹顶形象上来讲的话，就相当于在战场的一个局部区域建立了一个无人机的一个金钟罩。这个战术或者说这个无人机穹顶这一套的这个战法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利用拦截型的这个无人机摧毁俄罗斯的侦察型无人机，这样俄军进行战场侦察基本上就处在一个非常盲目的状态。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乌军利用这个拦截型的无人机摧毁俄罗斯的这种 FPV 无人机，让俄罗斯的FPV 无人机无法威胁到乌军的战场机动的步兵和装甲车辆。所以在利曼方向的这个反攻过程中间，乌军一反常态，他把装甲部队投入进来了，乌军反而有装甲车辆掩护步兵进行机动作战，而俄军又没有有效的装甲车辆来与之进行这个对抗。第三一个乌克兰利用侦察型的无人机跟踪俄罗斯的弹药输送车，他并不攻击他，他去观察俄罗斯的这个战场上的弹药输送车的这个行踪，一旦确定了位置以后，乌克兰的无人机马上就对弹药补给点展开攻击，就让俄罗斯前沿作战的人员缺乏弹药，没有弹药你怎么能够继续的打下去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俄军只能够进行战术性的撤退。那么乌军就在利曼方向改善了目前所面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局势，所以战场上在局部，在利曼方向这个局部这个方向，乌军反而是占有优势。
1: 而且我们看俄军这边也同步推出了一款最新型的祖布尔反无人机系统，并称呢，对敌方的无人机 锁定及摧毁。那我们说，俄罗斯推出的这套佐布尔的反无人机系统与刚才我们说到的乌克兰构筑的这

0: 种反无人机的穹顶，他俩在无人机攻防大战方面谁更占上风呢？
1: 这个祖布尔的无人机反制系统，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实际上就是机动和低成本。一套祖布尔系统大致的构成是六辆车构成的，一部指挥车，一部雷达车，然后这个在这一套系统中间有四辆遥控的这种祖布尔的战斗车，每一辆战斗车上呢有四挺7.62毫米的机枪，然后上面配一个光电瞄准装置，也就是雷达可以为这四辆这个祖布尔的战斗车提供目标指示信息，但每一辆车进行战斗的时候呢，又有自己的光电系统来对空中的目标进行这个瞄准，火力密度是比较大。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祖布尔可能在这个时候，讲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基本上还看不出来它有什么突出之处。其实它的关键点不在于7.62毫米机枪的这种配置16挺，这不是它的关键，最关键的在于祖布尔这个系统中间配的这个弹药，这才是它的最关键的。它的弹药叫 SC-228，这是一个7.62毫米的一种通用的机枪子弹。这个机枪子弹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是一个三单元组合的嵌套式的一个弹头，一个一个把它套上去，这样它打出去以后，它就把它分开了，分成三个子弹。三个弹头向目标进行攻击，在一定的散布面，这样对无人机进行打击，它是不是覆盖面就比较大了？它像一个霰弹一样，能打到300米的这个距离，所以它扩大了这种打击的这个范围。但它的优点在于，它比这个拦截型无人机要便宜得多。主要的这个缺点就在于距离范围太近，而无人机反无人机穹顶可以在一个15千米的范围里面形成一个有效的反制来袭无人机的方案。两者呢？反正不好说到底是能够谁在战场上能够绝对的占优，根据场景的不同，各有各自的优点，也各有各自的缺点。
0: 另外张先生，我们也看到，一方面呢，刚才说到了乌军是在顿涅茨克北部的反攻取得了进展，而乌军又称呢，在今年冬季俄罗斯军队可能会在南部的扎波罗热进行逼近，甚至攻入该城区。那您如何看待北线得势，南线告急这样一个局面，那乌军又能不能抵挡住俄罗斯在冬天发起的这波攻势呢？
2: 我们看到俄军现在在杜马选俄罗斯杜马选举之后呢，有可能会加强攻势啊，使得现在乌克兰实际上对整条战线的这种看法和前景是偏悲观的。所以呢，他一方面在宣传说在顿涅茨克北部取得胜利，但另一方面他也暴露出自己的这个担忧和这个压力，说指出呢，可能今年冬天啊，这个俄军在扎波罗热方向，特别是扎波罗热州的扎波罗热市啊，这个方向可能会遭到俄军的大规模的这种进攻。这主要有两方面啊，一方面是就是我们讲到是地形的这种这个不同，顿涅茨克地区呢是实际上是在乌东地区，属于丘陵矮山这样一个地形，它可能对于这个乌军的这种攻防来说呢，特别是防御来说，是可以形成一种利用一些天然的一些沟壑桥梁河流来做阻击俄军，并且呢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业中心所以重大的那种什么矿山基础设施作为这个军事的这个堡垒来防御。而在扎波罗热方向呢，确实我们看到是一马平川，所以呢，防御起来说呢，扎波罗热的防御啊，可能更无险可守啊。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就是之所以在喊说扎波罗热今年冬天要危险，我觉得这是一个外交动作。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啊，现在是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战略博弈。乌克兰现在之所以能生存下去，能够打下去，就是因为西方的援助不停。那么喊这个扎波罗热危险啊，实际上也是向西方伸手要军援的一个重要借口。
0: 据俄媒报道，俄军正在对乌克兰实施多层次战略打击。与此同时，美智库爆料，俄军近日重启了库尔斯克边境的天然气主干管道，尝试从地下渗透苏梅州。来看短片。
3: 据俄塔斯社22号报道，俄军正在采取系统性、战略性的多层次打击方式，意在整体削弱乌克兰军工潜力，同时切断北约援乌物资的海上及陆路运输通道。报道称，俄军整套行动依托非常周密的情报支撑。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军近日重新启用了一条穿越俄库尔斯克州边境的天然气主干管道，试图从地下渗入乌克兰北部苏梅州。报道称，过去一周，俄军至少两次实施这类渗透行动，其中一次投入排级规模部队，但均未实现有效推进。战争研究所分析称，俄军启用的是连接乌克兰苏梅州与俄罗斯苏贾市

0: 的乌联戈伊波马里乌日格罗德天然气管道被用作步兵隐蔽机动的通道。另据俄国防部22号通报，俄军包围了位于顿涅茨克多布罗波利耶市的一处乌军重要筑垒阵地，并继续向亚历山德罗夫卡方向推进。此外，据乌媒统计，俄军在今年八月向乌克兰共投掷约8766枚航空制导炸弹，日军使用量约达283枚。俄军为这些炸弹配备了通用滑翔与修正模块，可使战机实现更远距离投放。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王先生，您刚才也说到了，实际上俄罗斯不断的调整这种战术打法，给乌克兰造成一定压力。我们看乌克兰媒体披露称呢，俄罗斯方面日前恢复了一条贯穿俄库尔斯克州边境的一个天然气管道，主要呢就是通过地下渗透到乌克兰北部的苏梅州。那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突袭战术？它又能否真的撕开乌克兰北部的防线呢？
2: 在俄乌冲突的地面作战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基本上战线就是固定的，没有在这个以前传统地面作战过程中间那种穿插迂回攻击战术。原因就在于战场已经完全透明了，所以俄罗斯在战场上要展开地面进攻，它要解决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让乌克兰的无人机发现不了它的集结，另外怎么样能够在冲击的过程这个中间避开这个乌克兰所布设的雷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就选择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基础设施，这就是天然气管道。在这个苏联时代建立的这些天然气管道直径是1.4米，1.4米虽然说对于这个人高马大的这个俄军士兵来讲是一个比较这个狭小的这个空间，但不管怎么样，它可以能够有效的向前输送它的兵员以及一部分的这个物资。关键的一点呢，它在这个管道中间的这个输送，无人机是根本看不见的，同时不需要排雷，直接就可以进到乌克兰的阵地的后方，所以从后方展开这个进攻。所以在这个库尔斯克方向进行作战的时候，俄军就曾经利用管道把他的特种部队渗透到乌军后方，突然发起进攻，改善了这个战场的这个态势。但是这种战术啊，它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缺陷，就是它依托于管道，而管道是固定的，那个出口恰恰就是这个战术最大的这个缺点。只要把出口堵住了，俄军就会面临重大的伤亡，事实上也是证明。在这个2026年年初，俄军就是利用库皮扬斯克方向的4条既有管道，从东往西想渗透到库皮扬斯克的这种乌军阵地的后方展开攻击。乌军就在出口等着，俄军出来一个点名一个，出来一个点名一个，也就是这个战术被破解了之后，基本上就没有成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这种这个战术它适合于在特种作战的时候采取，要在对手这个没有有效预判的情况之下来进行。
1: 张先生，那您看俄罗斯国防部又称呢，俄军包围了位于顿涅茨克的多布罗波利耶市的一处乌军重要的筑垒阵地。那现在在顿涅茨克方向，双方的这个博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
3: 事实上现在呢，这个多布罗皮耶这个位置啊，已经位于这个双子城的西南侧，正好是在波克罗夫斯克的正北方向，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西侧。也就是说，现在俄军已经对双子城开始进行了所谓的前式的合围。这里有一条 H20 这个公路啊，这个公路啊，还要加上铁路，是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重要的补给线。所以俄军现在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绕开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对它进行这个后勤和补给的这种阻断啊，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这个控制该城，夺下这个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这样一个意图。第二个就是应该看到，现在呢，俄乌双方在这个顿涅斯克地区有很多灰色区域。事实上呢，在该地区既有俄军也有乌军。所以我们看到在多布罗普利亚这个方向，双方的争夺实际上是一种混战啊，是一种拉锯战。现在都在说这个俄军要发动大规模的冬季攻势至于冬季攻势的方向在哪儿，我觉得顿涅斯克方向可能概率更大一点。尽管乌克兰说这个扎波罗热方向很危险，但是对俄罗斯来说，拿下顿涅斯克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政治意义。
1: 近日，北约国家首次系统性演练协同使用水面、水下及空中3栖无人系统。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0: 据俄罗斯消息报报道，北约国家21号起

0: 动了打击勇士演习，首次系统性演练水面无人艇、水下潜航器和空中无人机的协同作战，测试这套三栖无人系统。据悉，演习区域覆盖英国北部和东部海域，可能动用英国航母打击群、北约第一常设海上集群与多国空军部队。英国方面称，此次演习旨在保护海底光缆和基础设施，但俄媒认为这次演习看似披着防御外衣，实则带有进攻意味。俄媒称，北约正演练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水域拦截俄北方舰队潜艇，封锁波罗的海通往大西洋的通道。此外，当地时间22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架俄罗斯伊尔20侦察机在距波兰海岸约40公里处被波兰战机拦截。科西尼克卡梅什强调，俄罗斯侦察机出现在波罗的海上空不是孤立事件，波兰军队会保持戒备。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我们注意到呢，北约是在这个英国的周边海域首次系统性的协同演练三栖无人系统。那按照主导方英国方面的说法呢，此举呢只是在保护海底光缆以及这个相关的基础设施，但是俄罗斯方面呢明确指出这是一种进攻性的举措。对此您怎么看呢？
2: 从本质上来讲的话，还是要进行一个高端的海上作战，因为这个演习的这个科目啊，反舰、反潜、航空兵使用和无人系统使用，这才是这一次演习的这个关键。那么从这个作战力量运用方面来看的话呢，这一次演习显然是以英国的北部，就是以苏格兰为核心基地，向西拓展到大西洋方向，向东拓展到北海方向。北约建立了针对俄罗斯的战略潜艇的两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直接面对着巴伦支海，这主要是在斯瓦尔巴、熊岛到挪威，直接的把俄罗斯从摩尔曼斯克方向出来，经过巴伦支海的这个战略潜艇挡在那条通道。第二条防线主要从格陵兰、冰岛到英国，那么在这个冰岛到英国之间大约有1000千米左右的这样一个宽度，中间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岛屿叫法罗群岛，这样又把在冰岛到这个苏格兰这一条通道中间又分成两个这个缺口，演练从法罗群岛到这个苏格兰的北部这样的一个这个区域中间，怎么样去有效的去侦察、探测以及拦截，模拟的俄罗斯的这个潜艇。所以这些行动在俄罗斯看来都是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1: 另外张先生，我们也看到近段时间的这个波兰和俄罗斯不仅在外交层面互放狠话、相互指责，而且在波罗的海呢也是出现了这种近距离的对峙。波兰方面称呢，一架俄罗斯伊尔20侦察机呢是在距离波兰海岸约40公里处被波兰战机拦截。那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态势对当前战局有哪些影响呢？
3: 那我看到这个俄罗斯的侦察机是在距离波兰海岸40公里，这实际上是波罗的海的国际空域啊。这个按照常规进行的这种飞行的话呀，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国际法上的这种问题的。首先呢，你应该看到呢，波兰通过这种强势的这种半飞拦截行动来展示自己的强人一场。第二个就是应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北约在波罗的海和大西洋地区进行的频繁的军演啊，实际上也是这个显示出对于未来这个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啊，是有各种这个场景的准备啊。通过这一系列的这种动作啊，实际上呢也是希望是在军事层面和战略层面上啊，就给俄罗斯一种反制。当然了，俄罗斯也不会就此罢手啊，俄罗斯可能还会持续的加强在波罗的海、在大西洋、北冰洋等地区的军事威慑和军事存在，通过常态化的这种军事侦察显示力量。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

0: 8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力竭天麻，贵药精华。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
0: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7: 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我们呼吁有关各方遵守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三原则，推动局势降温，为政治解决危机积累条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密集空袭基辅敖德萨，乌方称在袭击现场发现未爆炸的导弹残骸。泽连斯基警告，如果能源停火谈判失败，俄罗斯将迎来痛苦的冬天。俄媒称，乌方正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酝酿大规模军事行动，目的之一竟然是将波兰拉下场。波兰指控俄军直升机侵犯波兰领空，俄罗斯被曝计划对地中海国家发动无人机袭击。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9: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0: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11: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12: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0: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9: 国防军事频道，
11: 五星剧场，
9: 五星剧场，
10: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11: 每天与您相约。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
0: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1931年，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辩解，然而此时此刻，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毫无所知，一张充满杀机的大网正在展开。危急时刻，潜伏在国民党的钱壮飞截获了六封重要密电，并成功通知南京、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谍影重重，警报正在播出。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4: 开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

0: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舞台上，魔术师华广奇正在表演他最为拿手的大变活人戏法，台下的阵阵掌声让他颇为得意。然而他并没有注意到，就在一个灯光昏暗的角落里，还有一双眼睛，他所欣赏的并不是魔术师让人眼花缭乱的绝技。

0: 赵广奇被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处。侦缉处的蔡孟坚简直大喜过望，因为他已经得到确切消息，这个名叫华广奇的江湖魔术师，他的真实身份则是中共地下组织中央特科的黎明。这是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唯一一张黎明的照片。当然，黎明只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实姓名叫顾顺章。蔡孟坚很清楚，坐在面前的这个其貌不扬的魔术师有着多么重要的分量。他掌握中共中央一切核心机密，熟知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驻上海人员的化名及秘密住址。这个人也许就是自己日后飞黄腾达的一步天梯。
1: 这顾顺章被捕之后了，讲蔡孟坚马上提审他，一见面之后顾顺章就说你是蔡孟坚。这个蔡孟坚说你怎么知道我？顾顺章说不光是你，这国民党在各处的这个警察这个机关的头子我都知道。这个蔡孟坚说，那既然如此的话来讲，你既然这么了解，那我也了解你，你也了解我，你如果不说的话，你这个身份来讲只有死。
0: 双方再一次陷入沉默，彼此都在揣测对方的心思。蔡孟坚显得并不怎么着急，他知道对于这样的大人物必须要耐心等待。顾顺章大口大口吸着烟，似乎在做最后的决断。蔡孟坚心中暗自高兴，他知道事情有希望了。顾顺章终于又开口了，但是这一开口态度却变得盛气凌人。
1: 顾顺章就说了，我早就有归顺政府之意，如果你们能把我送到南京交给这个蒋总司令，我要面见蒋总司令，我可以把共产党的全部秘密都说出来，保证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0: 此时此刻，中共方面对顾顺章的被捕还毫无知觉。

也许就在数小时之内，中共地下组织将被连根拔除。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所有中共要人被捕的消息将会震惊中外。想到这里，蔡孟健心里激动得几乎无法自持，他尽量压制着心里的兴奋。接下来他需要做的是等待顾顺章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但是顾顺章却再也没有任何下文。顾顺章的顾虑是，如果自己将机密和盘托出，蔡孟坚会不会杀人灭口呢？当时很多叛徒在叛变之后仍然不能逃脱被迅速处决的命运，这一点顾顺章是知道的，而且他也不愿意把这个功劳让给别人。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见到蒋介石，只有那个时候他才会交代出所有的秘密。4月25日晚，顾顺章被秘密送上一艘专轮，连夜押送南京。临行前，顾顺章强调一定不要将此事先行通知南京。但几乎就在押送顾顺章的专轮离开汉口的同时，国民党武汉行营连续向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发出了绝密电报，报告这件即将经

0: 上海的黄昏像往日一样宁静。此时此刻，所有中共高级领导人对已经发生的重大变故还都浑然不觉，一切活动还在继续进行。然而，也许再过几十个小时，一张险恶的大网将会猝然照到他们的头上。位于南京市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修建至今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在20世纪初期，这里曾经出入过各种各样的达官显贵。在中央饭店的顶楼，昔日曾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一处秘密办公地址——长江通讯社。
1: 这个中央调查科呢，这个开始建立的时候，他是委托这个当时陈立夫，国民党主管党务的这个头子陈立夫来建立。陈立夫呢，这个因为他除了这个搞特务机构之外，他还主管这个国民党的党务，当时人称蒋家这个天下陈家党啊，他这个国民党党务是陈立夫管的，所以说特务机构的这个中央调查科具体工作由这个陈立夫最信任的徐恩曾来办。
0: 徐恩曾早年曾留学美国。1929年，徐恩曾调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当了秘书处总务科长。12月底，专任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被掩人耳目，调查科的大本营设在南京中央饭店隔壁，对外挂名为正源实业社。

这一天恰恰是周末，位于中山东路五号的正源实业社大楼已不见平日的忙碌。此刻的徐云增正在上海度周末，除了几个机要人员之外，留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大本营内的只剩下徐元增的机要秘书钱壮飞

0: 是一封标明徐安曾寝衣的密码电报，发电地址仍是武汉兴营。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然而还没有等他想出个眉目，房间的门被再一次推开。在短短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内，机要员一共送来五份绝密电报，全部来自武汉，全部标明徐恩曾寝衣。钱壮飞已经感觉到手中电报沉甸甸的分量，按照惯例，钱壮飞必须把这些密电呈交徐恩曾亲自批示，但是这位机要秘书却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员。
1: 1931年，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变节，然而此时此刻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毫无所知，一张充满杀机的大网正在展开。危急时刻，潜伏在国民党的钱壮飞截获了六封重要密电，并成功通知南京、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谍影重重，警报正在播出。
0: 受徐恩曾之命，钱壮飞负责组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庞大的特务队伍。钱壮飞借机安置大量中共人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这其中便包括中共地下组织的卓越情报员胡迪，还有李克农。在钱壮飞的安排下，李克农、胡迪分别被安插在上海、天津两地特务分支机构，而钱壮飞留守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总部，三人遥相呼应，成为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一个铁三角。这就是后来被周恩来极力倡导的中共情报界的龙潭三杰。即使作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也并不知道所有的机密。徐恩曾随身携带了一个密码本，一些最高级别的密电他会亲自动手翻译。为了得到这个密码，钱壮飞可是费了一番苦心。徐恩曾的弱点之一是好色，有一次在上海，正当徐恩曾要外出寻欢作乐时，钱壮飞提醒说，这种场合带着密码本是不是安全呢？于是大意的徐恩曾就将密码本交给钱壮飞保管了一夜。正是这一夜，钱壮飞复制出了这份绝密密码。从此之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所有来往的机密函电，钱壮飞都先有一个清晰无误的译稿，及时送到李克农手中，李克农迅速转达特科陈赓，再由陈赓送达中共中央。这样一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全部机密几乎都掌握在中共地下情报组织手中。这五封密电中究竟藏着什么重大的秘密？钱壮飞静下心来，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从徐恩曾那里复制的密码本，开始逐一破译密电。

如果顾顺章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几天后的大上海将又是一片腥风血雨。而更为可怕的是，整个上海党中央对这一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还一无所知。押送顾顺章的专轮几个小时前已经起航，大约30个小时后，最迟后天4月27日上午可到达南京，加上半天的紧急部署，4月28日就有可能在上海进行大搜捕。情报最迟必须在明天，也就是26日傍晚之前送交上海李克农，否则的话，即使得到消息，也根本没有时间转移。

就在钱壮飞收到密电的同时，身在汉口的蔡孟坚心中同样也不平静，他还在考虑顾顺章临行前交代的一句话，千万不能向南京发电报。突然蔡孟坚一下子醒悟过来，顾顺章一定是在暗示在南京徐恩曾身边安有中共卧底，消息走漏，一切努力将前功尽弃。蔡孟坚火速赶到机要室，又向南京发出了一封绝密电报。

0: 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情报送出去。但是一旦自己离开南京，那就意味着身份的彻底暴露，辛辛苦苦创造的大好局面就会付之东流。会不会这一切都是对手的试探呢？自己的身份顾顺章是知道的，但是为什么电报上却只字未提？在事情没有完全弄清楚之前，自己还不能轻举妄动。
1: 25号晚上，这个钱壮飞同志呢，就让他的女婿叫刘继福，让他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报告李克龙。因为这个事情电话也不能讲，写信来不及，赶快派去。
0: 送走刘启福，钱壮飞再次回到正源实业社，他仍然忧心忡忡。明天并不是规定接头的日子，刘启福能不能找到李克农，他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

0: 钱壮飞意识到自己必须离开南京了。电报中所说的徐元增以外的人，不是自己，又是指谁呢？
1: 1931年，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

0: 顺章在汉口被捕辩解。然而此时此刻，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毫无所知，一张充满杀机的大网正在展开。危急时刻，潜伏在国民党的钱壮飞截获了六封重要密电，并成功通知南京、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谍影重重，警报正在播出。
1: 钱壮飞迅速把六封注有徐恩曾亲笔的密电恢复原状，整整齐齐地放在徐恩曾的办公桌上。随后，他快步赶往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那里是他亲手建立的秘密联络点，他必须通知安插在这里的其他工作人员转移。时间太早，通讯社空无一人，钱壮飞用小刀把办公桌上的地图画出一个十字，暗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先行出发到达上海的刘启夫，几番周折，终于在一家旅馆内找到了李克农。
2: 当时他非常紧张，全身发抖，就报告这个情况。我父亲呢就安慰他：“你不要着急，你慢慢说，并且让他喝了一口水。”所以他把情况一说呢，我父亲大吃一惊。
1: 李克农在迅速整理着自己的思路，因为单线联系，首先必须火速找到陈赓，然后由陈赓通知周恩来和中央领导，把这个十万火急的消息传递出去。然而4月26日这一天并不是他和陈赓预先约定碰头的日子，到哪里才能找到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陈赓呢？
3: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陈赓。后来李克农到了晚上，就是大破常规了，跑到江苏省委，本来不应该去找江苏省委的，通过江苏省委最后找到了陈赓。陈赓一听这个事情也大吃一惊了，非常着急啊，时间不多了。
1: 4月27日上午，钱壮飞赶到火车站，跳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此时此刻，先行乘飞机到达的蔡孟坚会同顾顺章一行迅速赶到正源实业社。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办公室里，刚刚看过电报的徐恩曾在焦急地等待着。他还不知道，首先迎来的竟是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4: 据这个蔡孟坚在台湾写的回忆录曾经这样讲，就是他这个带着顾顺章这个到了南京码头上岸之后，就直奔这个国民党这个特务机关，在中央调查科。等到了门口的时候来讲，外头一个牌子正源实业社，因为中央调查科他对外这个一个隐蔽的称呼是正源实业社。然后这个顾顺章还没有等这个蔡孟坚介绍，就说这个是你们的这个中央调查科。这个蔡孟坚当时这个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共产党呢有人打进去了。这个蔡孟坚当时马上问是谁，他说这个徐恩曾的秘书，就是打进去的人。
1: 就在这个时候，身在天津的胡迪也收到了李克农发来的电报。这是三人约定的暗号，克即李克农，朝即钱朝，是钱壮飞曾经用过的名字。病毒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迪明白，接信迅速离开天津。

0: 一场大搜捕开始了。大批军警和特务冲进了上海中共几十处秘密机关，但是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在安排大转移之外，周恩来并没有忘记一件事。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陈赓在上海火车站秘密部署了特科红队，专候顾顺章的到来。但是顾顺章始终没有在上海露面。顾顺章逃过了中共的伏击，却最终没有逃过国民党安排下的宿命。1935年春，顾顺章以通共罪名在江苏镇江被徐元曾秘密处决。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在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3: 你有什么资格拦住我的汽车？
14: 你还想横行霸道？
15: 干掉！不准动！
12: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6: 我请求在我离开连队的时候，让我在南京路站完的最后一班岗。
12: 播放第一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同志们，大山海盗了，天津！
1: 准备好了吗？我们队伍就来了，
2: 来了来了，解放军来了，
3: 我们去换解放军，
2: 欢迎解放军！
4: 欢迎解放军！

0: 林媛媛，
1: 妈和表哥不让我去欢迎解放军，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学生会的人呢？
0: 引进解放军去了。
1: 那我们快走吧。
0: 好。

0: 周老伯，你们地下党领导工人学生互唱互笑，迎接我们进城够辛苦了，剩下几个残匪你放心，我们包了。
1: 怎么，你们是说我老了不灵光了对吧？嘿嘿，想当初我在这条马路上打过仗冲过风，想法少说，快走。
2: 向左转，跑不开了，快点。
3: 计划变了，盟国要我们蹲下了，从现在起我的代号

0: 解放军同志，欢迎你。
1: 你是
0: 喏？
1: 啊，我们会师了啊！
0: 会师了，请留步，就在原地休息吧。
1: 谢谢你啊，我们还有公事哦。
0: 那我给你们带路，请吧。
1: 嗯。

0: 队长
1: 有。
0: 连长
2: 有。
0: 市区的敌人全部解决，我们有新任务。
2: 新任务？好啊，上海解放了，我正愁得没仗打呢。舟山还是台湾？
0: 南京路。
2: 什么意思啊？怎么叫我们站马路？
3: 好极了，我们欢迎。
2: 周老伯，我们野战军站马路，头一回。
4: 好嘛，上海从我们手里边解放了，当然应该让我们来站两天了。看看这个大上海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0: 您少啰嗦，你看看，这是叫你来看玩意儿的。
5: 报告，在地下室发现一个被打伤的学生。
2: 啊，去看看。

0: 南，阿南，
1: 周老伯，一个叫马处长的把我给打伤了，他现在的代号 K。
0: 阿南，
2: 老黄，赶快送医疗队。
3: 好好，走走走。
2: 在南京路上站岗还不简单嘞，胜利了，可是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又摆在我们面前了。好吧，站就站，
4: 集合。连长，上哪儿？
2: 我说你跟我一个样吗？那脑子里面少根弦儿。站马路。

0: 你有什么资格拦住我的汽车？知道吗？我们美国人在全世界是通行无阻的。
1: 什么？通行无阻？这是什么地方？难道还是你们冒险家的乐园吗？
2: 上海解放了，你还想捣乱吗？
1: 你还想骑在我们的头上？你还不甘心失败吗？
0: 哼，你们高兴得太早了。走开。
1: 你还想横行霸道？
3: 开掉，不准动。
0: 要使用武力，我要控告，向联合国控告。
1: 联合国？
3: 哼，他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他呢。
1: 不要耍流氓，你违反交通规则，捣乱游行队伍，你要向上海人民低头认罪。
4: 对，低头认罪。
0: 低头认罪？低头认罪。我们美国人向来没有认罪的习惯，
1: 我们中国人现在就要教你习惯，
2: 叫他习惯习惯，
1: 叫他习惯习惯，
3: 就叫他习惯。
5: 同志啊，事情闹大了，可不好收场啊。我们上海人还是要同美国人做生意的。
6: 喂，眼镜儿朋友，胆子放大一点好吧？天塌下来由我们工人顶着。
2: 对，
5: 阿弟，侬年纪轻不晓得，事体闹僵了还是要道歉的。
1: 侬也是中国人啊？
5: 个啥闲话？
7: 啥闲话？中国闲话。中国人就要说中国话。我们都是中国人，对吧？都是吃一条黄浦江的水，对吧？过去，在这些帝国主义的面前，是做牛做马、卑躬屈膝的百多年了。今天解放了，对吧？
4: 对
8: 对。
7: 我们都站起来了，对吧？
8: 对
4: 对。
7: 那就应该把胸膛挺起来，把这些奴隶枪收起来，拿出中国人的骨气来。只要是我们大家都团结牢，再凶恶的敌人我们都会战胜的。美国佬快滚蛋，
9: 打倒美帝国主义，
10: 打倒民族主义，
11: 美国佬滚出去，
10: 美国佬滚出去，
11: 打倒美帝国主义，
10: 打倒民族主义，
8: 美国佬
12: 先生，我是美国领事馆的，我请求保护。
13: 走
12: ，OK， 上哪儿？
13: 军管会。

别看他们神经活现，让共产党红的进来，不出三个月，叫他趴在南京路上，变黑、发霉、烂掉。他们的原油会要盯紧，这是一场心理战。

0: 消息，哎，要看美国鬼子低头认罪，哎，要看戴维斯低头认罪，哎，晚报晚报，哎，晚报晚报，哎，刚刚出版的晚报，哎，晚报。
1: 警察亚芳，阿拉通通报警，你给我滚开，站远点。哟，姐吧，钞票带根烟我爷去吧。能拿呢？
0: 哎，晚报晚报，哎，要看戴维斯低头认罪，哎，晚报晚报。
1: 哟，又碰上了。

0: 刚出版的晚报。哎，送你一份。哎，晚报，晚报，刚刚出版的晚报。
1: 真想不到，
2: 圆圆，你看那是谁？童阿南。
0: 画报要吧？
2: 童阿南。
0: 林圆圆。
2: 哎呀，想不到你是个解放军了，真威武。
0: 别这样。
2: 告诉我，你出医院以后为什么不给我写信？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
0: 你现在已经是个大演员了，
2: 别刺人了，我不过在白毛女里头跑跑龙套，有什么了不起？
0: 谢谢。嗯，
3: 余味洗脑筋要中，好了，就去吧。
2: 哎，搿两只石上秋哪能办呢？
3: 小归小，路归路，大家不得行。
2: 你能来看我们演出吗？
0: 我想来，可是我现在有任务。
2: 阿南，弟弟，
0: 姐姐。
2: 阿南，我先进去，在里边朱郎等你。
0: 好。姐姐。
2: 啊。
0: 妈好吗？
2: 妈可想你呢，回去看看吧。
0: 不行啊，等会儿我要上岗，
2: 借的印子钱又到期了。你
0: 印子钱解放了怕什么？
2: 那
0: 阿南你看，嗯，这是反动传单，人呢？
4: 喏，进园游会去了。哎，阿南是个戴草帽穿长衫的。
0: 姐姐，我去一下。

0: 我帮有吗？哎，美国画报，菲菲，给我挡一挡，塞进地下室的小刺喽，当上解放军了。哦，
1: 我去给老开碰碰头，非干掉他不可。解放军同志，请看画报。解放军同志，哎呀，你们赶走了外国赤佬，消灭了反动派，打了伤，还给你出了一口气，你们真是劳苦功高，你们辛苦了。哎，好莱坞电影出水芙蓉，我请客。哎，这里还有明星照片。
0: 我问你，刚才那个跟你打招呼的，戴草帽、穿长衫的人呢？
1: 老板晓得，是男的，女的还是老的小的？
0: 哎，
1: 我今天高兴，多喝了两杯。哎，我是一个码头工人。
0: 码头工人，
2: 哎，三轮车，
1: 你不用管我，我自己可以回去。

0: 班长。
1: 啊，
0: 班长，刚才那个阿飞呢？
1: 阿飞？什么阿飞啊？
0: 就是刚才教过你的那个人。
1: 哦，早走了。
0: 哎，糟糕！你看，反动传单，他们是连党的，
1: 是吗？你到原油会去注意情况，我马上到连部去汇报。
0: 是。
2: 童万南，你怎么才来呀？真是的，他是我表哥的同学齐曼丽。
3: 你好，你们俩玩去吧，
2: 我走了。

0: 客文，你倒轻松，圆圆怎么还不回来呀？你真是个书呆子，也不去找一找。哎，不要再谈了吧，烦死人了。喂，谁呀？哦，请你等一等，客文，电话。
1: 喂，啊，我就是啊。你哪位啊？我是曼丽呀。这些天你闷在家里干嘛？
2: 无聊得很。你在哪儿？
1: 我在园艺会。你出来走走好吗？
2: 哼，没兴趣。
1: 你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要跟上时代。喂，你不是要找圆圆吗？她就在这儿。
2: 快来吧，我在这儿等你。好的，我就来。看看戏又有什么？等会儿我请个假看。圆圆，
3: 表哥来了。
2: 圆圆，
3: 表哥，
2: 走，跟我回家去。姑妈到处在找你。
3: 等我演完戏再说。
2: 我反对你参加那种演出，那不是音乐，不是歌剧，那是一种胡闹。
4: 表哥，莫名其妙的话少说几句好吗？
2: 我要说，那完全是政治宣传，完全是政治利用，完全是……
4: 喂，请你不要胡说八道好吗？
2: 你，一个当兵的，圆圆，不要做他们的牺牲品，不然你的嗓子要毁了。不准你下台，你想破坏园游会吗？告诉你。
3: 小心上了敌人的当，
2: 我不想和你辩论。圆圆，我们走。怎么，你居然和他站在一起？我告诉姑妈去。表哥，阿南，怎么办呢？林圆圆，拿出勇气来，参加园游会的演出。那你陪陪我好吗？这。
1: 排长来了，我请个假。报告排长，有位同学。哦，排长你好。哦，我们见过。排长啊，他。我想请阿南陪我去演出，你同意吗？这个。当然同意了。排长，你好。怎么，不认识了？ 我叫曲曼丽，庆祝解放那天，我还给您献个花，忘了。圆圆，你知道吗？这位排长最通情理，最富有人情味了，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吗？排长，你要是能批准，那对他们真是莫大的幸福。
2: 这么说，那我只好同意了。你真伟大，团南。 你现在是个解放军了，注意影响，大方些，啊，好，去吧。
4: 是，
1: 排长，谢谢，也谢谢你了，走吧。排长，请你给签个名好吗？

0: 陈排长，我要永远向你学习。今天晚上我们在大草坪上和解放军联欢，你能参加吗？对了，我们欢迎你来给我们讲个战斗故事，好吗？
1: 对啊，
0: 这正是宣传教育的好机会，来嘛，热闹得很，有跳舞的、唱歌的、演戏的，对了，还有电影明星呢。
1: 好吧，
0: 那晚上我在门口等你，再见。

0: 喜子。小喜子，你看看谁来了啊？你这样挺不好意思的啊，
1: 老班长。在南京路上，咱们正规些好吗？
0: 是什么？还挺严肃。哎呀，你给我过去，
1: 你
0: 过去啊。
1: 哼，你来了，来干什么？
0: 废话，来看你的。
1: 哎，拿着根扁担干嘛？不不愣愣的打着人怎么办呢？
0: 什么？人家是之前模范，上海解放有他一份功劳。哎，这扁担还没有放下来，就来看你，这是多大的情分！
2: 大叔，别说了。
1: 这么说，你也辛苦了。
0: 你净是废话，快，带你媳妇儿去逛逛大上海。
2: 你们怪忙的，别耽误了工作。
0: 哎，那这么说还是我老头错了。
2: 大叔，
1: 老班长，你先带春妮到连部去休息。
0: 不成啊。
1: 经理，
0: 这千里姻缘是我引的线儿，哎，这到了还是我不对。
3: 国际饭店能去吗？
2: 解放了，平等了，有什么关系？

0: 同志，你救救我，救救我吧。嗯，我弟弟也是个解放军，他叫童阿南，你认识他吗？
1: 我认识啊。出了什么事儿？你说呀。
0: 我
2: 同志你好。阿香不要怕，跟我走啊，我去说说情，保管没有事儿。同志回头见。阿香，只要你把弟弟找来，咱们见见面啊。
0: 不不，
2: 妈的，你是软的不吃，要吃硬的。
3: 小大姐起来。他是你什么人？为什么对你这样狠？

0: 告诉我好吗？我就是你弟弟的班长。阿南不在，什么事跟我说一样。
1: 我欠了他们的印子钱。哦，不不不，我怎么能连累你们同志呢？
0: 你上哪儿？
1: 找弟弟。哦，不，我回家。
0: 等等，这钱你拿去用吧。
1: 不不不，我不要。
0: 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回家去吧。

0: 排长啊，看见佟亚楠没有？
1: 他陪女同学玩去了。
0: 什么？陪女同学去玩？啊，这也还了得？非关他紧闭不可。
1: 在马路上，你小一点声好吗？
0: 是，
1: 是我批准的。
0: 排长，这能准吗？
1: 你呀，怪不得连长说你脑子里边少根弦呢。领导上海兵嘛，就得放灵活点，得讲究点情面。打炮筒子怎么能解决问题呀？
0: 我有意见。
1: 有意见回去提。
0: 是，那我去代班了。
1: 算了，你黑不溜秋的，还是靠边站着吧。
2: 陈行，
3: 哟，
2: 怎么回事？
1: 没什么，一切都很正常。
2: 照你看，南京路上太平无事了。
1: 就是啊，脸风都是香的。
2: 你说什么？
1: 说什么？风就是一点香吧。
2: 你不像话的。
4: 我说，这种思想，要是不好好整一整，南京路这地方不能待。
5: 南京路上，老开固然可恨，但是更可恼的倒是这股的熏人的香风。

0: 指导员，让我上前方去吧，让我到有仗打的地方去吧。南京路，我不想跟。
1: 为什么？
0: 我，
1: 怎么回事嘛？
0: 我脸黑。
1: 什么脸？脸黑就不能站岗了？脸黑就不能当家做主人了？你这算个问题儿你？
2: 哎，脸黑怎么了？脸黑是行军打仗太阳晒的，怎么了？脸黑说明你健康光荣。
1: 赵大大，在战场上你向来是威风凛凛的，怎么来到南京路倒垂头丧气了？
0: 你看看这地方，你听听这声音，成天对着你脑袋咋咋咋咋咋咋，这简直乱七八糟。资产阶级说我脸黑，我不在乎，脸黑我就不革命了。他看不惯我，我还看不惯他了。被我这黑脸，他能解放？可是领导少爷说我脸黑。
1: 谁说你脸黑呀？
0: 排长，说我是个大炮筒子，童安南这个上海兵不会带。刚才他陪了女同学去逛马路，我反对，可是排长反批评我，说我脑子里少根弦儿。
1: 怪不得童阿南到现在还没回来。
0: 今晚游园大会，连部规定是我代班。

0: 可是排长说，你黑不溜秋的，靠边站着吧。
1: 指导员，你房子让了，床也让了，可你睡在哪儿啊？
2: 哪儿都可以啊。哎，赵大大，今天晚上咱们俩作伴怎么样？欢迎不？小鬼啊，我们把三班长的被子抱我那儿去。赵大大，等着我啊，我一会儿就来。

0: 哎，谁给我搬家了？
1: 指导员把房子让给你了，你媳妇儿来了。
0: 指导员也真是。
1: 排长，我有话找你拿了。
0: 有话改天再拿吧啊。
1: 不成，我憋不住了，我也冒了，我对你有意见。
0: 哎，你呀，自打部队到了南京路，就属你的意见多，什么事儿都不顺眼，这还行吗？
1: 指导员说了，叫你今天晚上在家里休息，我去代班，
0: 行吗？这种场合算喽，还是靠边站着吧啊。你大背包干什么？
1: 上前方。
0: 谁批准的？
1: 报告已经送到连部了。
0: 上前方。

0: 哎，再见喽，
1: 龙哥，立个龙哥龙。
0: 哈，你还不愿意走啊？好，靠边站着吧。
1: 龙哥儿里边儿龙哥儿里边儿龙龙哥儿里边儿龙哥儿里边儿龙青山那个绿水多么好风吹
0: 上谁呀、啊、春妮儿哎别打打闹闹的瞧有人来了你给我
2: 不准动你坐好

0: 喜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忘了。三年前，就是今天，咱们在干嘛？
1: 干嘛？我在干民兵，你在闹之前。
0: 还有呢？想想看。
1: 忘了。
0: 真该打。洪大婶把你送到我家里干什么？
1: 哦，咱们俩今天成的亲。
0: 喜子，今晚上你一定要去上岗吗？
1: 要去的，这是任务吗？
0: 不能带我去看看？
1: 你，我一个解放军上岗，身边带着个妇女，拖拖拉拉的，像话吗？
0: 别怪我，见了你一步都不愿意离开你。好，你去吧，我在家等你。
1: 哎，
0: 哎，把鸡蛋带着，饿了好。

0: 电电机。
1: 算了。哎，哎，你看，你看，你看，真糟糕，把人的新军装都弄脏了。
0: 看，干净了吧？
1: 拿，手上有味儿了。
0: 哎呀，别那么娇贵了，好了吧，把它带着。

0: 这还是我给你的，一直带在身边啊。来，
1: 快点啊！
0: 哎，
1: 春妮儿，
0: 啊，
1: 你不想妈吗？
0: 想。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0: 你叫我什么时候回去啊，就什么时候回去，听你的。
1: 情况都看见了，紧张得很，恐怕我没时间陪你玩了。
0: 这我都想过了，看你工作忙，本来想看看你就走，可是好像有好多话要说。
1: 什么话？你说嘛。
0: 守着你又没什么好说的了。
1: 春妮儿，那我看你明天就走吧。真的，部队刚进城，我怕别人有意见，等安定下来我会去看你们。
0: 喜子，你
1: 没时间了。
0: 你等等。
1: 来不及了。春妮儿，你怎么了？刚才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不愿意走咱就留下嘛，待在屋子里别上大街啊。瞧你，我就回来。哎，回头见。

0: 从这儿。
1: 没有什么。
2: 吵嘴了？他欺负人？
1: 怪我不好，不该来打搅他。
2: 陈喜儿这个同志，性子犟，好顶撞人，别在意他，他心对你还是好的。
1: 他把线扯断了就走了。
2: 他人呢？
1: 到园游会去了。
2: 我叫人把他找回来。
1: 指导员。

0: 指导员。
1: 嗯，要走？
0: 这个交给你，请你看看。
1: 春妮，你听我说。陈喜的情况我们有些了解，但没有料到来得这样凶，漏得这样快。
0: 但愿他别辜负了党对他的培养。
1: 春妮儿。

0: 老陆，刚才我又到各个班去转了一圈，一二排的情况不错。你看看，这是一排的决心书，这是二排的保证书，三排啊，呵呵，可倒好，赵大大打了个报告放在我那儿。你看看，要求离开南京路，调到有账打的地方去。还有。
1: 那个童阿南也是他们三排的，陪着个女学生去吃馆子，到现在也没回来。这种兵，这叫是个什么兵？这是，
0: 这儿还有一个好样的了。
1: 怎么？
0: 陈喜儿、先春妮儿跟不上趟，你看看，甩了。
1: 好啊，这香风都吹进骨髓里了。
0: 他人呢？连长，别走，咱们三个都在这儿，马上开个执委会。我完全同意，马上召开支部大会，非叫人把他找回来整他一顿不可。同学，同学，
1: 连长，
0: 可这阵仗我这么紧，再叫他这样胡闹下去，那三排啊，非趴在南京路上不可。我早说过。
2: 这些个人呢，一是我早批评这儿早好了，都是叫你给惯坏了的。连长，都怪我不好，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我都看清了，这工作很重要，跟在前线打仗一样。我这次回去，一定高高兴兴的工作，一定像过去一样来支援你们打胜仗。
3: 你，我相信连队会把他教育好的。你别为我担心，我是个党员，我知道怎么样过日子。好了，他们在等你开会，你回去吧。

0: 就让他这么走了。他们用小米儿把我们养大，用小车把我们送过长江，送到南京路，就让他含着眼泪回去了。乡亲们知道了会怎么样呢？啊，这怎么不吭气儿？哎呀，你耷了个脑袋干啥呀你？哎，要我说呀，要不然咱们就给上级打一个报告，把咱们这伙人撤下来。
1: 什么什么什么？撤退？你开什么玩笑你？我当班长那会儿你就是个老兵了，怎么连这敌你还不清楚？你说咱们什么仗没打过，什么样的炮弹没挨过，什么样的阵地咱们没守过，撤退不错，开始就警卫南京路，思想上一时你不会玩了，可既然来了，钉子就钉在这个阵地上了，有上级党的领导，打不退资产阶级的鼓的香风，我就不姓鲁。
2: 哎，对了，
1: 你看，我说，我的意思，这样，首先把那个新兵头阿南打发回家，不然，三排啊在南京路上危险，说不定啊，陈喜儿就是叫那个上海兵给带坏的，
2: 上海兵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他们给部队带来了新的血液。个别有缺点，那是难免的。
3: 哎，就是嘛，人家是个新兵，还是个孩子呢。
1: 孩子，
3: 嗯，又是个苦人家出身。
1: 苦人家出身不错，可他身上沾染了南京路的旧习气，不然，他为什么跟资产阶级那些女学生一块混呢？哎，你说，穿着军装在个大街上陪一个女学生，

0: 这像什么话？这是趁早调走，免得影响大家。
1: 连长，你调走童阿南我是不同意啊。
0: 那
1: 我的意思还是要把陈喜儿给找回来，好好的整他一顿。
0: 我说先把童阿南打发回家，
1: 先整陈喜儿。
0: 打发回家单纯整一顿我都不能同意。我们不能团结教育好陈喜童阿南，说明我们解放军在南京路上缺乏思想力量，在湘锋面前吃了败仗。我们按照毛主席指示做，从阶级教育着手，来一个敌前练兵，怎么样？
2: 哎，好，我们研究一下。
3: 包班长，
4: 有，
3: 有人找你。
4: 谁呀？阿祥。
5: 同志，我弟弟在吗？
4: 他还没回来。
5: 哦。
4: 什么事啊？
5: 你来一下好吗？这，
4: 好，我就来。
5: 哦。
0: 就这么决定了。报告，三班长和童安南我都没找到。
6: 知道了，
0: 连长。赵大大给一个大辫子拖走了呢。
6: 你胡扯些什么？
0: 不信你去看呢。
6: 嗨，乱套了。跟我来。谁？
0: 我。
6: 不错，回来了。
0: 连长，好吧，进屋吧。晚饭老班长给你留在伙房里。
7: 连长，有位女同学有困难要我帮忙，叫我陪她去吃晚饭，再把她送到圆月会去演出，那我又不好推辞。
0: 那
6: 不好推辞你就不推辞啦。你也该向一二排的新同志学习学习，人家也是上海参军的，可你看看这像个什么样子。
0: 你呀，现在穿上军装了，懂不懂？穿上军装了吗？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哎，解放军就要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然那就不能打胜仗，不能消灭敌人。
7: 连长，你何必大惊小怪呢？
0: 什么？
7: 我不过吃国际饭店而已。
0: 好大的口气呀、啊！吃国际饭店，还而已。那国际饭店是你去的地方吗？
7: 那我为什么去不得？解放了，平等了，前任去的，为什么我去不得？
0: 还一大套呢。好好好，你去的，你呀、啊、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不单是国际饭店，还有这个什么咖啡厅啊，跳舞馆啊，你都去的。你呀、啊、再这样胡闹下去，怎么配穿这套军装？走吧。
7: 我不配穿这套军装。

0: 亲爱的指导员，连队既然不要我，我只得忍痛向你告别。好在解放了，哪儿都可以去，哪儿都一样革命。你的交情我是不会忘记的，需要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再回来。再见，你的淘气的童娃男。
1: 哎，入团申请书。
0: 老黄
1: 啊，
0: 把他的军装保存好。
2: 好好，指导员，耍孩子脾气了，他会回来的。
0: 不那么简单，一定得找他回来。
3: 说实在的，打腰鼓我也觉得有些疲倦呢，参加白毛女的演出也没什么意思。

0: 我们到南京去投考军政大学，考军大比你在南京路站岗更富有诗意，而且我们还可以在一起互相帮助，并肩前进。走吧。
1: 嗯。

0: 小姐回来了。
1: 哎，来吧。坐。你等一会儿啊。

0: 你跟圆圆是一个会里的。解放前是你领着我家圆圆去参加反饥饿游行的，
1: 后来在半路上你又把她领回去了。
0: 那是因为我家圆圆肚皮不饿。听说你当上解放军了，
2: 妈妈认识吗？
0: 嗯，
2: 阿南，我送你去休息。
0: 圆圆，等一等。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朋友关系。
0: 圆圆，妈求你以后不要跟他来往好吗？你是妈唯一的贴心人。好孩子，答应我好吗？
2: 好，妈妈，我答应你。不过你得给我一笔钱。
0: 为什么？
2: 他现在已经脱离解放军了，明天我送他到南京去。
0: 什么？
2: 是开小差了。
0: 圆圆，你闯祸了。
2: 妈妈，你听我说。
0: 天不早了，你该回去了。
2: 妈妈，你。
1: 你一个当兵的到这儿干什么？
2: 表哥，你懂礼貌吗？他是我请来的朋友。
1: 圆圆，你怎么可以把他引到家里来呢？你不是知道我们向来跟兵是不来往的吗？
0: 而且还是个开小差的兵。
2: 你们不要侮辱人。
1: 圆圆，难道你真愿意不顾一切的要去毁灭自己吗？要革命，要进步，我不反对，只要你有本领，有本钱，有好嗓子，革命自然会来敲你的大门。
2: 讨厌，
0: 圆圆，
2: 我讨厌这一切，从今以后一刀两断。
3: 有一个大夯，他要我把弟弟找回来，到苏州河小山板上见见面，说欠他印子钱就可以一笔勾销。
4: 大行？什么大行？你带我去看看。
3: 哎呀，不不不，这件事情可不能说出去。说出去了，我妈、弟弟、全家人的性命都完了。求求你告诉我弟弟，今天夜里千万千万别回家，叫他好好的当解放军。
4: 不要怕，我是个粗人，嗓子大。
3: 不，你是个好人。你们要不开走就好了。
4: 什么？你说什么？开走？谁说的？
3: 不要说了。
4: 说呀。
3: 有人来了。
5: 赵大大
4: 哟，
5: 你还真有两下子啊，这花花草草地形选的不坏呀。
4: 连长，你听我说。
5: 别少啰嗦，我都看见了。好吧，现在你说该怎么办吧。
4: 我马上去找他。
5: 回来。赵大大，赵大大，真想不到在南京路上见一条大辫子把魂给你勾引去了。
4: 连长，你
5: 好吧，你的报告我批准了，马上回去打背包到前方去。
4: 连长，我现在哪儿也不去，前方在这儿，这有任务，有情况。你
5: 什么情况？

0: 刚才那个小姑娘是童阿南的姐姐，今天晚上有人逼债，一家人快活不下去了，咱解放军能见死不救吗？
1: 嗨，你怎么早告诉我？
0: 那我跟你说了，
1: 把这找回来。童妈妈，童妈妈，这是阿南的指导员。
2: 童妈妈，
3: 请里边坐吧。

0: 弟弟呢？
1: 没找到。
2: 他去联络解放军了。
1: 不，
2: 娘的。那，把他带上小山门。
3: 阿南这孩子真不知道好歹，把过去的苦日子都忘了。要是他爹还活着的话，
0: 童妈妈，别难过。要是阿南回来了，还是劝他回部队，我们会像亲兄弟一样来带他的。
4: 童妈妈，阿香姐怎么还没回来？
3: 也是去找阿南了。老七讲，只要阿南能到苏州和小山板上碰碰头，欠他的钱就不要了。
0: 哦，有这样的事儿，
4: 我们去看一看。
0: 阿雄，你来看，赶快去报告连长，说这里情况。
5: 是。

0: 香姐，赶快去告诉童妈妈。
1: 哎，阿南，你知道我是流了多少眼泪才把你养大的？我起五更，睡半夜，挣钱送你上学。好容易你参加了解放军，可没想到你又离开了。
2: 妈。
1: 阿香，
2: 姐姐，
1: 哎呀，孩子。

0: 童妈妈，我们来迟了。
1: 我的三排长，看见了没有？南京路上太平无事了。
2: 没想到，
1: 没想到这事儿多着呢。赵大大送阿香进医院，剩下的人给我追小三板。
3: 是。
4: 石大人，
5: 你离开了连队，脱下军装又没带枪，你去干什么？
4: 老陆，你别去了啊！

0: 记得上海解放那一天，你的血和我们留在一起，我们心贴着心，靠得多紧的。
1: 这大人。

0: 你吃的饭穿的衣是哪里来的，
1: 看看了
0: 吃喝穿咱都要依靠老百姓，革命的战士不要忘本。
1: 哈哈，怎么了这是，像个泥菩萨似的，哪有欢迎的样子，开斗争会的架势吗？陈婶叫大伙儿吃糖，
2: 听见了没有？这是任务，
1: 吃，想吃的就吃。
2: 怎么？那不想吃就不吃？你带头。
3: 我吃不下。
2: 嗯？
1: 赵大大，你这个班长带个头，动动嘴好不好？
4: 开了小差不处分，还欢迎？我想不通。
1: 想不通？
2: 指导员刚才怎么说来着？这是把坏事变成好事。陈星，你耷拉着脑袋干什么？
0: 嗯，你排里的兵跑了，你逛公园，兵来了，你耷拉着个脑袋。你这个排长啊，
1: 大伙听着，我只会唱个歌，唱一个进行曲儿，向前向前向前。起步。

0: 连长，真有两下子啊！
1: 人是我轰走的，当然我要更实现那劲儿欢迎了。
2: 同志们站起步伐，
0: 哎，冯华南呢？
3: 一头钻进火房里就不出来了，
0: 还真有点小资产阶级意识。那是我亲的激情吧？妈妈和周老婆请来了。
1: 好，同志们，欢迎童妈妈去。

0: 你妈妈跟周老伯来了，走。
1: 老班长，我，
0: 你看见妈妈来了，还能不去看一看啊？
2: 我周德贵，活了50多岁了，在这条南京路上，我是亲眼看到过那些英国的马队、东洋鬼子的大刀、美国强盗的吉普车横冲直撞，杀害我们上海同胞啊！我们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和这些帝国主义反动派不断地进行斗争。阿南爹就是在斗争中被杀害了的。
3: 我是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周老伯陪我去收尸，哪知道这些强盗们连尸首都扔到黄浦江里，

0: 我是左盼右盼，总算盼到解放，盼到你们呢。我什么也没想到阿南会干出这种丢人的事情，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
1: 妈，别说了。
2: 要说，同志们，这条南京路，从跑马厅到黄浦滩，那是每一块砖头上都淋过我们烈士们的鲜血呀。有一些资本家说，这南京路是外国人的金棒银棒给堆起来的。我说呀，不，那是我们劳苦大众用双手开出来的，是我们烈士们用鲜血铺起来的。阿南呢？不要让你爸爸的血白流啊！要牢牢地站在你爸爸鲜血流过的地方，让它开花结果。
3: 同志们，应该记住老人家的话，我们站在这条马路上，要把革命烈士为他流血牺牲的革命事业继承下来，担当起来。佟阿南，这是你脱下来的军装，这军帽上的八一军徽是无数烈士用鲜血染红的，现在你穿上它吧，穿它一辈子。阿南，把眼泪擦干，
1: 仇恨要记在心里，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永远握紧手中枪。
4: 同志们，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 说话嘛，
5: 调我去学习吧。
1: 怎么，排长不想当了？
5: 我当不好。
1: 打退堂鼓想伸腿儿啊？
5: 谁说我想伸腿了？我要求去学习。
1: 学习到哪儿去学习？你就好好的在南京路上学习学习吧。你呀，同志啊，这思想没有扎根儿，哎，一阵子香风差一点把脑袋瓜给吹歪了。
5: 干嘛就朝着我使劲儿？为什么把问题都算在我的账上？为什么你创南客客气气的对我就
1: 对你就要严格就要批评？怎么了？
5: 哎，你是什么人呢？你是干部，是共产党员，是经过党培养多年的老同志，不是吗？哦，你还觉得委屈啊？
1: 你呀，还是好好的想想吧。啊，
5: 哎，晨曦呀，晨曦，我真为你难过，为你揪心呢。
6: 不能再捧这个老黄历过日子了，还像从前似的，只要能打仗，思想上有点小毛病无所谓，没关系，旁人提提意见吧，也不过是下点毛毛雨，头一歪根本不接受。
5: 好了，现在来到了南京路，气候啊雨水都合适了，就香风那么一吹，龅牙露头了。

你说你这个排长是怎么当的啊？成天家不是逛公园就是遛马路，再不然拿出个小本本来签名留地址干什么干什么，这是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看法。我和指导员交换过意见呢，认为啊，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艰苦朴素的老传统不能丢。我说快把那双花花袜子脱下来，换上这双老布袜子。哎，还是这玩意儿结实耐穿，穿的它呀脚底板的硬站得稳。过去穿的它推翻了三座大山，今天穿的它照样改造南京路。给，我希望你的检讨就从这儿开始，在这上面好好找找思想原因吧。

0: 重要的问题在于认识这场战斗的意义。要不我们倒在南京路上，要不我们改造南京路。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毛主席说，有一些人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但却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声音，只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在我们脑子里边淡漠了。多么可怕！
1: 指导员，你别戳我的心了。
0: 春妮临走的时候交给我的针线包，我想还是还给你好。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好好的看一看吧。

指导员，我非常难过，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晨曦。我们俩从小就在一块儿，一直到参加革命，没有斗过一回嘴，生过一回气。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丈夫真是幸福。婚后的第三天，我亲自送他参加了自己的队伍。听说他常立战功的时候，欢喜的我呀，挑着担子唱着歌把军粮送到前方。谁想到刚刚胜利，刚刚进入大城市，陈喜的思想就起了变化。多大的变化呀！我密针细线给他缝的布袜子扔掉，那绣着一对鸳鸯的针线包是我做姑娘的时候背着人偷偷的给他缝制的，也当着我的面扔掉了。指导员，他是把革命部队的老传统扔掉了，是把老解放区人民的心意扔掉了，是把他自己的荣誉扔掉了。指导员，我多么为他难过，党培养了他这么多年，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底下，却要倒在花花绿绿的南京路上。指导员，你拉他一把。

小朋友你好。

0: Myron，
1: 怎么样？
0: 他们的重要人物到了，东西在里边，指针9:30。
2: 先生，找给你钱。
0: 啊，谢谢啊。
2: 不客气。
1: 再见。
0: 再见。玛丽。
1: 啊，陈排长，你好。
0: 你，好漂亮。
1: 怎么样，最近忙吗？
0: 还好。哪儿去啊？
1: 我去参加今天晚上的春节大联欢。
0: 好极了，我也要去。
1: 你去，不太方便吧？
0: 没问题。
1: 不怕有人说你闲话。
0: 我正打算跟你们讲战斗故事呢。
1: 那好啊。
0: 我们一块儿走吧。哎
1: 呀，真对不起，我还要去约一个人。
0: 哦，那我就不打搅了。
1: 再见。
0: 回头见。

0: 我看先把那个女妖怪抓起来。
1: 别打草惊蛇，咱们的主要目标是老 K， 告诉佟阿南叫他跟住林远远，一步也不要离开他。
0: 排长，要是阿南不肯去，我代表代表算了。
1: 算了，你黑不溜秋的靠边站着，到花店去了解一些情况。
0: 是。
2: 来了。
3: 解放军，你
4: 怎么又喝醉了啊？三轮车，
2: 阿飞，你还认识我吧？
5: 你醉了。
2: 人生难得几回醉。
5: 告诉你，今天晚上的联欢晚会上还有林媛媛的歌唱表演。
2: 你不要开玩笑。
5: 真的，去玩玩好吗？去嘛。
2: Mary，我想总不能空着两只手。
5: 你看，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2: 白玫瑰，
0: 后来呢？
6: 后来他就把花交给一个女学生了，说什么指针九点半。
0: 你也给我一把花。
6: 什么花？
0: 红玫瑰。
6: 赵大大同志，出什么事情了吗？
0: 阿香，南京路还不太平。马上到联欢大会去，找到林媛媛，一步也不要离开她。
1: 班长，我不想再看见她。
0: 不行，这是任务。想办法把他手里的白玫瑰换下来。

0: 我的心有点跳，我预感到幸福即将来临。
1: 我出去一下。

0: 你试着给他献花的吧。
1: 献花的怎么样？
0: 我们交换一下吧。你看红色的，
1: 讨厌。
0: 我们交换一下吧，这样对你对他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1: 简直莫名其妙，
0: 你为什么不把艺术献给伟大的祖国呢？
1: 又来了，我希望你不要向我宣传。你要干什么？
0: 想和你谈谈。
1: 你走开。
0: 不行，今晚我要保护你们的安全。
1: 安全？无稽之谈。

0: 真好，来。
1: 下面一个节目，舞蹈。
0: 谢谢了。
1: 全民大团结。
0: 佟亚楠。
2: 花，请你收下。哎呀，喜欢吗？
0: 喜欢，是你的我都喜欢。
2: 出去走走好吗？
0: 好，走吧。

0: 为什么我给你写那么多信，你一个字儿都不回？你真是，
1: 你骂我恨我，我都可以承担。我觉得认识你是个错误。
0: 既然如此，那就请你走开。
1: 不，暂时我还要和你在一起。
0: 何必跟错误在一起呢？
2: 圆圆，
1: 罗克翁来了，请你把他手上的花换下来。
3: 圆圆，可惜我来晚了一步，没能在热烈的掌声当中把花献给你。这个，圆圆，我们回家去吧。
0: 不，等一会儿，我还要参加大合唱呢。
1: 把花给我。你走开，给我，里面有炸弹。
0: 啊？
1: 这什么？
4: 不知道，
1: 定时炸弹。难道你想炸死林远远，炸毁联欢大会，在南京路上制造惊人的事件吗？
4: 不，
1: 你们想开。
0: 阿南，哎呀，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4: 高特务
5: ，Mr. 罗，可不能开这样的玩笑。快走吧。
1: 走，去公安局。
5: 走。
1: 嗯。

0: 炸弹已经卸掉了。
1: 怎么样，曼丽小姐，炸弹失灵了，你们的老 K。
2: 老 K， 哼，你们休想见到他。
1: 走。
3: 表哥。
4: 哎，别过来。
5: 同志们，站着不要紧，不要紧的。哎呀，你别过来，没什么好看的。哎，同志们，不要紧，不要紧啊。哎，靠后，靠后。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同志们，靠后，靠后，靠后啊！不要紧，不要紧。

0: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认为埋头音乐不问政治是艺术家的清高，结果呢却陷进了自私自利的泥坑里，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当，多么可怕可耻。
1: 不要难过。
0: 我难过，他毕竟是我表哥，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他给过我不少帮助，但是我痛苦，因为他已经处处成为我生活中的绊脚石。指导员，给我一些帮助吧。
1: 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在南京路上能认识你们这一家，倒是我们当兵的增长了不少见识。
0: 我从阿南的身上见到了你的力量。
1: 哦，
0: 真的，阿南的行为是令人钦佩的，他的精神是美丽的。表哥呢，生命是可贵的，而他的灵魂是可怕的。
1: 真有意思。不过我们应该相信革命的时代。
0: 很惭愧，我没有跟上时代，我恨我自己，为什么生长在上海，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母亲，还有这样的表哥。
1: 不要埋怨上海，更不要以为抛弃了家庭就万事大吉了。你和他们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一刀就能够两断的。

0: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你应该有勇气投入到工农兵行列中去，努力地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然你还要准备多淌几次眼泪。
0: 指导员，认识你感到幸运，真没想到你有这么美好的语言。阿南，
1: 他醒了，在叫你的名字呢。好，我们去看看他吧。
2: 同志，你先休息一下吧。
1: 没什么。
0: 护士小姐，罗克文怎么样了？
2: 轻一点。
1: 他很好。
0: 你也在这儿。我总算认得你了，为了你弄得我家破人散，弄得罗克文如此下场。
1: 林太太，
0: 好了，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相信解放军千千万，像你这样的人呢真是少见。
1: 再见。
0: 克文。
3: 姑妈。
0: 多亏那位解放军同志救了他。同志，共产党伟大，我要向那位解放军致敬，向他磕头。他叫什么名字？
4: 童阿南。
0: 是他。

0: 老班长
1: 啊啊。
0: 老班长
1: 啊啊，
0: 你看
1: 啊，来
2: 来来，
1: 村里
2: 吃点苹果。
1: 春妮，
2: 哎，
3: 小喜子，有人来送行了。
0: 谁呀、啊？
3: 谁？咱们的劳动模范，春妮儿。
0: 你算了吧，
3: 你呀，小喜子，你倒是人家像你呢。走走走，哎呀，你走啊，可是。
0: 春妮儿，
4: 哎呀，你快进去吧，我们的心意算是尽到了。这个，那我给你们做吃的去了。
2: 大叔，
4: 你看你看，啊，好了好了，
0: 哼，你真的来了。谁写信告诉你的？
2: 指导员。

0: 谁的？
1: 啊，佟阿南的。
0: 线
1: 线，哦，线线，给。指导员，你把它还给我呢。

0: 听吧，骂吧。现在你骂我一顿，才痛快呢。
1: 谁来跟你讨债的？
0: 可是，我的心。
1: 你的心真狠。
0: 怎么？
1: 为什么连个信儿都不给，就想偷偷的走了？
0: 我是想，等到了朝鲜再给你写信的。
1: 怕我扯你的后腿？
0: 不，到了朝鲜，向你彻底检讨，彻底认错，像过去一样，合着立功喜报，一起烧给你。
1: 我恨死你了，
0: 春妮儿啊，在南京路站了一年多，尝到了不少的滋味，使我懂得了许多。他促使我头一个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到了那儿，我会对得起党、连队和你春妮儿同志。
1: 喜子，你现在想的、做的都很好。去吧，美国鬼子又打来了，你能走在头里，我也光荣。
2: 着急吗？等着我，我也要去。
3: 你要争取，
2: 给点，带着。
3: 哎，
1: 大大，你跟排长一块走啊？
2: 我和排长俩缘分好，我们俩一起过长江，一起上这南京路，现在又一起去火鸭绿江。嫂子，放心吧，到了朝鲜，我们俩再一起向老解放区人民报喜，向你报功。
1: 你真好。
2: 哼，不够。一切准备完毕。好，
1: 阿南，来，带带看，看看你排长的针线活怎么样。
4: 谢谢你。
1: 不用谢我。
4: 排长的针线活是你亲手教的，现在他又教会了我。你看，
1: 连长
5: 啊，你在这儿
6: 啊，
2: 对对，
6: 不错，还真有个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啊。
5: 可现在你们几个人要走了，要离开我们连了。我这个当连长的心里面挺不是个滋味啊。好，走吧。
3: 哎，老爷来了，老爷来了，您就回来，小小的就到，
5: 明天来没有
2: 啊？
6: 对，
5: 然后
2: 提前知道没？
5: 好好好
6: 好，佟浩南
2: 哟，
6: 阿南，你要到朝鲜去了，在你临走之前向你宣布一件事，上级已经批准你入团了。
5: 指导员，
2: 我还很不够。
6: 这是你一年前写给我的那封信，现在可以还给你了。
2: 这封信我要把它牢牢地保存住，它是我在南京路上最有意义的记录。
7: 翅膀长全了，要飞了，要跑了。我觉着南京路在前进，哎，我们的部队在成长，哎，这后继有人了。你们这个到了朝鲜以后，有用得着我老班长的时候，就给我打一个招呼啊。这扛一扛行军锅什么的还重。
6: 同志们，一年多我们在毛主席的教导下逐渐认识到了，一定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你们到朝鲜，我们在南京路，目标只有一个。

0: 将革命进行到底。
1: 连长，指导员，我请求在我离开连队的时候，让我在南京路站完的最后一班岗

0: 阿南，要替工人阶级争口气，为朝鲜人民报仇啊！
1: 老人家的话，记住的记在我心上。妈，周老伯，你们放心吧。
2: 童妈妈，周老伯，部队有这样的好同志，这是你们的功劳，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功劳，
3: 是你们大家，是毛主席呀。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

0: 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等很久了吧，师傅？
7: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看看人家的

0: 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寻川蜀文脉，酿岁月琼浆，四川陆盛酒业集团。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3: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折尘，蝶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
0: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5: 振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牙缓衰老，年轻开心。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0: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1: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表示，9月24号，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菲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挑衅滋事，中国海警将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已于今年8月1号正式颁布实施。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各舰加强对海观察瞭望。
2: 根据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从事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砗磲等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
3: 我现在是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西湖这个位置，那西湖呢就是黄岩岛的外圈礁石
4: 自然围成的一片水域，那么这里也是黄岩岛的核心水域。那么现在执法小艇正在对附近海域船舶活动进行巡查，同时对破坏珊瑚礁及珍稀物种栖息地的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此外呢，此次执法员们还将观察珊瑚生长状况，为相关部门提供生态环境基础数据。
2: 九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并同步开展对

0: 过往渔船的法规宣传活动。
1: 我们此次将对采挖珊瑚礁未经批准进入保护区等行为依法查处，对过往船只我们会持续引导大家共同保护好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
0: 海上生明月，大家在大屏幕上看到的是海景朱家尖舰与中秋圆月同框的情景。这个中秋节编队全市值守，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
2: 所有船舶请注意，中国海警朱家尖舰正在此海域值守，值此中国传统中秋佳节，祝过往船舶节日快乐，航行安全。如需帮助，请在16频道与我联系。
0: 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海警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开展执法巡查，保障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执勤人员24小时在岗位，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在执勤间隙，舰上执法员们亲手制作了月饼，将这节日问候送到了执勤点位。
3: 今天是中秋佳节，但我们全舰的团员也得安排到位。今天我们自己动手做月饼，中秋节快乐！
4: 中秋节快乐！
3: 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们是在做月饼的第一步。
5: 对，我在做月饼的面团。
3: 这个是
6: 绿豆馅。
3: 哦，这个是绿豆馅，然后我们还有莲蓉馅。第三步定型，这是我们已经做好了的月饼。好啦，现在我们静待月饼出炉。月饼出锅啦！我要将这份节日温暖送到各个值班站位的战友手上。Hello， 大家中秋节快乐！过来吃月饼啦！大家辛苦啦！
7: 谢谢。
3: 这就是我们海警执法员别样的海上中秋。对我们而言，中秋就是坚守，守护海上平安。
0: 编队已经在海上航行近一个月了，忙完工作，送完月饼，一些执法员开始排队等候，轮流拨打亲情电话，向远方家人送上节日祝福。
8: 海上都挺好的。
9: 这是我第一次随舰出海执勤，也是第一次在海上过中秋。我们守护的是两岸的灯火，中秋在岗位，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大家的团圆。
0: 中秋前夕，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接到任务截缆出征，所以这个中秋，他们的一艘潜艇正悄无声息地前行于深海之下，守护千家万户的灯火与团圆。出航前，为了应对海上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敌情，艇员队开展了攻防小组训练，声呐目标识别、模拟攻击、隐蔽规避等科目轮番操演，在贴近实战中提升协同配合和快速反应能力。
10: 炮弹场方位117，发现不明目标疑似敌水面舰艇，声呐可以稳定跟踪。
11: 发现敌舰，战斗警报，鱼雷攻击，鱼雷无线准备，一号滚，
12: 一号滚，
11: 发射，
12: 发射。
0: 险情处置结束，训练也告一段落，出航检查便随即全面展开了。
13: 我们潜艇一出航就在水下。没有修理厂，没有备品库，一个阀门渗漏，一个密封圈老化，都可能发生致命的危险。我们多检查一遍，出航才多一份底气。
0: 考虑到这个中秋要在水下度过，炊事员们提前感知出了月饼。
14: 在水下嘛，无法赏月，但是战友们吃口月饼，心里暖洋洋的。虽然无法和家人团聚，但是和战友们在一起，那也是另一种团圆。
15: 每次出航，我都会把家人的照片给带在身边，只有我们在深海守护他们，他们才能安心的赏月。
0: 汽笛长鸣，艇员们解开缆绳，潜艇缓缓驶离码头，向着深海进发。中秋假期，坚守在站位上的人民子弟兵履职担当，全时备战，守护祖国的花好月圆。中秋佳节，陕西西安迎来客流高峰，武警陕西总队西安支队官兵主动加强车站、景区等重点区域巡逻力度，在重点区域设立学雷锋活动示范岗，主动为游客提供指路答疑、帮难解困等服务，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过节。节日期间，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武警福建总队某支队、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战备拉动演练，全体官兵闻令而动，快速集结，高效完成紧急集合、物资装载、应急处置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部队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突能力。
16: 我们常态化组织战备拉动演练，持续锤炼胜战本领，用整个

0: 的坚守，守牢安全防线。
1: 国际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斯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这一消息的。他说，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日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日开始，霍尔木兹海峏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日，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不接受胁迫、威胁、恐吓，更不会在压力下交出自己的主权。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美官员称，特朗普不愿意恢复对伊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报道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伊仍在通过调解人就包括核问题在内的议题进行谈判。这名官员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以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五角大楼本周向国会报告，截至9月3号，对伊朗战事已耗资436亿美元，其中炸弹、导弹和其他弹药支出占总费用60%以上。
2: 报道称，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向国会提交对伊朗战事的分项成本明细，包括各军种产生的费用和武器消耗等各项开支。例如，美国空军已投入66亿美元，用于数十支战斗机和轰炸机中队的作战运维。海军花费22亿美元，在该地区部署20余艘军舰，包含多艘航空母舰。陆军维持区域驻军的费用达到16亿美元。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数据显示，共有超过50000名军人参与了对伊朗作战行动。自2月28号开战以来，美军已消耗价值281亿美元的弹药，部分关键武器如爱国者拦截弹的全球库存被严重消耗，美国驻亚洲欧洲司令部的物资也被抽调用于支援作战。国防部花费43亿美元替换数十架损毁的战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此外，6.33亿美元被用于在该地区投送和支持数千名特种作战人员。一些国会官员指出，国防部的数据几乎肯定低估了实际开销。国防部也承认，这些费用中没有计入特朗普政府在战时期间要求追加的15亿美元燃油费用和其他费用。维修或重建在伊朗的袭击中损毁的美军设施的费用也没有纳入提交国会的文件。
1: 卡塔尔外交部25号表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
2: 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此前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22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了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表示，一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一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
1: 当地时间2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是全球经济的生命线，必须畅通，它们不能成为对抗的咽喉要道，这些海域应该承载繁荣的希望，而不是战争的危险。夏巴兹还表示，巴基斯坦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巴基斯坦选择对

0: 对话而不是对抗，选择合作而不是胁迫，选择和平而不是战争。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布声明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24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声明称，三国外长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维护国际法、国家主权和航行安全，支持推动局势降级，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三国外长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表示支持沙特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国家安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称，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两架由也门胡塞武装朝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无人机，不久后又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北约秘书长吕特25号表示，关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证的谈判仍在继续，但即使获得许可证，此类导弹的生产也无法迅速展开。
1: 吕特当天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许可证的问题时说，有关谈判仍在继续，但即使商定一切，供应量也不会立即大幅增加。爱国者导弹从生产线下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说，目前他正致力于从现有库存中为乌克兰提供导弹，同时美国和欧洲国家正试图大幅提高拦截弹产量。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会晤中告知他，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美国国务院23号表示，谈判仍在继续，尚未就发放许可证做出最终决定。此前，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讨论中的方案包括在乌克兰生产部分导弹部件，然后在欧洲国家进行最终组装。俄罗斯方面则强调，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俄乌谈判，将让北约成员国直接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0: 当地时间24号，媒体获悉的欧洲防务局首份年度防务准备报告显示，欧洲目前加强防务的速度和力度仍不足以实现2030年具备防卫能力的目标。报告称，欧盟成员国在防空反导、地面作战、海军力量、弹药库存和无人机等领域仍存在明显能力缺口。面对不断恶化的安全环境，欧洲必须采取更进一步、明显更快的行动。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预计28号讨论这份报告，之后提交给欧盟领导人。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活动时对媒体记者表示，不少欧洲人称他们预计俄罗斯会发动袭击，因此必须为相关军事行动及对俄战争做准备。普京说，他想要再次强调，俄方没有准备对欧洲发起任何军事行动，没有这类计划。最重要的是，俄罗斯没有理由这样做。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克罗地亚一家法院已经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该嫌疑人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克罗地亚法院已于18号批准将其引渡至德国。目前尚不清楚该嫌疑人何时会被移交给德国。事件转向英国。英国政府21号宣布，英国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据法新社援引英方一份声明报道，本次试射由英国制造的神箭号无人潜航器于上周在英国水域进行，所用鱼雷系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开发的重型鱼雷。英国政府称，此次试射标志着英美澳三国在潜艇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称，这也是全球首次超大型无人潜航器水下发射重型鱼雷的实射测试。此次测试能反映出相关研制取得了哪些进展，还有哪些现实局限，距离实战部署又有多远呢？来听军事评论员邵永玲的分析。
1: 这次实弹测试9月13号在位于苏格兰的英国皇家海军水下测试与评估中心进行。英国国产神箭无人潜航器在水下成功发射了一枚 MK48 重型鱼雷。受限于舱体内部结构，无人潜航器无法内置搭载 MK48 重型鱼雷。测试团队另辟蹊径，采用外部挂装方案，顺利完成了这次实弹投放测试。

0: 这次试验是水下无人平台获得重型打击能力的里程碑，但是呢，外挂更像是现阶段快速凑出来的验证方案，而不是最终成熟形态。试验是在受控靶场环境下的概念验证，水文简单，预先规划航路，有外部保障，但这不等于全场景完全兼容。比如说机动状态下，外挂鱼雷呢会产生额外的水动力载荷，震动水流冲击会不会造成挂架失效，鱼雷传感器受损，这种外挂形式场景受限，它适合呢低烈度伏击式一次性前出任务。未来真正实用化的攻击型超大型无人艇大概率会采用内置弹仓加上小型化专用鱼雷的模式。
1: 根据英国政府的说法，此次测试是英美澳三国潜艇技术发展的重大进展。有专家表示，此次测试表明无人系统的任务范围正从传统的监视和数据收集向更加复杂的军事任务拓展。那么这具体是指什么？又会给未来深海传统作战模式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邵永玲的解读。
2: 英国神剑无人潜航器源自英国鲸鱼座项目，是英国自行研制生产的首艘超大型水下无人载具，全长12米，排水量19吨，采用模块化载荷设计，可根据任务快速更换任务载荷，配备静音推进系统，具备长时间隐身巡航能力，可依托自身动力在关键航道或敏感海域隐蔽潜伏数周甚至数月，执行情报侦察、反水雷、海底作战、水下电子战等多种任务。
0: 水下对抗的门槛下降了，水下战场进一步去中心化，未来水下作战的不再只是少数核潜艇之间的博弈，大量低成本的无人平台可以形成分布式伏击网络。传统的反潜体系主要针对有人潜艇，对这些小尺寸低噪声的超大型无人潜航器的探测识别持续跟踪难度更高，深海呢就会变成看不见的伏击场。这种可预制长待机的水下打击平台会让近海岛链、海峡等关键水道的战略博弈更紧张，危机误判风险上升。
1: 专家还表示，这种大型无人潜航器搭载重型鱼雷的作战方式可能会为未来重要的发展趋势，对此又该如何应对和防范呢？
0: 首先是构建多层水下感知网络，在关键海峡近海通道布设固定式水下声纳阵列、海底光缆水听器、小型水下监听节点，形成常态化水下警戒网，再搭配反潜机、水面舰拖曳声纳、小型反无人潜航器等等，实现大范围持续监测，尽早发现超大型无人潜航器的踪迹。除了传统的反潜猎杀手段之外啊，还应该去研究那些小型的猎杀型无人潜航器，用它们来搜寻、追踪、压制敌方的超大型无人潜航器。
1: 当地时间25号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进行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访问期间，除在医院船上开展医疗服务外，任务部队还将派出分队前往当地医院参观交流，走访慰问当地孤儿院等，同时也将与塞方官兵进行篮球友谊赛等友好交流活动。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7月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24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缅甸仰光港，进行五天友好访问。中国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当天下午驶入仰光港时，将武器调整至礼仪仰角，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缅方军政要员和官兵代表、中国驻缅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300余人挥舞着中缅两国国旗，欢迎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中秋佳节神舟

0: 23号乘组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也从中国空间站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1: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
2: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
3: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心向往之，
1: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中秋佳节，万家团圆。在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各部队在坚守岗位之余，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
4: 在战火未息的黎巴嫩南部，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官兵坚守战位，迎来中秋。炊事班班长带领战友烤制战地月饼，一边是官兵不能回家的思念，一边是这片土地上许多民众因冲突无家可回的苦难。一块小小的月饼，让中国蓝盔对团圆有了更深的理解。
5: 身在南黎，见过当地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我们短暂的别离是为守护和平。
4: 中秋佳节，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写家书寄相思活动，官兵们提笔落墨，把对家乡的牵挂和思念写进信纸，向远方的亲人诉说心里话。空军某部家属区举办了一场以月营庆佳节、扶贫进军营为主题的特色双拥活动，社区居民与军人军属一起投壶、猜灯谜，在欢声笑语中共叙鱼水之情。第71集团军某旅联合驻地多家单位举办军地青年联谊鹊桥会，官兵们与各行业的优秀女青年齐聚军营，在温馨浪漫的氛围中解锁缘分，奔赴心动。金秋送暖，共贺团圆。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的官兵们为孩子们讲解中秋传统文化渊源与民俗典故，与他们互赠手绘节日贺卡，陪伴孩子们欢度佳节。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官兵走进结队共建村，在便民服务点，军医们摆开诊疗台，为前来就诊的村民们测量血压、检查身体，现场开具药方，免费发放药品，耐心讲解慢性病日常护理知识。官兵们还带着月饼走访入户，共话民族团结。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你好，来关注天气。昨天西南到黄淮这一带降雨频繁，像是深蓝色区域是下起了大到暴雨，那么其中像是重庆的云阳局地昨天六小时累计降雨量是超过了80毫米。预计今后几天四川盆地到黄淮江淮这一带阴雨频繁的天气格局依旧会持续，其中像是四川的东部、陕西西南部累计降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局地将会超过300毫米，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并且不少地方几乎每天都会下雨。雨水的持续冲刷之下，咱们要格外警惕像是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而今天我国降水主要是分为三片区域，那么其中像是四川东部到江苏的降雨持续时间呢是比较长的，在西藏的西南部高海拔地区会有大到暴雪，局地甚至会有大暴雪，同时在华北东北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落下。雨后叠加冷空气的影响，华北东北不少地方不论是最高气温还是最低气温方面都会陆续创出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尤其是到了本月底，东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至不足15度，而华北很多地方最低气温呢也会逐步降至10度上下，早晚时段寒意渐起。而在江南、华南很多地方今后几天会持续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不少地方还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秋老虎可以说是盘踞不退，体感闷热，提醒大家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转晴，15到26摄氏度，沈阳多云9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8到21度，济南阴19到27度，乌鲁木齐晴14到23度，兰州小雨12到18度，拉萨晴转多云8到2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武汉阵雨23到29度，南京小雨23到27度，合肥大雨转中雨22到25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台北晴24到30度，香港晴转多云27到32度，澳门多云27到32度。
2: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100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2023年10月30日，北京，一场温馨的生日宴会正在举行。寿星是103岁的美国飞虎队老兵哈里·莫耶。这是这位百岁老人第三次来到中国。
1: I'm so glad I was to be here. One of us made the adventure that I've had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I've just had a very heartfelt feeling for them. Thank you very much.
0: 两天前，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由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组织的美国飞虎队代表团访华。代表团中，103岁的哈里·莫耶和98岁的梅尔·麦克马伦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代表团中仅有的两位飞虎队老兵。此时，两人还沉浸在不久前收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的喜悦之中。
1: How can one explain a thing like that? It was very heartwarming. The Flying Tigers did a great job for mending tha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Now it's up to the new generations to do so. And President Xi endorsed that.
0: 这次跨越大洋的来访，既是为了缅怀历史，也是为了展望未来。云南昆明滇池湖面上，中国探险协会原主席严江征与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沈莹教授正利用无人机航磁探测技术对滇池水底进行探测。他们要寻找的是一架二战时期美国制造的 P-40 战斗机。找到并打捞这架飞机是严江征20多年来一直未能实现的心愿。
2: 技术难度最大的、时间跨度最长的一个项目，完成这个项目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夙愿。
0: 滇池湖底为何会有一架美国战斗机？这一切还要追溯到80多年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至暗时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当时，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猛烈攻势，年轻的中国空军毫不畏惧，英勇作战。然而，由于实力悬殊，随着中国战机和飞行员损失殆尽，中国彻底失去制空权，只能任由日军的飞机在中国上空肆意杀戮。
3: 抓的那个人啊，尸首啊，到处都是，树上、地上、残肢、头颅，然后那些人在哀嚎啊嘛，个因为自己的亲人炸死以后，我们的那种哭啊，真是动人心肺的这种感觉。

1941年12月20日，日军十架轰炸机从越南河内起飞，直扑昆明。日本飞行员都非常放松，他们以为这次例行轰炸将一如既往的不会有任何抵抗。

随着日本飞机临近，昆明的乌加坝机场，16架 P-40 战斗机迅即升空。这些战斗机上，统一涂装着血盆大口的鲨鱼嘴，凌厉而醒目。一场空中围猎即将登场。

0: P40 战斗机群火力全开，一次又一次的攻击日军轰炸机群。十架日军轰炸机有三架被当场击落，六架严重受损，在逃回基地的中途坠毁，仅有一架返回了日军驻地。0-9，日军空袭昆明三年以来第一次遭受如此惨败。这段珍贵的历史影像记录了当年昆明市民庆祝胜利的情形。昆明市民庆祝的同时也在疑惑，到底是谁击败了骄横残暴的日本飞行员。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门罗市距离昆明20000多公里，这里因为是陈纳德的故乡，在中国人心中格外亲切。陈纳德1893年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后迁居路易斯安那州门罗市。1920年，他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和飞行教官。
1: 1937年呢，44岁的陈纳德因为桀骜不驯的这个性格，在美国陆军航空队处处碰壁，最终呢以上尉的军衔退役。也就在此在这个时间呢，接到了这个考察中国空军的这个邀请，处在人生低谷的这个陈纳德就毫不犹豫的就接受了邀请。
2: Denault says, from my friends in China came tales of mounting tension and turmoil. China was frantically trying to arm and organize for a showdown. So he gets to China on June of 1937.
0: 考察还未结束，中国全民族抗战全面爆发。陈纳德希望为中国提供帮助，于是他以中国空军顾问的身份协助中国对日空战。
1: 1940年呢，这个陈纳德呢专程呢就返回了美国，他呢游说美国的政界和军界，希望他们加大对中国空军的支持力度。在陈纳德等人不懈的这个努力下呢，1941年的4月，美国的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项不公开的行政法令，允许美国的陆海军的飞行员退役以后，以平民的身份到中国来参战。
0: 于是陈纳德代表中国军方在美国以高薪四处招兵买马，很快就招募到了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以及一批后勤人员。25岁的艾玛简是这些人员中仅有的2名女性之一。1935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读书的艾玛简，出于对中国文化的迷恋，前往中国的岭南大学做交换生，由此深深爱上了中国。返回美国后，她一直渴望着再次去往中国。
3: I wanted to go back to China to return to them some of the benefits that I had gotten, and I knew the best way to get there was in medicine.
0: 1941年，艾玛简终于如愿以偿，以一名护士的身份去帮助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前往中国途中，她邂逅了23岁的飞行员约翰·佩塔奇。他们的人生从此与古老的东方大国中国紧密相连。

0: 1941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正式成立，陈纳德被任命为上校衔指挥官。同年12月的昆明空战大捷，也是这支空中力量在中国首次对日作战。
1: 那么昆明人去庆功的时候，看见这个鲨鱼血红的牙齿，有些人就说是，哎呀，昆明人有没有见过这个鲨鱼，就说这个是老虎啊，老虎飞起来会咬人，很厉害。
0: 飞虎被翻译成英文后，陈纳德和志愿航空队的飞行员非常喜欢这个称呼。第二年，迪士尼公司创始人华特·迪士尼亲自设计了这个标识，一只展翼的老虎从代表胜利的 V 字中飞扑而出。从此，陈纳德和他的飞行员有了一个名扬四海的绰号——飞虎队。
2: After the first raid, the whole atmosphere changed. And the Chinese, they were very grateful. I mean, they would, of course, they were glad to see them there anyway, but to have not to be bothered with the bombs again.
0: 在中国，艾玛简与约翰佩塔奇收获了美满的爱情。1942年2月，他们在昆明结婚，人们经常看到他们一起骑车出游。虽然约翰佩塔奇参加了昆明空战、怒江阻击战等重要军事行动，但为了不让艾玛担心，他很少说起作战的情形。
2: When the fellows were stationed in Kunming and they were sent out on patrols, you count the planes as they went out, you count them when you came back, and if one was missing, your heart just churned. You just didn't know.And there happened to be 4 Petes in the outfit. So every time there was a Pete, and there were a couple of them shot down, it was just difficult.
0: 艾玛简的担心并非多余，飞虎队员的每次起飞都可能有去无回。1942年4月28日，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飞行员约翰布莱克本驾驶 P40 战机前往昆明滇池。执行俯冲攻击训练。就在其他飞行员完成俯冲射击，将战机重新拉起时，约翰·布兰克本驾驶的 P40 突然失去控制，高速俯冲坠入滇池。另一名飞虎队员赶紧调转飞机，在湖面上盘旋，希望能看到约翰·布兰克本从飞机里爬出来。但是直到水面平静，他们也没见到约翰·布莱克本的身影。几天后，约翰·布莱克本的遗体被打捞出来。这位曾经击落两架日军飞机的美国飞行员，牺牲时不到24岁。约翰·布莱克本遗留在滇池水底的战斗机，是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见证。探测打捞这架 P40 战机，是许多人的共同心愿。
3: 西南西方向，
4: 哎，
3: 这两道山脊线的交汇点，对吧？只有在一个特定角度上，你看过去。它才能在这个位置上交汇，就在那个位置，对吧？
5: 那个位置啊，大青山。
3: 对。
0: 从1998年开始，严江征就带领团队在滇池展开工作，希望让这架 P40 战斗机重见天日。行动持续了5年，但因为种种原因，功亏一篑。尽管屡遭失败，但严江征没有放弃。2023年11月，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沈莹教授团队协助下，他们重启了对这架飞机的探测行动。
1: So we see what the
6: can we get that airplane? Maybe it should be recovered. And we said we'll start sometime in the future when the equipment is available to do it properly.
7: Flying Tigers, the famous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wing their way across China for the last time as volunteers.
0: 1942年7月4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解散，部分飞行员和地勤人员被编入新组建的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在作战期间，这些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飞行员共击落日机299架，解除了威胁昆明、重庆等城市长达3年的空袭蹂躏，保障了中国大后方的安全。艾玛简与丈夫约翰·佩塔奇原计划在志愿队解散后返回美国，艾玛此时已怀有身孕，但面对陈纳德的挽留，他们同意多待一段时间，帮助训练新的飞行员。这一决定将彻底改变他们夫妻二人的命运。志愿队解散6天后，1942年7月10日，结婚不到5个月的约翰·佩塔奇在江西执行轰炸任务时，座机被日军击落，约翰·佩塔奇壮烈牺牲。再过5天就是他24岁的生日，这是艾玛简为丈夫准备的生日礼物，他却没有机会送出。
2: So that was one of the hardest moments of my life. Landed on that airfield in Chongqing, and he came back and Pete didn't. That one was very hard to take.
0: 约翰·佩塔奇是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在作战期间牺牲的23名飞行员之一，他们还损失了73架战斗机。1943年3月，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扩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尽管规模不断扩大，名称再三变化，人们仍习惯将这支部队称为飞虎队。陈纳德也晋升为少将司令。
8: 飞虎队那个飞机品种的增加、数量的增加以及作战范围的这个扩大都需要地面机场的这个支持。而我们当时呢中国航空的这个建设呢没有能力提供这样一个条件，为了支持飞虎队在更大的一个范围内打击日军，所以呢就动员民众在中国的华东、华南以及西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修筑机场的这样的一个热潮。
2: And back then we don't have some advanced tools, so we use this stone roller to pave and compact the runway.
9: They felt if they could build the runway, the American pilots like Kelly could come to fight the Japanese. So in freezing weather and very cold weather, they worked hours and hours and hours to build these runways.
10: You are seeing a miracle.In less than 3 months, these people built a chain of airfields that could handle the biggest American bombers. They built them on the land that formerly raised their food. They built them by hand. As many as 90,000 people worked on a single field. From 8-year-old children to 80-year-old patriarchs. And women worked as hard as men.
6: A lot of them died. They got pneumonia. Killed by the Japanese bombing, you know. Why would you do that? And I've got to think of the right word to use. When you believe in something strongly, we say faith in the West.
0: 抗日战争期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各地民众，用勤劳的双手和坚韧的臂膀，以泥石、鲜血和汗水 铺就了一条条平整的航空跑道。

0: 托举起盟军飞机冲向蓝天，歼灭强敌。从这些机场起飞作战的，还有一批中国飞行员和美籍华裔飞行员。
1: Young Chinese, many of them trained on the fields of Arizona, New Mexico, California, fly and fight beside their American comrades. The fighters and bombers of the Chinese Air Force and those of General Chenault's 14th Air Force today fly far and wide over China.
0: 1943年10月，为加强中美空军力量协同作战，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成立，部队由陈纳德指挥。从1943年至1944年，中美空军同仇敌忾，与日军进行了一系列作战，极大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美国飞虎队代表团中有一位15岁名叫杰克逊龙的少年，他的曾祖父克里夫德龙是一名参加过缅北滇西反攻作战的飞虎队员。1944年5月，中国和盟军发起滇西作战行动，收复腾冲是滇西作战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此时怒江以西的大片中国国土已被日军占据两年之久。
2: That above all was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mission that I flew in combat. It must have been important. It was to fire rockets.
0: 克里夫德龙打击的目标是日军占领的腾冲英国领事馆，清除这个堡垒才能接近西城墙，打通进攻通道。克里夫德龙和另外两名飞行员驾驶经过特殊改装的战斗机飞向腾冲英国领事馆，机翼下方装配了火箭发射器，这些火箭弹犹如蓄势待发的雄鹰，准备给予盘踞在英国领事馆的日军致命一击。

克里福德隆和队友成功完成了任务，但就在返航时，他们却遭遇了几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的拦截。经过激烈的战斗，克里福德隆与队友将日军飞机击落，最终成功返航。这是一张广为流传的二战照片，一位年长的中国男子在满目疮痍的腾冲街头，向一名美军军士借火点烟。这友谊之火点燃的瞬间，被美军照相兵记录了下来。1944年9月14日，在中美军队的协同进攻下，腾冲成为沦陷区中第一个光复的县城。

2004年，在腾冲光复60周年之际，腾冲国殇墓园里竖起了一座滇西抗战盟军阵亡将士纪念。

当年，包括数名飞虎队队员在内，共有19名美军官兵在滇西反攻战中牺牲。从1944年到1945年，中美空军以傲人的战绩完成了对日军的大反攻。至1945年5月，中美空军已在中国战场完全取得制空权，日本侵略者被彻底赶出中国的天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21日，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金井武夫前往湖南芷江洽降。飞虎队承担押送及监视日本降机任务，这是飞虎队在中国执行的最后的任务之一。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烽火硝烟中，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飞虎队书写了英勇无畏的传奇。飞虎队的功绩将永远彪炳史册。在血与火中铸就的飞虎情谊和飞虎队精神将代代传承，永放光芒。

0: 出了一次去，经过一次去，
1: 就这个位置吧，
2: 就这个位置，
1: 就这个位置，
2: 就这个位置，
1: 啊，就这个位置，
2: 对，
1: 二舅那头左右，嗯，基本上测到了，我测了两遍，
3: 可疑目标。进行扫测，最后成的一个磁图像的结果，颜色比较深的就是我们发现的水下掩埋飞机的这个位点。

华烙字号，一枚陈皮的金字招牌，源于对天使的敬畏，对真诚的坚守，顺天使而作，成百年记忆，坚守天然生晒，自然陈化，只为留住时光的馈赠。国家非遗记忆，让一片陈皮皆以岁月维持，呈现自然本真。新宝堂，以百年诚心，守护您舌尖的自然真味。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CCTV
2: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 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mountains, which you had to avoid because you couldn't get to that altitude.
1: 多变的天气，险峻的地形，日军飞机的拦截，让驼峰航线成为当时世界上飞行难度最大、条件最艰苦、牺牲最惨重的航线。平均每两天就会有一架飞机坠毁。最惨烈的是1945年1月6日，驼峰航路上出现了一场特大风暴，并伴随着猛烈的冰雹，15架飞机在航行中坠毁。1945年2月27日，驼峰航线飞行员小劳伊尔·马尔斯坠机牺牲。他的妻子齐克奎因在《旅谷》一书中这样描写道：在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在驼峰航线两侧80多千米宽的地区，几百架飞机的残骸散布在陡峭的山崖上和峡谷中，飞行员甚至可以根据金属的反光以及坠毁的飞机所冒出来的烟来指引飞行航向。这条航线因此被称为旅谷。对小劳伊尔·马尔斯这样的驼峰飞行员来说，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每一次起飞都可能有去无回，但他们仍义无反顾，沿着战友飞机的残骸指引的方向，向着目标勇往直前。不计代价的驼峰飞行，有力地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据估算，驼峰航线及地面交通运输需要消耗6升汽油，才能把1升汽油送到飞虎队的前线机场。每一滴汽油，都凝聚着驼峰飞行员穿越风暴与雪峰的英勇无畏。为了向悲壮的驼峰飞行致敬，2023年12月23日，一架新舟60飞机从陕西西安飞往云南腾冲，参加重飞驼峰的特别飞行行动。下午2点17分，新舟60飞机抵达腾冲机场。机组和地勤人员正在对飞机进行全面检查，确保3天后的重飞行动万无一失。这架新舟60将从腾冲起飞，沿着80多年前驼峰飞行员的飞行轨迹，去体验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就在新舟60飞抵云南的同时，陈安琪和潘永丁也来到了云南。3天后，他们将作为驼峰飞行员的后代，参加重飞驼峰行动。
2: 你看，这架飞机是这个原物，弄了吗？这个，
3: 这门儿，我有印象。哎，是那个潘爸爸，有一张照片，老照片。
4: 有一张照片
3: 。那就是中航飞驼峰期间的。我父亲叫陈维宁，他是广东人，广东番禺人。到了1945年初呢，那么正好是中航在驼峰空运要招人，就从1945年2月份，那个到了5月份是在那个中航飞驼峰航线，他主要是飞 C46，也有飞 C47。
5: 我的父亲名字叫潘国定，1940年参加中航作为副驾驶员进入到了中航。爸爸也是第一批就参加了驼峰这个空运了，一直到1945年8月份，这是他整个在驼峰飞行的过程。
1: 当年的驼峰空运任务是由美国陆军空运总队和中国航空公司共同承担，这些带着汉字中标识的飞机就属于陈安琪和潘永丁的父亲当年加入的中国航空公司。 这家由中方控股、中美合资的民用航空公司，管理人员和机组均来自中美双方，而且飞行员中有相当比例的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

0: 好，我宣布重返驼峰航线任务开始，请各岗位严慎细实，精益求精，按计划执行。
1: 2023年12月26日中午12时，重飞驼峰航线正式开始。
2: 962，今年风3430米，跑道量8K，前方确认收风影响。
1: 新州60飞机从腾冲驼峰机场起飞，由南向北沿怒江峡谷飞行。飞机的左侧即为分隔中国和缅甸，最高海拔5000多米的高黎贡山，这也是当年驼峰运输需要飞越的一座重要高山。飞机最北到达点位是梅里雪山，这是当年驼峰北线经常飞越的空域。从梅里雪山往东南，飞经丽江的玉龙雪山和大理苍山，最后抵达驼峰航线的终点昆明。
3: 首先第一，它当时它不是密封舱的飞机，现在是我们是在这是全密封啊，全密封舱的飞机了。你知道它很冷的，那个时候
4: 不密封它就冷嘛，
3: 它非常凉的。
4: 嗯，飞行员很冷啊，
3: 飞行员是那个时候是要戴氧气罩的。
4: 对，我看那个回忆录上说，那个史蒂威冷的他就来回走来走去啊，冷的都不行啊。嗯，他就是没有那个怎么说，就是那个
3: 没有增压舱嘛。这个飞机的机种在空舱飞行高度的时候，最高能够拔到6000公尺，但是你在满载的时候大概就是4000公尺。
4: 它有时候那个山飞不过去，你看它就是这样绕，我就这样绕了山飞。
5: 2分钟以后飞机到达泸水。
1: 重飞驼峰途经的第一个重要点位是高黎贡山中一个叫福克斯垭口的地点。福克斯是一位驼峰飞行员的名字，他正是81年前再次遭遇险情的中国航空公司53号机的机长。1943年3月11日，在高黎贡山上空编队飞行的53号机被同伴拍下了这张照片。15分钟后，在飞越雪山垭口时，53号机突然遭遇了强下降气流。
6: You see the storm snow coming. I tried to tell them to get out because the wind came over and like water on a dam.
7: We're in a nosedive.
6: took my friend into the mountain. His left wing hit.And he went and he was gone.
1: 在同伴的亲眼目睹中，53号机坠毁于高黎贡山海拔3000多米的密林之中。机长吉米·福克斯、中国籍副驾驶员谭轩、中国籍报务员王国良全部失踪。53号机的坐标被当场记录。坠机地点被称为福克斯垭口，
4: 往这个方向就是西的嘛。西他们就是坠落在那，这样飞过去，飞过雪山垭口呢，某一个地方的话呢就坠落了。坠落的话呢，中国航空公司就不断的找它。
1: 同为中国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弗莱彻汉克斯，和福克斯是要好的朋友。

0: 1944年10月，汉克斯徒步进入高黎贡山区寻找战友和坠机。这是当年拍摄的真实影像。因为密林阻隔和食物短缺，汉克斯最终无功而返。1996年夏天，一位缅甸猎人在中缅边境高黎贡山的一片原始森林里发现了一架神秘的飞机残骸。经各方查实确定，这架坠机便是当年的中航53号机。
1: 啊，当时呢，就我们到了山上，就看到了这架飞机。那个螺旋桨，我就觉得像是一个挣扎的要说话的一个大嘴了嘛，但是他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当时看到这架飞机的时候，我很感动啊，我就觉得我亲眼看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就是他那个飞机还是保持着当时坠落的那个样子在。
0: 1997年，远在美国已经80岁的汉克斯得知了这个消息。像53年前一样，汉克斯毫不犹豫地打点行装，出发了。在云南怒江州政府和中国朋友们的帮助下，在53号机坠机54年后，汉克斯最终徒步走到了坠机现场，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大心愿。
2: That is something. I will kiss that airplane again. That's good. Well, these brave men that fought the war together, they came for adventure just like all of us came for adventure today. And they had a good time till they got killed.Okay, here's some fox. Poor fox. Poor fox. Poor fox. Poor fox. Poor fox.
0: 从发现53号机开始，为了保护飞机不被破坏，云南怒江州政府组织军民日夜守护飞机达540天。1998年2月28日夜，在高黎贡山大雪中守护53号机的怒族青年屈天成，因寒冷、饥饿和体力不支，献出了24岁的年轻生命。他的年龄与53号机机长福克斯牺牲时的年龄一样。1998年3月，这架飞机终于被运送到了怒江驼峰航线纪念馆。作为驼峰空运这段悲壮历史的见证者，53号机是唯一一架保存完整的坠机。它曾飞越高耸的雪峰，历经航路上的湍流、大雨、狂风与暴雪。每一块蒙皮，每一颗铆钉，都在无言地诉说着当年驼峰飞行的惊心动魄。

0: 在这次缅怀历史的重飞驼峰行动中，中航六十号机是驼峰飞行员后代陈安琪多年来的牵挂。六十号机的背后，也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1: 中航六十号机是在1942年11月18号坠落的，三位机组人员全部牺牲，他的机长是 John Dean。专地是原来的 ABG， 也就是美籍志愿队队员，也就飞虎队员。第二位副驾驶是 James Brown， 现在是他的亲属在追找他。第三位是杨光流，是中国人报务员。
0: 1942年11月17日，中国航空公司六十号机满载西定，从昆明起飞，前往印度汀江机场。在大理苍山上空，六十号机在报告了飞机结冰严重的险情后坠毁。这是中国航空公司在驼峰空运中坠落的第一架

线上，仍有许多未被人们发现的坠机残骸。也许，当你乘坐飞机经过这一片区域，向下俯瞰时，还能在高原雪山间看到闪烁发光的铝片。那是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那是一页页可歌可泣的诗篇。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净天石，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云南民族声乐研究者廖奇玉正在录制二重唱叙事歌曲《莫尼中尉》。
1: 那么后边这一段呢，主要就是表达我们的怀念，所以这一段呢，高山峡谷要唱的要稍微好耐一点。
0: 这首歌创作于2003年，讲述的是一位

0: 美国青年莫尼的故事。歌曲曾在中国、美国的多个城市演唱过，无数人为之落泪。
1: 莫尼中尉是因为他这个故事感动。

0: 位于大理东南45公里的祥云县，是最早被称为云南的地方。古城内的钟鼓楼庄严耸立。82年前，它见证了发生在祥云上空的一件悲壮往事。1942年12月25日，祥云县城20公里外的云南一机场，作为驼峰航线的重要物资中转站和飞机补给点，遭到日军轰炸。很多正在维修机场跑道的中国人当场遇难，其中有不少妇女和儿童。陈纳德预判日本人很可能故技重施，所以第二天一早就提前在高空部署了警戒战斗机。下午3点，日机果然来袭，祥云县城的百姓都忍不住出来观战，包括在钟鼓楼南街开诊所的董其元。
1: 不上10分钟，忽由远方上空传来机枪扫射的声音，突破了死沉的空气。
0: 尤其是有一架飞虎，好似清洁的燕子，又如出笼的猛虎，穿掠于敌群，不一会儿就击中一架敌机。正当人们齐声欢呼时，这架飞虎战机却突然中弹，冒出一股黑烟后急速坠落。然而就在快接近地面时，飞机又猛然拉高向城西飞去，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这位飞虎队员是谁？他后来怎么样了？观战的祥云百姓都为他的命运担心。黄昏后，一位身受重伤的飞虎队员被送到了董其元的西医诊所。此时董其元才得知，这位飞虎队员名叫莫尼。为了避免飞机坠落在人口密集的祥云县城，他拼命将飞机开向城外，而错过了最佳跳伞时机。莫尼跳伞时距离地面太近，狠狠地摔在地上。
1: 瑞士出品之格拉米及德国造的鲁波林注射于皮下，施行4次之多，再用地基佛林连续注入。诊视结果认为无救，但我仍在绝望中，想找出一线生机来。
0: 残阳似血，祥云县城一片沉寂，人们期待着莫尼的好消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噩耗。
1: 晚8时，我们最感激与敬佩的盟友战士即与世界永别了，这使我们何等的悲痛啊。
2: 这些呢，就是我们家保存的和莫尼中尉的妹妹戴维斯这些年的一些信件往来。
0: 莫尼中尉牺牲后，董其元和家人与莫尼的妹妹保持通信长达10年，莫尼的故事也在这些跨越重洋的信件往来中变得愈加清晰。
3: 以美国高矮的标准看，莫尼长得不高，较瘦削些，但是眼睛明亮，是一位有着光亮而卷曲的棕色头发的英俊小伙。
0: 照片中的莫尼总是露出灿烂的笑容。他19岁开始进行战斗飞行训练，后被授予中尉军衔。1941年加入飞虎队，作为战斗机飞行员驻守云南一机场。这是莫尼驾驶的战机，上面写着他心爱的女友名字罗斯玛丽。可是

0: 他22岁的人生在异国他乡画上了句号，再也不能回到心上人的身边。莫尼牺牲5个月后，在他跳伞的清华洞山坡，一座由当地村民捐资修建的纪念碑建成。在中国人心中，这是以义举对义举，以善良对善良。只要战争不结束，这种守望相助的故事便不会终止。祥云城上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悲壮感人的一幕？飞虎队代表团参观的各大纪念馆中经常出现的血符似乎提供了答案。这个布符常缝于飞虎队员夹克的内衬或背后，上面写着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它正是飞虎队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生死约定。相比莫尼，飞虎队员格伦本尼达就幸运得多。1944年5月底，美国内布拉斯加州麦库克镇，格伦本尼达的母亲收到了一封令他心碎的电报。
1: Mrs. Frances Eleanor Bernada， 华盛顿作战总指挥部来电，弗朗西斯·艾莲诺·本尼达夫人，作战部部长让我转达，很遗憾地通知您，您的儿子格伦·本尼达5月6日在中国的一次行动中失踪。
0: 同一时间，在湖南芷江，第14航空队的作战室里，对本尼达可能逃生地点的分析一直没有停止。根据本尼达的战斗记录，1944年5月6日，第14航空队空袭位于湖北汉口的日军基地，本尼达驾驶 P-51 战斗机执行空中掩护任务，中途遭到日军战斗机的伏击，不幸被击落，消失在了日战区湖北建立的茫茫沼泽中。本尼达还有生还的希望吗？这是一段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拍摄于1942年的新闻短片，里面特别展示了血符的影像。For 8 months, these Chinese signs have been the only insignia of the most spectacular and efficient fighting force in aviation history. 除了血符，当时中国很多地方都可以见到救助盟军飞行员的宣传画。远在延安，中共中央也在《解放日报》发出号召，援助和救护盟军飞行人员。对于落入日战区的美军飞行员来说，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最实实在在的救援力量。对本尼达的营救行动是其中典型的一例。本尼达迫降成功后被当地村民救起，随后被送到新四军的部队。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捕，中国军民在湖北日战区之间穿梭绕行400多千米，用时1个多月，中途甚至与日军交火，才最终将本尼达送至大雾山下的新四军第5师师部。
2: What they did to save my dad's life was very heroic, and they carried him on a stretcher for a number of weeks.
3: They couldn't have treated me any better.I learned that if they gave me 2 eggs and I ate them both, why, the next day they'd give me 3. So I always left something so they wouldn't be giving me too much.

0: 就在本尼达的母亲再次接到陈纳德的亲笔签名信，告知本尼达生还希望十分渺茫的时候，在新四军第五师师部，本尼达在精心的治疗和照顾下迅速恢复，甚至与新四军官兵交流起了乒乓球的打法。一个月后，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的李先念将一把缴获的日军手枪和一张自己的照片送给了本尼达作为纪念。
1: I owe a debt to the Chinese people. They've been so good to me. But it's really a huge debt that I owe to the new 4th Army, because they saved my life. And that's why I'm able to be here today.
2: Chinese people recognize the Flying Tigers as heroes.But some of the pilots and my dad said, no,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the heroes.
0: 暮年的本尼达数次回到湖北，去看望他当年的救命恩人。2010年，本尼达最后一次访问湖北，在回到美国的第二天，86岁的本尼达突发心脏病，不久便与世长辞。遵照本尼达的遗愿，他的部分骨灰被安放在红安李先念故居纪念园，安放于中国这片重生之地。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有200多名飞虎队员被中国民众营救，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被护送回基地重返蓝天。为了营救遇险飞虎队员，许多中国人献出了宝贵生命。

0: 一人。李根志认为必须给张奶奶录个视频发给丽莎。从2000年到现在，丽莎和永乐村一直保持着联络。2000年，丽莎在李根志的协助下第一次来到永乐村，找到了包括张子金在内这些帮助过父亲的永乐村村民。当年威廉获救后，在这里只停留了短短三天，然而这三天却让他余生魂牵梦萦。而丽莎从第一次到访起，也开始了和这个小村庄长达20多年的相互牵挂。
1: And so it was an amazing trip. Because now it's like, one of the homes, one of my homes. How kind everyone was. How everyone was like, have you eaten? Come in and eat. You know, walking through town.
0: Lisa 记得第一次来到永乐村时，这里的学校还没有像样的操场。
2: 操场所有的地方全部是泥巴地嘛，他看了就很伤心。他说：“哎呀，他是不是能够做点事情？”他说：“这个打这样的一个操场要多少钱？”因为他和他的父亲的关系是特别好的，他父亲临终的时候也就跟他说了，也就把所有这些心愿都是交接给他嘛。
1: What changed his? I think among the things that changed his life was, his.Understanding of the kindness that was exhibited toward him. The time after the war, people had nothing, and yet they're feeding him. They brought a horse for him to ride. So he understood at a different level because of that experience that we all need each other. We, you know, all of us.
0: 回美国后，丽莎每年都会往界头镇寄来$1000的助学资金。丽莎说，这笔钱每年都有，直至她没有经济能力，或界头人民不再需要。2005年，丽莎在五年内第三次来到界头，并获聘界头中心小学名誉校长。学校还专门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间音乐教室。而丽莎也惊喜地发现，学校的校钟竟然是从父亲的飞机上拆卸下来的发动机部件。战争年代轰鸣的引擎声，化为这悦耳清脆的上课铃声。在丽莎看来，这是对父亲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
1: Oh, do you have a video for me? I'm gonna cry now.
3: Lisa, 你好。这就是当时你爸爸飞机上的印件，要以后有时间欢迎你到家乡来做客。
4: 飞机落下来了，落下来了嘛，我们就是在这个房里去聊，聊嘛就嘛。
5: 嗨，丽莎，你好，高黎贡，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到腾冲来。

因为79年前的那次救助，丽莎和中国的这份情谊穿越了代际、国别，传递至今。而飞虎队在华期间和中国人民平

0: 正义路、近日楼、滇池，这些熟悉的昆明景观拍摄于1944至1945年，它们是昆明历史上第一批彩色照片。2004年，这组共计150多张的彩色照片在昆明一经展出便引起了轰动。他们的拍摄者是飞虎队的军医克林顿·米莱特。杰西·米莱特，克林顿·米莱特的孙子，因为这批彩色照片结下了中国情缘。如今杰西已是昆明的女婿。
1: Come up here, let me show you. Does it look like it, Wenjie?
2: 就是这个照片啊，是不是？艾琳，你看。
3: This
1: picture your great grandfather took, and these are his friends. Eileen, what do you see that's different?
3: I see there's lots of trees around, and there's luck. Now it doesn't have anything.
0: 杰西的儿子小名是小飞虎，以铭记那段从自己祖父就开始的情谊。
1: 其实当时我可能不知道这些照片有那么对本地人有那么珍贵，然后放了以后那么多人来看，然后很多人就来感谢我呀，然后就拥抱我呀，说谢谢你们家人啊，谢谢你啊，来帮助中国啊什么的。
0: 在爷爷拍摄的100多张照片中，有一张让杰西尤为印象深刻。照片中的两个孩子是杰西的爷爷当年在昆明收养的孤儿。
1: 衣服都是很破的，鞋子都没有，他就觉得特别可怜，天天给他们洗澡啊，剪头发，就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会去照顾他们。
0: 多年来，杰西一直替爷爷通过各种渠道寻找这两位不能带走的孤儿，遗憾的是没有任何结果。有相似遭遇的还有一位在飞虎队老兵中十分有名的小老虎乔。这段高清修复的珍贵资料来源于1944年美国制作的新闻影片《中国的小老虎乔入伍》。这个天真烂漫的3岁小男孩在战争中失去了家人，被驻扎在昆明的飞虎队员收留。飞虎队员给他起了一个可爱的名字，小老虎乔。小老虎乔成为飞虎队中最小的一名队员，他穿着特制的小军装，每天有模有样的工作出操，甚至有自己的办公桌。这帮大男孩把3岁的小老虎乔照顾得很周到，而小老虎乔也给严肃的军营生活带来了温情和欢乐。令人惋惜的是，小老虎乔死后的去向却无人知晓，这份遗憾也成为了很多飞虎队老兵们永远的牵挂。无论是小老虎乔的故事，还是杰西爷爷拍摄的照片，都让人看到了烽火岁月中人与人之间最简单、最真挚的感情。
1: 我肯定是还有坚持去做这种中美文化交流的行业，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0: 从莫尼到本尼达，丽莎到杰西，一代一代的人在老去，但温情不断。新的一代会继续将这份跨越山海、穿越时空的飞虎情谊接力传递下去。当地时间2023年11月15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宴会开始前，习近平会见了美国工商界及社会各界代表、友好人士代表，这其中 就有刚结束访问中国行程的美国飞虎队老兵。习近平在演讲中指出，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浇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两国共同为和平和正义而战，中国人民没有忘记飞虎队，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殊死营救美国军人的中国人民。血与火锻造的中美人民友谊一定能够代代相传。
4: 让我们汇聚起两国人民的力量，更续中美友谊，推进中美关系，努力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7: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8: 敌人撤了，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7: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9: 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7: 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团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粮票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
2: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3: 怎么？
2: 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3: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

0: 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1: 队伍不像北撤，也没这些事情。上老姐，
0: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告营长，参谋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你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中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3: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2: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

0: 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1: 对，
0: 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赵起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兰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2: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3: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1: 通信员，
4: 有。
1: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4: 是。
5: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3: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3: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6: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我拥护分进合集、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

0: 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带，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0: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1: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2: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2: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秩序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3: 愿为领袖下达。
4: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2: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4: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2: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0: 啊，厅长，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刘一磊。喂，一磊一磊。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我们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
4: 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5: 啊。
2: 我到阵地上来。

0: 等等。
1: 情况怎么样？
2: 报告师长，8个钟头打退敌人5次冲锋。
1: 好，你们辛苦了。
2: 首长辛苦。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呀、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

0: 我们的营又被我们打垮了，打得好！刚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马上出击吗？不，有新的任务，要往马上转移。
1: 转移？
0: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 有意见，待会儿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0: 赵一鸣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乡亲们，别难受。八年抗战，毛主席领导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

0: 跳楼，将来一定会打坏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公。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1: 老兄，不要煽情过敏。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3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嗯，指挥部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连长，里边干起来了。
1: 好，
0: 队伍有点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里边干起来了？
2: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0: 哎，马大爷，响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3: 那是凤凰山，离这20里地。我说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瞧我上的年纪，我也是个民兵啊。
0: 对，老同志，有你的。营长，营长。
4: 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0: 什么？5-6万？
4: 是啊，5-6万。哎，
5: 多少？5-6万。哎，这不可能，你5-6万呢？这不可能，
0: 5-6万了。
5: 5-6万，
1: 那么多？
5: 5-6万，今年5-6万。
0: 出发吧，
6: 马人接近。
7: 报告，一团营奉命赶到。
8: 好，赶得正好。来来来，来，
9: 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0: 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2天了。
0: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0: 我们的任务呢？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好好的睡一觉。仗还有你们打的了。是。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保险的参加。我说，不见得，不见得。咱走450里路可能去。哎，好，咱们一起去吧。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1: 是。
0: 这个450里路，他是不冤枉。
1: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2: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营点了，好不好？
1: 哎，这就叫运动战。哎，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
2: 都来了，够点瘦的，
3: 真要命，我们还带队看相，
2: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连长，我们什么时候上啊？
4: 你们急什么？
2: 还怕没任务？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5: 你们还不上啊？等在这儿接受俘虏啊？走吧，给咱一段包饺子去。
6: 看你乐的，一会儿我们就上了。
5: 等着解决战斗，你们再上啊。
7: 同志，别忘了啊，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啊，还得我们步兵呢。
5: 上完了可没你们这份儿了啊。

0: 是。
1: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0: 好。
1: 司令员说，蓝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0: 来得很快，这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1: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0: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1: 今天下午5点开始，
0: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1: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0: 好啊。
2: 营长回来了。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3: 上哪儿？
2: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3: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4: 向南？干什么？
3: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2: 到了。
3: 好，我们谈谈。
5: 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市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市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明白了。
5: 好，
2: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6: 是。
2: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致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丁一，我是丁一，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喂，喂，
1: 一零一，一零一，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沉着，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

0: 下午3点钟，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哼，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3，强占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钟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炮打得越来越稀了，
1: 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1: 四卫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2: 同志们，
3: 凤凰山敌人全部歼灭了。
4: 营长呢？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4: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大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呢？
4: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4: 好。五六怪，180门打炮，
5: 你看榴弹炮就是30门的。
4: 好。
6: 呵，前面的敌人不问多，
7: 还三十榴弹炮呢，
6: 给我看一个，给我看一个，
4: 30门。
8: 给我，师傅来电话，
6: 给我看一个，给我看一个，
9: 前面多少人？
8: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

0: 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1: 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2: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3: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4: 是，
3: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4: 是。

0: 军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嗯，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情况怎么样？
1: 十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现在没动静。
0: 敌人现在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同志们辛苦了，
2: 都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切面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

0: 调了十一个旅向延安进发。
1: 这还行，蒋介石的小子想占咱们延安。
2: 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搭乘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3: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2: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指挥部急电，国防部，这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
1: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3: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1: 嗯。

0: 在想什么？我在想，我们这一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 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

0: 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宫斗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给南京给美国顾问团看看。
0: 哼，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边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敌人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Beati.
1: ，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2: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教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王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

0: 张一鸣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哥，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0: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哎，你看那儿。
0: 三家是什么人？
3: 是敌人的军长。
4: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进两天就好。
0: 押团部去。
4: 走。
5: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6: 你们辛苦了，
7: 为人民服务！
3: 你们辛苦了，
7: 首长，为人民服务！
8: 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
9: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10: 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11: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10: 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

是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就是有什么传销组织找过你们，然后让你们帮着卖，或者谁在卖这个，尤其是咱们大连的。
6: 站西的老乡
2: 都没有。
6: 马虎大夫我见多了，你不一样，你这样的人啊就不该当大夫。
2: 你什么意思？
6: 我们好像见过面。
7: 有吗？
6: 永泰小区门口，咱俩擦肩而过。

0: 孩子的事上点心呐。
1: 你们来也不说带条鱼，堵堵你师娘的嘴啊！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0: 偷旅的那帮人有消息了，赃物就藏在村里，我觉得现在就得去，早抓保险。
2: 你让师傅盯。
0: 师傅也得这样盯。
3: 人呢？
0: 站着干嘛？
1: 垃圾给我倒了。哦，我去。师傅，要不要抓？消息准吗？
4: 十有八九。
1: 这样，你们先去探探动静，我再去问问居里的意思。数额太大，得有把握才能动。
4: 师傅，我的事儿你跟他说了吗？
1: 你也说了，是你的事儿，你得自己说呀。
4: 你怎么和我一样没出息？
5: 您不是我师傅吗？
4: 怎么说话呢？
5: 师傅，我的意思是，就他那个性格，我要跟他说了，他不答应，这不好收场吗？
4: 那就憋着别说。
5: 大家都是同事，如果搞不好，以后怎么相处啊？
1: 这你情我愿的事儿，我又没什么经验，你让我怎么替你说？嗯，
5: 你。

二楼西北角202里面住了四个人，但不一定都在，不排除有刀片。带头的那个人特别瘦，脸上有疤，消息就这么多。待会儿看情况吧，主要是摸底，不一定抓人。

0: 这假人身份是这个味道吗？假中
1: 医包治百病，是个骗子。你找的那个人行不行啊？上次也是他给的消息吧，说吃货车现在他也收，收个鬼！我要是再信他，我别干这行了。
2: 我们俩可能不太合适，啊？我觉得啊，跟你没关系，是我的问题。跟你离没离过婚，我和你不一样，我没什么想法。说白了，我就是这么一个慢性子的人，也没什么追求，更不想去读什么夜大。就一个外地人，你知道吗？我没想好以后是不是还要再回老家去。

0: 性格，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
1: 你是想说分手是不是？是不是？行，知道了。

1: 你就别想着图你老腰去。我又不是说今天要走，我肯定会干完这个月。
2: 李红旗，你看着我，说实话。
1: 家里表哥有路子能带我。
2: 能发财，戒了。什么意思啊？穷连烟都抽不起了？也不是，最近总咳嗽。
1: 趁着上个月感冒，捎带着就戒了。你欠多少钱啊？我妈说，这世上啊，甭管谁跟谁，你品吧，人和人就四种关系：报恩的、报仇的、要债的、还债的。我和我老婆，我就是还债的。
2: 那我呢？报仇的？
1: 那肯定不是。你不在这四种里面，算是第五种。第五种是哪种啊？许愿的。那我先走了，烟以后就戒了吧，对自己好点。

0: 就是这个小区了。这以前是毛纺厂的宿舍，这一片最旧的小区了。但凡是赚了点钱的，都从这儿搬走了。你看这周边的高楼大厦的小区，这个是最破的。好多人把这房子租下来，打成隔间，再把里边装上上下铺，专门就租给那些外地人的。
1: 他俩在这住多久？
0: 哎呦，太具体的事

0: 间我也不清楚，就知道你表姐她跟这儿住，但凡她要挣点钱估计也就搬走了。
1: 哎，行，谢谢您啊，您忙。
0: 来
1: 来，
0: 再见啊。
1: 好嘞好嘞，再见再见
2: 再见。

0: 哎，大爷，您看看这俩人，您认识吗？在这住过吗？
1: 不认识。
0: 哦，哎，二位姑娘，这俩人你们见过吗？
2: 没见过。
0: 没见过吗？
3: 没见过。
0: 哦。哎，阿姨，打扰您，您认识这俩人吗？
1: 不认识。

0: 南方的虫是比咱北方的虫吃得好，还是咋的嘞？就昨天咱们宿舍来了只蜘蛛，那大一个，我的妈呀，比那大狗都大。
1: 还有蚊都比强鸟特啊，还有小偷，鸟才正眼看着小偷，你妈呀，那啥不飞蜘蛛啊？不喝不会放心。
2: 哎，姑娘，姑娘，听你们口音，湛西人是吧？啊，我大原的。
1: 你有什么事儿呢？
2: 我找人，两个亲人，以前也在这儿干过。你帮我看看你们认识吗？
0: 不认识。
2: 那个，那这个呢？这个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什么传销组织找过你们，然后让你们帮着卖，或者谁在卖这个？尤其是咱们大原的湛西的老乡。
1: 都没有。
2: 哎，咱们都是老乡，我能去你们宿舍看一眼吗？
0: 绝对不可能！
1: 老乡给老乡。
2: 打搅各位啊，我就是找人啊。这俩人啊，姐儿俩，左边这是姐姐，叫姚桂兰，啊，右边这个妹妹叫方慧。姐姐呢话比较多，咋咋呼呼、神神叨叨的，啊，妹妹叫方慧。话不多，也不太爱笑。原来在这个服装城干过，他们也住这儿，你们有印象吗？
3: 没有。
2: 我听说这个以前药厂啊，还有这个电子厂，还有服装城的，咱们湛西的老乡都住这栋楼是吧？
4: 现在大多都是厂工，服装城的早就搬走了。有钱的谁还住这儿呀？
5: 就是，你说的呀，那是以前了。现在琵琶的那个厂人都有自己宿舍了，也不在这住了。
6: 也不全是湛西人，隔壁都是湖北人。
7: 哎，你干什么？你和寡姨夫了？
2: 哎，不是，你别紧张，我不是坏人，我就问一下，这是谁的？
1: 住进来在这放着，谁知道搁哪来的？我们都给他抹布使了。
2: 人走了，哎，你们这儿就不登记不留个底吗？
6: 我们要休息了。东西还你，你走吧。

0: 抓贼啊，就俩字儿，经验，跟开车一样，你开够了十万公里，罚单就少了。
1: 反正花姐说了，你就待不到一个月，让我别不好意思，一定要多学多问。你就教我点真功夫吧。

0: 昨天服装城经理打电话的时候，我正要吃药，打完以后我吃了吗？
1: 你吃没吃？
0: 我吃没吃？
1: 不知道啊。
0: 我带了25颗药出来，昨天来看看这穿灰衣服的，
1: 只看背影就能确认这是文正二吗？
0: 你看手一直在兜里边，兜里边不是钳子就是镊子，目标是谁？你告诉我目标是谁？
1: 戴金链的女人。
0: 对，看看，动手了吧，要动手了吧，还看追啊！

0: 哎，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院子除了这个门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后门、侧门什么的？
1: 只有这个门，怎么了？
0: 那有没有什么矮一点的墙能翻出去的？
2: 我们这的楼都这么高，怎么翻啊？
0: 厕所呢？厕所在哪？有没有窗户能跳出去？
1: 这都是防护栏，你自己看。你们要干什么呀？
0: 我们是警察，抓小偷呢。
1: 谢谢啊。
0: 那来的车呀，借的，我待会儿还得给人还回去。
1: 听这院子里就消失了，我找去，你这么给我手续。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折腾了，这么多房间，你脸都没看清楚，你不是听见了吗？这儿就这么一个出口，守株待兔。The money
3: has been stolen from my wife bag.
4: Slowly.
3: Yeah, I have $20,000 in my bag, and we just got stolen. What should we do now? $20,000.
4: 哎，小姐，这回热闹，大概意思是说人家丢了外汇了，dollar。哎，don't worry， 哎，

0: 换衣服了，来泡靠啊！是他吗？咱俩往那儿一守，这单位里边的人都看咱们，就他出来，头都快扎胸里边了。这身新行头也是偷的吧？罪加一等啊！哎哎，疼疼疼！
1: 谁？
0: 领导，什么指示？
2: 老外，好，我知道了。怎么了？
3: 火车站俩老外丢了2万块钱外币，是来参加贸易博览会的。
2: 也是信心，嗯，是不是跟之前那几个案子作案手法一样？
0: 我吃药了。
2: 今天没吃，刚说着呢，他动手了。
3: 那昨天呢？
2: 一天没吃，你没事吧？
4: 不行，2合1吧，走。就在这里，当时警察过来问的时候，那两个老外很肯定，他说他们东西就在那儿丢的。那个女的好像还说，她感觉到有人拽她钱包了，就在那儿。因为现场人特别多，也特别乱，有个病人还在哮喘，所有人都在看那个病人。
5: 没人注意那两个老外，
4: 那个病人除了哮喘以外，有别的什么症状吗？他就是喘不上来气儿，躺在那儿，看着挺吓人的。
2: 有鸟飞过吗？鸽子什么的？
4: 哎，好像还真有。我也说，怎么我天天在这卖地图，怎么平时没见着有鸟，今天还这么多？
2: 那就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6: 谢谢。领导，那个哮喘病人是哪个医生救的？站务员给我打的电话，说有个急性发作的病人，我下去的时候已经有哮鸣音了，呼气性呼吸困难，还有胸闷跟咳嗽，但不是心衰，也没有慢阻，有既往的过敏史，是典型的哮喘。 用了药之后呢，稳定了，让人送到铁路医院。
7: 我听说那人是个外国人救起来的。
6: 对，这个外国人只会简单的急救，但是对哮喘没有办法，只能用药。
8: 有人能帮帮忙吗？
9: 有药。
8: 怎么了？
9: 我差点。
8: 有人能帮帮忙吗？
10: Hey,
11: hey.
10: Are you okay?
8: I think he has an asthma.
10: You have any medicine?
8: We don't have any meds. Call the ambulance right now.
10: Okay.
8: Fast.
10: Gonna be alright.
8: Please go away from here.
10: You're gonna be alright.
8: Yeah, try to breathe slowly. Gonna be alright.
12: 钱包就是那个收不紧。广场围观的人特别多吧？当时人特别多，我也是挤进去的。
13: 只要不是扣我工资，都可以说。
12: 阿志在铁路医院那边说，病人确实是哮喘。
13: 嗯，行，那你去查查，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哮喘，粉尘还是味道？
2: 好。

0: 哎呦，哇！这卫校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儿啊？
1: 除了实习，一直在这儿。
0: 我说句实话，我要是你们领导，我不会把你安排在这儿，至少安排在市医院，屈才了。
1: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要问吗？跟案情有关的？
0: 跟案情有关的我没有。
1: 跟案情？
0: 啊，对不起。我说句实话啊，谁也不愿意在广场来回来去溜达，还得调查案子，都是领导逼的。等我想起来有什么细节要问你的，我就再来，你别嫌我烦啊。
2: 黑了，哎呦，
0: 我去。
1: 你是吃了什么药吗？站起来。
0: 嗯。
1: 面朝我，看着我，双手并肩，平视我。
0: 平视你。
1: 嗯。
0: 嗯。
1: 照一下眼睛啊。

0: 放心吧，一过性眩晕，公费免费看药不能滥吃，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和忘了不吃一样麻烦。我就说屈才了吧，你看你，善于观察细节，总结细节，了不起。马虎大夫我见多了，你不一样，记忆力好，敏感，你这样的人啊，就不该当大夫。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师傅说，这世界上有种人，无论做哪一行都能做得特别好。你就是这样，360行，行行都能做成人上人。无论是当警察，还是贼。哼，开个玩笑。
1: 行吧，
0: 等下次我想到能把你逗笑的笑话，我就再来。走了。

0: 医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太累了还是怎么了，就是胸口这老发闷，我怕哮喘犯了就来看看。
1: 是什么导致你哮喘？
0: 以前我也不清楚，我还以为只是花粉过敏，但是后来一次比一次严重。
2: 我到医院检查过才知道，我对很多东西过敏，比如说羽毛啊、

0: 人家在屋里呢，你要是透视眼就能看得见。
1: 你是觉得我喜欢上那女大夫了呗？
0: 媳妇一直找不着也正常。
1: 我俩要真有事儿也看不出来，你信吗？
0: 我不信。为什么？
1: 男女之间啊，他有一种信号，一种感觉啊。我俩喜不喜欢，外人肯定是看不出来的，尤其是像你这种连女孩手都不敢抓的人。
0: 我怎么不敢抓？我初吻都没了。
1: 那你厉害啊。你有没有跟我没关系。我要跟你说这个是要说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信息相通很重要啊。贼也是这样，他们的秘密只会告诉自己人，他不会跟你说，你懂我意思吗？
0: 那咱们就得把所有的贼一个一个问一遍，问谁认识那会儿买卖器官的。
1: 人凭什么告诉你啊？人家也有江湖道义，你不能明问，得按着来。本地人还是得找本地人。
0: 本地人我就本地人。
1: 你没用，找红旗哥。
2: 恒哥，小李哥，借30块钱呗。20也行。
0: 不用还了，走。
1: 他就天天这么晃悠着，家里没个人吗？
0: 有个老妈，在广场卖茶叶蛋，80多岁了还得养儿子。

0: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1: 生意怎么样啊，师傅？能赚钱吗？
2: 看你怎么算账了、啊。发不了财，吃饱饭没问题。
1: 这儿的房租可不便宜，有压力吗？
2: 坦白的说，以前的利润更大一点。打开后盖，拧个螺丝就敢要你80块。现在吧，赚的就是个辛苦钱。
1: 我看这人来人往的，都是赶火车，修表的应该不多吧？
2: 吃不了肉，喝口汤吧。我这个年纪，除了靠手吃饭，还能靠什么呀？
1: 您一直修表吗？
2: 以前在环球手表厂上班，后来效益越来越差，干脆办个病队，自己开铺子，也自在。
1: 嗯，我们好像见过面。
2: 有吗？
1: 有，永泰小区门口，咱俩擦肩而过。

0: 您昨天穿了一个灰色西装，灰衬衫。
1: 你好像喜欢灰色。
2: 记得够细的，像是个读书人。
1: 哎呦呦呦，
3: 正好啊，我上那边也找人家了。我有俩朋友也在那边住过，
1: 你们是街坊，您帮我看看，您见过他们吗？

0: 两个都没见过，您看照片啊，跟别人不太一样，是不是老看手表啊，眼睛都斜了？哎，
1: 这个都是街里街坊的，然后您帮我多留意，如果看见他们俩，哎，您跟我说一声。
0: 老表好在哪儿？好在设计，你看那些。 新款的电子表花里胡哨的，就是不如老表看着舒服。相处久了，就舍不得了吧？人也一样。

0: 我一定帮你留意。
1: 多谢。
0: 怎么称呼啊？
1: 您叫我小郭就行。
0: 嗯，
1: 走了。
0: 嗯。

0: 鹏哥，有鹦鹉的那个修表店，你还有印象？
1: 记得。
2: 你让红七哥去查查这老板。
0: 查他什么呀？
2: 工商税务、房租、水电，看看他是不是每天都开门。
0: 他有问题。
2: 广场上的鸟绳，他店里都有。
0: 哎，李大夫。
3: 哟，这穿白大褂也挺漂亮。
0: 他为什么总不笑呢？
2: 你下台阶的时候自己会笑吗？

0: 他还在这儿上班呢，兼职吗？
1: 也许是探视呢。
0: 他跟你说过呀。
1: 在梦里。

0: 李医生昨天也发现广场多了很多便衣，公安已经刺刀见红了。我个人的意见是暂停休息一段时间。
1: 医双眼角膜，30万人民币，一个汉代青铜马，还有今天丢的美金，4样东西被同一伙人拿走了。今天我肯定要带他走。

0: 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

0: 新皓影换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汽金嗓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李医生昨天也发现广场多了很多便衣，公安已经刺刀见红了。我个人的意见是暂停休息一段时间。
6: 一双眼角膜，30万人民币，一个汉代青铜马，还有今天丢的美金，4样东西被同一伙人拿走了。今天我肯定要带他走。

0: 姐，
1: 怎么了？别怕，姐在呢啊！来，拿上。

0: 快请刘英内上，哎，把脸挡上，闭上，走，回家啊！走了，麻烦让一下，麻烦让一下，谢谢谢谢啊！
1: 快到后车，检票，检票，列车开车前将停止检票。

0: 大哥，帮帮忙！帮我开下门，火车要开了，现在放我们进去还来得及。这是我们……
1: 你要听广播呀，停止检票就进不去了，这是规定。
0: 大哥，你帮帮忙！我跟我爹着急回老家有事儿办，一点心意。
1: 哎，别！一点意思，
0: 通融通融。
1: 行吧，跟我走，我带你走公众通道。
0: 哎。

0: 咱们还有多久？
1: 马上就到了，走吧。来，你去前面铁门那里等着，我去帮你开锁啊。来来来，行李我帮你拿了，我帮你先拿着，我这就要开了，快点呐！

们的人不可能收你钱，你肯定是遇到骗子了。走吧，走吧。

最好的办法其实是留下来，回老家也没有用的。就想扔垃圾，扔一次就会扔两次。你把它带回去，没有人夸你厉害，反而嫌你麻烦。你也不能怪他们，人生本来就很艰难的，还不如留下来做康复。老家的医院能比这儿的强。

0: 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专家陆长宇教授，我给你挂号，还有后续的康复科，我都能帮你。我不是骗子。 就是个修表的，
1: 你想要什么？
0: 要你这个什么都不怕的劲儿。

0: 你好，打扰一下。
1: 欢迎欢迎，来，请上座来。

0: 不是两位吗？还有一位呢？
1: 有些事我直说了。
0: 可以，有什么要我们做的，尽管吩咐。
1: 我钱包丢了，里面钱不多，也无所谓。但我的证件很重要，今天我就要找人。
0: 我们胆子再大再着急，也不会给自己找麻烦了。警官的东西我们从来都不碰，以后都不会。你说这个事会不会是一个误会？
1: 你觉得是个误会？我觉得不是。
0: 也许有人挖了一个坑，等着看我们往里边跳。
1: 那你就跳嘛，摔不死你。
0: 钱包呢，我们可以找，不过你具体告诉我是怎么样子，里边有什么东西，可以不跟我们说一下？
1: 一双眼角膜，30万人民币，一个汉代青铜马，还有今天丢的美金，四样东西被同一伙人拿走了。今天我肯定要带他走，要么给人，要么给线索，要么严打，要么凑钱。广叔，选择题，选一个。

0: 咱们就这么一直坐着吗？
1: 我小的时候啊，家里人常说这个鱼头啊是给客人吃的。来，尝尝，
2: 尝尝。哎，一块吃吧，都吃吧。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这眼角膜啊，我反正没见过，东西没见着，人也没见着，肯定不是斗蟑螂，也不是几朝门，寇斯岛也不太可能，混大个儿，但肯定不是随机的。这哥们儿啊，有脑子，够聪明，有可能不是靠手指头吃饭的。
2: 嗨，我要说什么呢？这个孙悟空啊，他有再大的本事，遇着土地公，他也得拜一拜。
1: 你不是栽卦，会不会是赶场子的？万一是老外，串了你？
0: 这伙人呢，反反复复的，做法都差不多，肯定不是外地人。
1: 水上漂，醒了也没可能。这么大的事，我们谁都兜不住。我知道的一定会说。你说的那几个人不在乎，实在的，按不难住。
0: 南方盟友不分家，这些人没入册吗？
1: 我们这有年纪的，都讲讲道义，讲讲规矩。现在的都不讲规矩。
3: 没规矩。

0: 祖美人！
1: 这平时文质彬彬的，脾气还不小。真动起手来，这么多人，你先打谁，先动哪儿，你知道吗？
2: 我是警察，还能怕这帮小偷吗？哎呀，
1: 猫怎么能跟老鼠在一块儿吃饭呢？
2: 那怎么着？蟑螂、老鼠还得跟他们说声谢谢啊。
1: 咱现在首要任务不是要找着眼角膜吗？对吧？这是第一位。人生啊，它是有好多条线交织在一起，它不是一条直线。你比方说这个，你想结婚，结婚那天你特高兴，可是过后，哎，又有生孩子的事儿，还有能不能生出来的事儿，就是他这个，你懂吗？我要说什么？
2: 我外公死了，家里被贼偷了钱，气死了。

0: 你去。
1: 这把合了吧？
0: 你输了，给钱。
1: 不玩了。
0: 不是说好三把的吗？这就不玩了。哎，
1: 不玩了，赢我两把都不玩。
0: 嗯。姐，帮我放存钱罐里。喝水，姐。
2: 慢点啊。他们说。
0: 没见。
2: 少吃点。

0: 你别总扔别人钱，玩玩就算了。
1: 是他非要我赌的，等我攒够了钱，我给你买条丝巾。
0: 你总是不听话，昨天也是，电话里非得打断我，就不能让我把话说完，也非要打断。
1: 为什么要走啊？在这里待着挺好的呀。

0: 吃点儿，护士都告诉我了。嗯，你每天都要吃，说也不停，你得先吃饭。
1: 那你在这里待3年，天天都不备用的吃，我让你，你肯定也吐了。知道了，我已经跟护士说过了，明天就给你换换花样。嗯，明天给你弄一个辣椒炒腊肉，送过来。嘴不是吃素吗？有的时候老忘。你去过北方吗，姐？去过。
0: 咱们俩小时候都去过，那时候爸还活着的时候，带咱俩一块儿去的，带你去北京看病，我们还去了大园，你太小了，可能还没记事儿。我连省城都没出去过，你说的这些地方太远了，这一去就把我下半辈子带过去了。去看看呗。
1: 住一住，看看，万一你喜欢呢？不喜欢，咱们就回来。

0: 我还要吃。
1: 还吃？来个小的。
0: 大的。姐。
1: 今天输了几盘？
0: 今天输了两盘，每天都是输两盘吗？
1: 以后可以多下几把，多陪陪他。
0: 啊，行，主要我是说，一直输还一直下，这不露馅了吗？演戏也得演得像一点。行，那我先走了，姐。

0: 小明珠，谁呀？这是，我们上班去了，不带人家回宿舍坐坐呀？
1: 谁叫你们不多加班啊？这，哎，
0: 羡慕嫉妒恨。

0: 下面我们讲药物的副作用和毒性反应。
1: 怎么回事啊？
0: 不知道啊。副作用是什么呢？
2: 副作用就是在治疗量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与药物不相符的作用，和选择性死成反向关系。
1: 举个例子，
0: 你本来治疗的是肝，肝是治好的，可是你的胃也出了问题。麻烦一点，你的脑子也出了问题。最麻烦的是毒性反应。

哎，现在能听到吗？啊，那可能是我的问题。啊，你等会儿啊，我换个地方。哎。

0: 现在能听到了吗？哎呀，你到上哪儿了？快点来吧啊！院长他们可都在呢，都喝的差不多了啊，就等你了啊！哎，哎呀，今天真好，今天好，今天好，今天好，今天是哪一颗？哎呀，好啊！哎哎哎，你还我钱。
1: 你认错人了吧？啊！你干什么？你！你干什么？你说你别动手动脚的啊！
2: 你蠢蛋！哎，不是嘞！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其实不算贵，就环境看着还行，菜单厚，有面子。
1: 嗯，那就是一伙耍鸡贼的人。要是那伙贼的话，为什么要盯着他们？也偷不了几个钱儿。玩刀片儿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动不动就把人包啊兜啊划坏了，太张飞李逵了。那伙人好玩脑子，虽然年轻人不讲规矩，但是地盘意识他们有啊。所以这伙人呢，不是吃火车饭的那伙人，我是这么分析的。
0: 花姐说：“你让局长把全市的团伙盗窃案都同步过来，
1: 嗯，
0: 包括今天这个，这都不是我们辖区的事儿。那以后所有案子，我们都得来看一遍。
1: 这个抓贼啊，就跟娶媳妇儿一样，概率小，那也得试试。”

0: 很抱歉打扰大家休息了，临时有个事有点急，也牵扯到最近一段时间的计划，所以把各位请来商量商量。
1: 呀，我忘了你吃素，要不要点点别的？
2: 吃过了，谢谢。
0: 我听说刚刚有人去找了广叔，打听眼角膜的事情。李医生昨天也发现广场多了很多便衣，公安已经刺刀见红了。我个人的意见是，咱们暂停休息一段时间。你们觉得呢？
3: 不用问我，都听你的。
0: 嗯。
1: 休息多久啊？
0: 不好说，要看具体的情形，也许几天，也许会更久一点。你的意思呢？
2: 我永远不会打病人的主意。
1: 你是菩萨，行善积德，你当然不会。
2: 现在那个等着器官移植的病人还躺在医院里，有些钱是不能赚的。
3: 那什么能赚？什么不能赚？我就一凡夫俗子，搞不清这些。万一偷错了，我是不是还要自首？你去报警啊！
2: 当影子的好处就是，每个人都有份儿，也相对安全一些。如果你想晒太阳，想见光，想站出来，我也没意见。
3: 那你要不要吃饭？饭都吃不上，吃这张桌子呀？那么想当神仙，就当好你大夫，下什么凡和我们混什么？
2: 不是在讲道理。

0: 这么计较，怪不得总是犯错。就因为犯错，我才能保住我这个脑袋。去年春天偷那个当官的，就你有鬼主意，那么大一块钟表对着我头就掉下来了，算命都不会这么整。你是不是成心想搞死我？
1: 不是因为这个眼角膜呀，我们也不会离公安这么近。你说是吧？

0: 我敢打10000个赌，赌我这个投的可以。我也很认肯定有一腿。有这有那，让我们知道怕什么？几个偷东西的贼，非要搞什么规章制度，我和你是这一家还要偷偷摸。 你说搞笑不搞笑？还以为自己是黑社会呢。看不见太阳就不是贼了，看见太阳又怎样？照样钻到地道里。你说由他们这么搞下去，以后拉屎放屁是不是都要请示了？你说话呢？听到没？
1: 不干，我们自己干就好了。啊！洗手。

一直跟着他，你觉得有人会对他动手吗？赌不赌？不赌。老叔我还赌，我又不傻。

0: 包开着，就是帮咱们引贼，盯住了，一会儿就来人，明白了吗？这可真是给了我一个好大的惊喜。你看看你钱包还在吗？
1: 哎，没拿。
2: 来来，拿出来，快点拿出来。
3: 别动，知道吧？来，进，
0: 劲儿真够大。

0: 不算了吧，你跟我过来，我跟我们走一趟。哎呀，这李老那边也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每天就跟着人家戴夫屁股后边看人家怎么谈恋爱，现场直播，整整的就一偷窥狂、跟踪狂、大变态。这抓这帮人也不是头眼角膜的。
1: 以前吃火车饭的，该摸的也都摸了，该不会真是路过的？如果真是路过的，我们就没办法了吗？喂，哎呦，周老板，我肯定还不得啦，有我呢度去市体育馆一嚟一回，啲时间都用晒老水啦。
2: 说说明有什么情况？兼职，有个兼职找茂哥，我有没有空？嗯，兼职好，兼职挣收入钱。你那会儿给多少？哎哎，对不起。如果这伙贼也是兼职的，我是说，咱们把这范围缩小一下啊。 就是咱以前抓的贼啊，全都是无业游民、职业贼。这伙贼他有本职工作，偷东西是他的副业，有这可能吗？

0: 常危险。
1: 基本上365天，每天不管刮风下雨都准时上班修表。
2: 如果那个扔玉米粒喂鸽子的人是他，他捅我是谁？
3: 把我老肖手机拿出来，说哪来的？你就是同伙。我不知道。
4: 不是你报的警，这是你家吗？
2: 放我鸽子，还偷我钱，啥都没了。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轻。

0: 期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8: 等很久了吧，师傅？
9: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0: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11: 得赤水何滋养，酿造经典酱香。太和号酒厂，
12: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1: 用良心酿好酒，坛老大酒，坛坛香。
13: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1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5: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6: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7: 基本上365天，每天不管刮风下雨都准时上班修表。
18: 如果那个扔玉米粒喂鸽子的人是他，他捅我是谁？
19: 把我老秀手机拿出来，说哪来的？你就是同伙。我不知道。
3: 不是你报的警，这是你家吗？
18: 放我鸽子还偷我钱，
4: 傻子。

0: 这个点儿，谁买的这儿？
1: 老方和他徒弟
0: 郭凤飞，就他们俩，
2: 还有三宝。
0: 薄弱了点儿啊！
3: 那几个贼啊，不大可能从这个路口出去。

0: 你那边有线索了吗？有没有目标出现？
1: 没有情况，一切正常。
0: 盯住了啊！
2: 哎，我有点憋不住了。
0: 你干什么去？
2: 我走一下。
0: 你快点回来啊！
2: 王姐，拿着纸，你躲远点啊，味儿别飘。

0: 这偷电缆怎么偷啊？通着电呢，那不电糊了吗？
1: 我哪知道？火车都给逼停了。
0: 我听说老崔胳膊都给摔折了，这领导亲自上阵都不行，咱这消息靠谱吗？
1: 不知道，看运气吧。
0: 那对不住了，师傅，我运气

0: 哎，是这个，师傅，车上有四个人，
1: 咱俩有点不太行吧？四个，
2: 快开车，拦着他。

0: 放了我！以后没事不放我！
1: 没事，没事啊！没事，你不说四个人吗？
2: 下次见到他们，弄死他！

0: 发财怎么了？啊！说了，在里边接呢。
1: 有人开车撞他，你跑哪儿去了？上个星期就差点让人开了瓢，你不是天天跟着我爸吗？
2: 成天说自己保护这个保护那个，你保护得了谁呀？你在我们家喝酒的时候挺能说的嘛，你说话呀！

0: 兼职，正收拾去。别国道回北京多。啊！哎哎，对不起。如果这伙贼也是兼职呢？我说啊，咱们把这范围缩小一下啊，就是咱以前抓的贼啊，全都是无业游民、职业贼。这伙贼他有本职工作，偷东西是他的副业。
1: 有这可能吗？换个思路，换个目标。那咱就缩小一下范围，火车站附近有本职工作的人，查一查，看看他们谁能这么干。
2: 恭喜发财！
3: 你好，我们是工商的，想向您了解一下情况。最近店里的营业情况怎么样？
2: 正常。客人多不多？有没有闭店的时候？
3: 最近这几天不太多，下午很早就关门了。
2: 行，我们有接到附近人举报说有些店铺呢故意抬高物价，如有发现的话，请您积极配合我们。
3: 好，一定。
2: 好，您先忙。
3: 啊，慢走啊。

0: 这么快就查着了？你工商有人啊？
1: 工对工，你打个电话你也能查到。
0: 南方办事效率真是高。怎么说？
1: 合法纳税，诚信经营，兢兢业业，有口皆碑。
0: 然后呢？
1: 然后什么呀？

0: 随便什么？
1: 随便没什么，别人说他没什么问题，基本上365天，每天不管刮风下雨都准时上班修表，咋整啊？
0: 别问我呀，你自己说。
1: 他有间铺子，可能有些别的兼职，但他会去偷吗？如果那个扔玉米粒喂鸽子的人是他，他捅我是谁？

0: 今天小诸葛什么样的发型呀？
1: 帮我设计设计，搞个造型。
2: 我头发太长，千万别给我剪。
0: 行，没问题。那今天帮你做一个酷一点的、帅气点的，达尔摩斯。
2: 达尔摩斯会不会太夸张了呀？
0: 不会。我看你今天穿的皮鞋这么隆重，是不是要去约会？
2: 我去参加一个婚礼。你想要结婚啊？
3: 怎么了？这
2: 好久不见啊！穿这么帅，不等我自己先结婚了？可以、啊。
3: 好几年没有见面了，之前几次聚会叫你出来吃饭，你也不出来，
2: 这不忙挣钱的吗？
1: 不像你们坐办公室的过得那么滋润。
2: 带的不多，意思意思。
3: 我还是头一次见你穿成这样，这也太多了。
4: 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
2: 刚至坑，新婚快乐。
4: 谢谢。
2: 等你们有空了，请你们两个吃个饭，好好聊一聊你老公以前的秘密。
4: 那这顿饭得早点吃啊。
3: 这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俩从小一起逛店长大的。我跟你说过的，就是在火车站拍旅游照片，摄影家呀。
4: 摄影家？
2: 什么摄影家？有机会我
4: 张总。
5: 谢谢，恭喜！
3: 今天实在是太忙了，改天我们再好好坐坐。
2: 自己吃。

0: 那儿，去那儿，把东西放下。怎么了？
1: 刚刚在火车上已经退了，不知怎么的又烧起来了。
0: 别着急，把孩子先放床上。
1: 不给钱给看吗？我的钱让人给偷了。
2: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参加张春雨先生和唐小璐小姐的婚礼现场。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庆祝这对新人的结合。
3: 宇哥，林总来了，你看安排住哪合适？这都没位置了，这都。
0: 你那个摄影师朋友啊，来，去，把那个长头发的安排到那个位置去。
3: 这不太好吧？
0: 去。
3: 哎，哥，不好意思啊，那个宇哥给你安排了个别的座位，要不您先坐那儿休息会儿。啊，对对对，麻烦你了，不好意思啊。
2: 而新娘的千娇百媚，歌舞多姿，银纱素裹，宛若仙女下凡。请接受我们大家的祝福吧，愿你们永远共享一个爱的世界，愿你们的生活永远像星辉一样的甜蜜。

0: 老家的医院总是看不好，输了液打了针也不行，一直在咳嗽，一直好不了。亲戚说二月能看好，我就带他来试试，行不行总要试试。
1: 你一个人带他来，要是住院怎么办？
0: 那就要带去沟里。
1: 你也可叫人道，
0: 我南雄的，你能听出来？
1: 我也是老街道李浩三，你钱是在哪儿丢的？火车上还是下了车之后？
0: 我也不知道，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出站了。
1: 我有个朋友是乘警，我帮你问问试试看。
2: 借钱还能砍价？
3: 就十五。我一定还。我是有急事儿，给妈妈买药吃。
4: 上次借你，你就买酒去了，编也不编个让人信。
2: 编个给女学生买火车票也行。你这么着克自己妈妈好吗？
3: 我没有胡说呀，是妈妈真的病了，肺炎啊。我知道你们是对我好。以后我听你们的，让我当那个线人卧底，我都可以。
2: 你都这样，怎么卧呀？

0: 烧成这样，这还让老太太在外边？
1: 他不听啊！我爸活着的时候都管不住，我算什么呀？
2: 去医院了吗？
1: 去了，大夫也开了药了，没钱吃。
3: 你们先赶紧先带他回去，
2: 把人鸡蛋送到粉花道具去。
1: 哦，
2: 奶奶。

0: 我那个，我来开点药。
1: 你哪儿不好？
0: 还是摔得不。

0: 服，然后那个拉肚子拉挺厉害的，你给我开点消炎药吧。
1: 那你也总得先化个验吧，查一查到底是什么细菌感染了，我好对症下药。
0: 不用不用，你对着我开就行了，那说明书我也能看得懂，能消炎就行。
1: 那到底是头疼脑热还是发烧呢？
0: 不一定，就看哪天。
1: 今天，现在。
0: 今天心脏有点不舒服，对，你给我开点速效救心丸吧，我得备着点。
2: 你多少都给我来点吧，我反正你能报销，然后
0: 是吧？我要不然还得一趟一趟来。
3: 小孩拉肚子，闭上，我带他厕所去洗裤子了，门也不会锁，我就把你手机带上了，实在是丢怕了。
1: 谢谢。
3: 今天要不是遇上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谢谢你啊，小老乡。哦，那些退烧药我先拿着，等我在医院看完病回来，坐火车的时候我再还你。
1: 你今天运气挺好的，我刚才碰到那个乘务员，他说他们今天刚好抓了几个人，我帮你点过了，一分不差，你看一眼。但是那个钱包和身份证让贼给扔了，找不回来了，别放你兜里了，放孩子身上，拿着，赶紧去吧，去医院，现在应该还能看得上。

0: 这不是我的钱，我的只有5块和10块的。 我会还的，来，谢谢姨，快，谢谢姨。
1: 谢谢你。

0: 这个世界上的贼是抓不完的，有些东西丢了也找不回来。
1: 你到底给谁开的药？我得知道他问题在哪儿，才好对症下药。
0: 善良是好事，但是要帮助的人永无止境，你说呢？
1: 我帮不了那么多，先帮这一个。

0: 哎，没事吧？
1: 没事。
0: 坐。
1: 谢谢。
0: 小姓林，小姐贵姓？
2: 手机呢？拿出来。

0: 干嘛？
1: 干嘛？
0: 我在抓贼，把我老校手机拿出来，拿来！
2: 我没有看到他的手机啊。
0: 哎，是你的吧？
2: 是的，这是我前两天上工时电烙铁不小心烧的。
0: 说哪来的？你就是同伙。那两个哑巴怎么可能知道我老乡会走那条路？还不是你说的？平时不是挺能叫唤吗？怎么不说话呀？问你呢，说话。跟那两个偷手机的贼一样，也成哑巴了。
3: 那边什么情况？来，扔一下，扔一下。怎么回事？
0: 我不知道。

各位旅客，列车临时停靠，请上车的旅客在黄线外排队上车。带儿童的旅客注意看顾好您的孩子。Dear passengers, the train

0: 你知道吗？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就应该找一个优质的男性。
1: 你是做什么的？
2: 这个重要吗？我只知道我们算是一见钟情吧。维多利亚港湾那边有一家非常漂亮的酒店，可以赏最好的夜景，我们一起去。
3: 旅客朋友们，请不要轻信陌生人，请不要给陌生人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以防被盗。如有发现财物丢失，请及时联络身边的车站工作人员。
1: 现在去哪儿？
2: 我家，我一个人住。
1: 你家住哪儿？
2: 滨海华园9号楼606，大白天的，你还怕把你卖了？
1: 要不改天吧。
2: 去酒店，马上。
4: 先生，这是您的房卡，祝您入住愉快。

0: 么情况啊？
1: 着火了吗？
0: 喂，有没有搞错啊你们？
2: 怎么办？
3: 消防警报，咱们得换个地方了。

0: 哎，要不你先进去办房卡，我去买包烟。
1: 好。哎，老样子，
2: 我在电梯口等你。

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您好，您所拨的。

好惊。Thank you.

0: 谢谢。几楼你们？
1: 啊，一样。
0: 啊，今天是又警察消防
1: 啊？啊，有人报警，过来看看。

0: 不是你报的警，这是你家吗？放我鸽子，还偷我钱，还羞辱我，这不是把我当猴耍吗？这一点都没了，啥都没了。他还报警，他。
1: 我也报警，从火车站开始就开始设计我，还有酒店，两家啊，社区110，我都报，警察同志。
2: 嘿嘿，吃大餐。 这个，哎呦，我要去做。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哎呦。
1: 哎，你好，我叫马明珠。啊？不。

对。

0: 警察同志，这从头到尾就是这个圈套，往前倒一倒，仔细一想，全是设计啊！是我自己跟他说的，我哪号老是几零几，可是他太贼了，他不直接问你，他就引个话头，剩下我全自己说了都。
1: 你把钥匙给我啊。
2: 这个
0: 对。

0: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1: 不知道，
0: 你想想，那里边说。
2: 我呀，平时不跟人说闲话，而且警惕心我也特别强，在公共交通上，我就觉得那火车站我来来回回走了那么多次了，我那么贵一笔记本，他也不看，我觉得没问题啊。
0: 贼为什么要替失主报警呢？啊？

0: 对，
1: 哎，你有病吗？
2: 有可能是障眼法，也有可能是意外。
3: 不是障眼法，
4: 和偷眼角膜的是同一伙人。
5: 不一样的是，他们这回有同伙，通知列车员、检票员，在火车上看见容易让男人犯罪的女性，就多盯一盯。
6: 江医生，一对眼角膜值多少钱？
7: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痰热咳嗽，痰黄粘稠，请用卡丁棋牌复方鲜竹沥液，江西远东药业匠心传承。
8: 无糖型，祝您更健康哟。
7: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9: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7: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野战条件下，西部戈壁一处背风小山坡，背着枪的炊事员开始准备晚餐。鸡肉、带鱼是今天蛋白质的主力，土豆、青红椒、洋葱、荷兰豆、藕、胡萝卜、木耳负责维生素和口感。野外条件有限，刀工不能降，切配统一处理。
1: 首先我们进行战术考察盒，
0: 一勺糖下锅，从白到黄再到琥珀色，炊事员管这叫战术炒糖色，既给肉上色，也给士气提亮。

0: 少许的胡椒粉，一入少许生抽，
1: 青红椒最后下锅，不为抢味，是为提色增香。鸡肉在糖色、豆瓣和香料里滚过，红亮油润，土豆吸饱汤汁。一锅红烧鸡块，蛋白质、碳水、维生素都在线，最适合戈壁晚风里来一勺拌饭。

0: 在炸制一段时间后再轻轻推动。
1: 带鱼是海味，也是优质蛋白，大锅宽油，油温要高，带鱼不裹粉也能金黄酥脆，靠的是手法和经验。炊事班长把步骤讲得细，观众朋友们不妨记一下。军营版红烧带鱼复刻门槛并不高。
0: 加入生抽、老抽、白糖，
1: 下锅之后，带鱼香气被热汤一逼，鲜味儿就出来了。军营美食不一定照搬地方经典，但一定讲究营养搭配。
0: 最后，我们加入配菜：
1: 紫洋葱、红菜椒、绿青椒，颜色一多，维生素也齐了，和带鱼咸香一融合。这一道菜很难说属于哪个菜系，却很像部队，五湖四海，来了就能融合。战场美食补充能量是首位，味道均衡也不能少。干香的红烧带鱼出锅，
0: 油烧热以后，首先加入蒜末，微微炒香以后加入荷兰豆。
1: 荷兰豆名字带荷兰，其实并非荷兰原产，它是豌豆类蔬菜里脆嫩派的代表，急火快炒脆感才在。藕片、胡萝卜、木耳、荷兰豆一锅烩，藕片脆，木耳弹，胡萝卜甜，荷兰豆嫩，颜色清爽，口感不打架，这可谓是荷塘小炒，一上桌绿白黑红都不弱，

0: 训练归来加一块，清爽解腻真不错。
1: 油温烧至五成热以后下土豆，及时搅拌防止粘锅。
0: 狼牙土豆名字来自波浪形刀口，像狼牙，不是为了好看，是让表面积变大，挂料更足，入口更脆。
1: 炸至表皮微微起皮后即可捞出。土豆炸完第一遍后，我们要进行第二遍复炸。第二遍复炸，我们将土豆炸至金黄。下面我们进行调味，
0: 盐、糖、香醋、蚝油、生抽、十三香、孜然、辣椒面、蒜蓉、白芝麻、葱花，酸甜麻辣咸香一层层裹上去，最后泼油淋香油。土豆从配菜变成抢手货，靠的就是这口复合味。紫菜蛋花汤，军营最快的一道菜，水开即成，前后不过几分钟。快不代表敷衍，热汤下肚，这顿饭就完整了。向东迁一公里，东部某营区内，炊事班开始准备晚餐。人多了，分工就细，有人分解大黑鱼，有人剁肉，有人切菜。整块豆腐切小块，香干、青红椒、芹菜、葱花依次排开。刀声、水声、油声是营区最踏实的背景音。
2: 加入葱姜水、胡椒粉去腥，盐糖。
0: 鱼块腌制，香料去腥。班长的大手一搅，调料顺着纹理进去，入味不靠等，靠手法。
2: 首先将油锅烧至七八成油温后进行拍粉炸制。对，
0: 鱼块拍粉是为了炸出金黄脆壳，锁住里面水分。油温到了，下锅焦香先出来，后面炒制才有底气。
2: 咸味，加入开水，色泽红润，加入配菜，下入鱼块进行烧制。在烧制鱼块过程中，不要去轻易推动它。
0: 香辣鱼块关键在烧，红油喷香，鱼块大小适口，高温让调料和鱼肉持续融合。别急着翻动，是怕鱼块散，等汤汁慢慢收浓，味道自己会钻进去。科学点说，是蛋白质受热凝固，汤汁中的风味物质不断向鱼肉内部渗透。通俗点说，就是越烧越香。出锅成品非常扎实，汤汁浓稠，鱼块入味，一碗下肚，战斗力直接续上。
2: 本地山羊肉改成大块，放入焯水锅中，加入葱姜进行焯水，使其膻味减至。将羊肉煮至40分钟后至断生，加入冰块降温，使其肉质锁紧鲜美，汁水不易跑出。
0: 不等放凉，加冰块快速降温是部队炊事班的节奏，既能迅速紧致口感，也能继续加工。切成薄片才好猛火快炒。
2: 将葱点香，

0: 加入青红椒，
1: 半盆葱丝，半盆辣椒丝，是这道菜的亲密搭档。锅铲飞舞，加火猛炒，羊肉汁水随着高温溢出，葱香、辣香、肉香撞在一起。军营版葱爆羊肉做法和经典不同，但那股痛快劲儿是一样的。
0: 我们开始制作鱼香肉丝，肉丝先进行上浆，加入葱姜水，打入锁住水分，胡椒粉去腥提味，盐、糖、鸡精加入底味，打入鸡蛋锁住水分，使其更加丝滑，加入食用油封锁其表面。
1: 肉质嫩而不腥的秘诀，班长刚刚已经演示。上浆的粉有条件就选玉米淀粉，不易脱浆。
0: 肉丝滑制完成，
1: 肉丝滑油，木耳丝、胡萝卜丝、青椒丝、肉丝通通下锅。军营做菜不一定完美复刻名菜步骤，更多是因地制宜。一道菜可以做出几个版本，但一定都很香。香辣鱼块剩下的鱼头，班长也没浪费，油煎一下，放水，大火滚出奶白鱼汤。豆腐加入，鲜味再上一层。一条鱼，两种吃法，物尽其用，也把后勤保障的精细写在锅里。野外驻训场，防空伪装网下，炊事员正在火力全开忙烹饪。炊事班卧虎藏龙，扛枪操炮的手，切起菜来也稳准狠。别以为炊事员只跟锅碗瓢盆打交道，演训场上他们同样要能操作战斗装备，既会搞烹饪，又能查敌情，灶台和站位随时切换。半锅炒鸡蛋，滑嫩鲜香，颜色金黄。半锅炒尖椒，香辣爽脆，颜色清脆。
2: 青椒断生后，将鸡蛋回锅，放入调料。鸡蛋可以帮助战友们快速的补充能量。
1: 青黄相接，鸡蛋滑嫩，尖椒脆爽，一锅家常下饭菜，看着美，吃着香。训练消耗大，鸡蛋先给战友们补上一口优质蛋白，快而且顶用。米饭焖上，剩下的事交给时间和蒸汽。炊事员转身去忙下一道菜。军营的节奏从来不是一道菜等一锅饭。家常的茄子在军营餐桌上是妥妥的下饭名菜，油润入味，咸鲜微甜，一勺盖饭，筷子根本停不下来。鱼香茄子上桌，官兵消灭它，就像打击目标一样风卷残云。
2: 油温加至70度，下入鸡块，炸至外表金黄，通过油炸可以沥干鸡肉的水分，增加口感。外表炸至金黄，捞出。
1: 宽油猛火，大锅长铲，为了让战友们吃鸡快乐，炊事员的气势拉满，大展厨艺。

香酥鸡块回锅，与花椒、干辣椒一同大火爆炒，香味融合，锅气十足。这口锅比炮阵地还热闹。

0: 辣酥脆，谁吃谁知道。视角继续往南，千余公里外，海滨训练场，战士们奋力破浪，激流勇进。太阳底下站十分钟，鞋底都发烫。可训练场上的战士口号震天，步伐带风，士气高昂。越是这种天，越得把火石顶上去。炊事员手起刀落，切断均匀，薄厚一致，军营标准刻在骨子里。
1: 我们将处理好的鸡和甲鱼进行敲水。
0: 每到周末，军营餐厅必搞会餐，这是老规矩，也是犒劳战士们训练一周的铁打传统。大家流了一星期的汗，周末这顿饭必须吃出仪式感。可是在炎热的南方地区做饭，蓝梯也明摆着，燥热的官兵没胃口，高强度训练后体能告急，还有被热浪折腾的食欲不振的人。炊事班这几位心里装着全连的胃，也揣着全连的难。
1: 我们首先将葱姜蒜煸香。
0: 今天第一道硬菜，土鸡焖甲鱼，鸡肉紧实，甲鱼焦厚，慢火一炖，连汤带肉都是补，给战士们补的是体力，也是精气神。
1: 加水没过食材，加入少量大料，加入少量酱油、盐、味精，小火炖至20分钟。
0: 训练出汗多，体虚乏力，来这一小碗，精气神都补上了。甲鱼的胶质和土鸡的醇厚一交融，那叫一个润。青红椒段、洋葱块最后撒进去，不是为了辣，是为了提那一口鲜灵劲儿，色香味齐了。牛肉条下油锅，表面迅速焦化，香气腾的一下窜上来。这不是做菜，这是在给味蕾热身。
1: 加入生姜大蒜煸香。
0: 辣椒丝花椒粒一碰面就是干柴烈火，火候一上来，满屋都是直冲脑门的香辣气。干煸香辣牛肉丝，说实话，这已经不算菜了，这是开胃药，一吃就停不下来，越嚼越香，越香越想吃。成品出锅，牛肉丝干香紧实，辣椒段焦脆诱人，看一眼就咽口水。这一盘端上桌，保证被抢得干干净净。
1: 加入食用油，加入黑芝麻。
0: 谁再说炊事班的面点班只会蒸馒头，那可就外行了。如今的军营面点房，蛋糕、蛋挞、麻薯，样样拿得出手。战士们都是20来岁的小伙子，嘴上不说，心里都馋一口甜的。爱吃的咱都能做，这是炊事班的底气。
1: 我们将食材放入烤箱，烤至25分钟即可出炉。
0: 挤进奶油，双重加料，甜蜜加倍。年轻战士咬一口，眼睛都亮了。就这个瞬间，炊事班忙活一上午，值了。
1: 我们将食材进行过油，
0: 虾仁和牛肉两样高蛋白好物打配合，荷兰豆、彩椒、鱿鱼紧跟着跳进锅里，五颜六色挤作一团，还没吃，心情先好了。

0: 对比前几道浓墨重彩的硬菜，这一道菜炊事班长刻意收了力道，上一道让你热血沸腾，下一道就得让你神清气爽。这盘五颜六色的菜，姑且叫它缤纷小炒，好看好闻好入口。出锅装盘，荷兰豆翠绿，海椒亮黄，鱿鱼雪白，虾仁粉嫩，看着就清爽，夹一筷子这顿饭就吃美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
7: 颈肩痛、腰腿痛，试试活血止痛膏。京都麒麟堂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封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8: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9: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0: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1: 暖身暖心暖马氏，
12: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0: 灶台虽小，连着战斗力，饭菜入口暖的是冰心，战地烟火立冰封，立的是保障力，也是大营底气。

0: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恐怖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品质好，生活更好，只用聚源，幸福百年。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2: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3: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0: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

0: 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1: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 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

0: 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三八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2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

0: 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1: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0: 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This is so important.
4: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5: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4: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6: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know.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
7: Begun the journey towards sustainable.
4: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

0: 着实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2: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3: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或者蛋黄馅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2: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0: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九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光，品牌闪亮，奇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奇花深耕高油酸花生油领域，奇花高油酸花生油让国民吃上健康好油。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2: 振东五合，
3: 阳吧衰老，
2: 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吧衰老，
4: 明天开心。
1: 天润乳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乳制品行业合作伙伴。
5: 怒在天山，纯在天润，优质奶牛，新疆好奶，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播出，武警遵义支队传承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

0: 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 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91年前，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如今驻守在这里的一代代官兵接续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握紧新时代的接力棒，在新的长征路上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2: 贵州遵义一座2层小楼静静矗立，门楼上遵义会议会址6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小楼旁边枝繁叶茂的大槐树被人们称为胜利树，见证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3: 我决志，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前不久，武警遵义支队组织官兵来到这里参观学习，在伟大转折地接受洗礼，校准航向。
4: 把红色故事里的初心力量、血性胆气、为民情怀转化为支队建设的硬举措、练兵备战的硬本领、服务人民的真行动，引导全体官兵在新时代强军路上久久为功、勇毅前行。
2: 在遵义会议会址，官兵们不仅是参观者、学习者，也是红色精神宣讲者。

0: 者。支队官兵和地方工作人员一起加入义务红色讲解队伍，宣讲长征故事，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孔霞是老红军孔宪全的孙女儿，她从1993年开始从事红色精神义务宣讲。
1: 我们除了给她讲清楚史实，理清楚时间线，最重要的，在每一个阶段，我们要有一个动人的故事，通过故事来让她共情和共鸣。
0: 遵义这片红色的热土，记录着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小龙山红军烈士陵园里，一尊红军卫生员的雕像静静伫立，他也被当地人称为红军菩萨。经过多方考证，这座雕像的原型是当年红三军团卫生员龙思全。1935年，为救治一名病危村民，他错过部队紧急转移，在追赶大部队途中不幸牺牲。
2: 站在龙思全铜像前，想到先辈们在艰难困苦的长征途中，心里始终装着普通百姓，奔走在山野村寨之间，不分昼夜，不计酬劳，我才更加读懂故事背后厚重的军民与水情。
0: 90多年前，红军将士用年轻的生命把希望和关爱送到了老百姓身边，光阴流转，这份军民与水亲情传递至今愈加炙热深厚。武警遵义支队与地方党组织联建共创，对口援建了两个村镇、两所学校、五个春雷班，结对帮扶300余名留守青少年。
3: 现在我们穿着军装，守好这方土地，护好这里的群众，在一次次群众需要的时刻挺身而出，就是对红色传统的最好传承。
4: 当地时间25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进行友好访问。这也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5: 这里是位于非洲大陆最西端的塞内加尔，此刻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正缓缓靠泊达喀尔港。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此次访问恰逢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全体任务人员在海外一线迎来了这个阖家团圆的节日。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与国内有着8个小时的时差，但天涯共此时的情怀却格外的浓厚。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塞内加尔的欢迎人群热情洋溢，气氛热烈，这份真挚的情谊也给此次访问拉开了温情的序幕。
6: 今天是中秋节，我在达喀尔看到祖国的军舰，我觉得很骄傲很开心。今天我是来给解放军叔叔阿姨们献花的，我觉得很荣幸，愿我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7: 我非常激动，非常开心，因为今天恰逢是中秋佳节，因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中秋佳节意味着团圆。我们虽然与祖国相隔万里，但却因为这艘医疗船的到访，因为共同的使命，与祖国紧紧相连。这次医疗船到访将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我感觉这不仅仅是一份医疗援助，更是一份跨越山海的情谊，体现了中国人民对非洲朋友的真挚情感。
4: 访问期间，除在医院船上开展医疗服务外，任务部队还将派出分队前往当地医院参观交流，走访慰问当地孤儿院，同时也将与塞方官兵进行篮球友谊赛等友好交流活动。
8: 我们特别感谢，可能第一次一个大船来了，为了健康，为了看病，大家都对得很好。
9: 中秋节快乐！
10: 中秋假期，官兵们动手制作各具特色的月饼，开展趣味十足的文体活动，以军营独有的方式携手共度中秋佳节。
0: 和面、压馍、烘烤、封装，在大江南北座座军营里，官兵们在亲手制作月饼的过程中拉近战友情谊。
11: 这是我在军营度过的第12个中秋节，每到这个特殊的节日，我都会将自己亲手做的月饼分享给我的亲人，表达对他们的思念。
0: 在福建，武警官兵组织以中秋为主题的军营脱口秀活动，朴实接地气、鲜活有兵味的节目引来台下阵阵喝彩。
12: 我会把对家人的牵挂思念转化为履职尽责的不竭动力，立足本职，坚守岗位，用实际行动守护万家灯火。
0: 在新疆，部队邀请军属入营参观荣誉室，参加音乐会，与官

0: 并一起共度团圆节日。
1: 既让军属近距离感受军营生活，又增进军属对部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凝聚起同心守家国的强大力量。
0: 驻守在天山脚下的新疆军区某边防连，常年担负着踏查边境、守边巡边的重要任务。连队与银川市兴庆区第二小学开展云端共庆中秋，同心守望团圆，献

0: 来自孩子们这份纯真的牵挂，让我们倍感温暖。今后我们也会继续扎根边防，坚守岗位，守护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1: 在北京、江苏、辽宁等地，离职干部修养所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节日主题活动，趣味游戏同步开展，以暖心举措致敬离退休老干部。驻北京市老干部服务管理局某中心举办“秋协同心”军地青年联谊活动，200多名军地优秀青年一起做月饼，沟通交流，共迎佳节。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举办联欢会，退休老干部们登台表演，讲述自己走过的峥嵘岁月。96岁的林兴正老人曾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晚会现场，他还和年轻官兵一起分享了他写的一首诗《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以我亲身经历写的这首诗叫《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这个太阳就是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今天在联欢会上，我能跟大家朗诵起来，我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
3: 节日的军营有多彩的活动，更有温暖的团聚。雪域高原，三位藏族阿妈连续40多年奔赴云中哨所，共叙雨水深情。新疆边防烈士的母亲再次来到军营，和官兵一起团聚，用温情陪伴告慰英烈忠魂。
4: 中秋节到来之际，藏族阿妈达人普赤次人曲真早早的便忙碌起来，他们熬制酥油茶，采摘新鲜蔬菜，准备前往海拔4655米的瞻仰舍哨所。藏族阿妈和哨所官兵的情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哨所不通公路，物资补给十分困难，他们时常翻山为官兵们运送蔬菜。如今哨所条件改善了，但每逢过节，三位阿妈都会到哨所看望官兵。来到哨所，藏族阿妈走上哨位，走进官兵宿舍，感受哨所的新变化。他们还和战士们一起包饺子、聊家常。小小的瞻仰舍其乐融融，弥漫着酥油茶的香甜。
5: 近年来，宿便条件日新月异，我们生活工作环境大幅改善，有阿妈亲人般的关怀，我们心里特别温暖，这是我们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固边稳仗的最大动力。
6: 谢谢老阿妈上来陪我们过节、吃团圆饭，进来祝老阿妈
7: 中秋节快乐！
4: 天山脚下，武警兵团总队某部迎来了烈士韩涛的母亲。21年前，战士韩涛为营救遇险群众英勇牺牲。从那时起，中队一茬茬官兵接力照料烈士的母亲。每到中秋、春节等团圆的日子，官兵们都会邀请烈士母亲与战友们共度佳节。21年爱心接力，替英雄尽孝，为家国坚守，成为中队的传承与承诺。
8: 我有这么多的儿子在我跟前，我这一辈子值了。虽然们我韩涛没有了，我有你们这么多孩子，我真的挺值。
9: 韩涛烈士用生命践行了人民子弟兵的初心使命，今后我们会一直坚守好这份温情与初心，以忠实履职、戍边尽责的实际行动守护好万家灯火。
10: 中秋节期间，首都北京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海军西沙某部优秀官兵代表及其家人。天涯哨兵走进北京大学陆军航空兵学院等，讲述西沙官兵的戍边故事，与青年学子共话家国情怀。
1: 首都行的第一站，天涯哨兵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参观升国旗仪式。看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官兵们仿佛听到了万里海疆与祖国心跳的同频共振。
11: 作为一名军人，能够在天安门广场亲眼看到隆重的升旗仪式，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让我们更有信心能够守护好祖国的南大门。
1: 守祖国海岛，向人民报告。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海军机关等单位，天涯哨兵分享了在西沙戍边的故事。他们当中有守岛20年的老兵，有上岛不久的女干部，也有刚从病房回到站位的官兵。二级军事长张孝伟以乐作天涯

0: 海马草为题，讲述自己扎根岛礁20余年，不惧环境艰苦，无畏烈日风浪的经历。
1: 他们非常的伟大，每一天日复一日的坚守着枯燥的岗位，但是他们的初心不改，信念非常的坚定。我想在这里表示我对他们的敬佩。
0: 边疆很远，远在千里之外，家国很近，近在每个人心中。天涯哨兵关于海马草、抗风筒、铁礁石和七彩西沙的故事，把爱国报国的种子埋进青年人的心里。
2: 我最大的感受其实是非常感动，因为我以前印象里的比如说家国情怀其实是非常宏大的一个概念，但是今天听完这场非常精彩的宣讲之后，我觉得这些故事在我脑海里非常的鲜活。
3: 近日，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新一期飞行学员顺利完成歼-11B 战机的首飞，开启改装训练，向着一名合格战斗员迈出重要一步。
0: 空军某机场战鹰列阵，完成飞行前的各项准备后，飞行学员在教员的陪同下驾驶歼-11B 战机陆续升空。抵达预定空域，飞行学员进行半滚、筋斗等特技动作训练，后舱教员全程跟进指导带教。随着战机平稳着陆，飞行学员武文杰顺利完成首飞任务。这不仅代表着他和战友飞行技能上的突破，也标志着一个全新的训练阶段即将展开。
4: 完成此次首飞是对前期地面准备工作的实际检验，也是对身体心理上的多重考验。在后续的训练中，我将带着这份从容自信，地面苦练，空中精飞，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空中战斗员。
0: 为确保首飞安全顺利，这支部队周密筹划，抓实理论授课，反复协同演练科目动作，训时模拟飞行，组织座舱考核，逐步提高学员技战术水平。
5: 院校要以战领教，为战育人，把学员培养成合格战斗员，锻造成空中利刃尖刀。三代机进院校，精准衔接部队，教战备一体，战斗素养、打印能力得到有力淬炼。
6: 连日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2026级全体新学员搭乘海军郑和舰、邓世昌舰、戚继光舰穿越黄海和渤海，圆满完成为期7天的入学入伍海陆综合训练，坚定新学员使命感、责任感。
0: 黄海某海域，海军戚继光舰正开展主炮、副炮射击训练。刚刚入学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2026级学员全程观摩训练，感受实战化演训氛围。
7: 在海上流动大学上学习舰艇知识，零距离感受舰艇备战备航，在以后的军校生活中把这次收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
8: 我认为最大的收获便是从舰上官兵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爱护中真切感受到后浪推前浪的精神传承和使命根绪。未来我将努力接续传递这份精神，为海军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为期7天的训练中，学院还利用沿途教育资源为参训学员准备丰富的思政课。在刘公岛甲午战争博物馆，学员们触摸甲午国殇的沉痛记忆。与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后人视频连线，感悟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警示。参训学员还走进海军博物馆和主战舰艇，了解新中国海军发展史，见证人民海军建设成就，更加坚定了他们投身海军建设的信心决心。
3: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9: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37席，位居第二。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联邦宪法法案如需通过，需要获得2/3以上杜马成员支持。
3: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称，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2架由也门胡塞武装朝沙特首都利雅得地区方向发射的无人机。不久后又。

0: 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讨论了当前地区安全形势、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途径等，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此前一天，三国外长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就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执行机构组建进展、准备工作等交换意见。
0: 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已同瑞典萨博集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据法新社报道，全球眼的雷达系统将在加拿大境内建造，主要用于执行北极地区的监视任务。除6架飞机外，加拿大还计划采购全球眼配套系统及相关训练服务。分析认为，加拿大选择全球眼而非美国波音公司的E7蝎尾鹰预警机，被视为加拿大减少对美国防务企业依赖、强化北极地区自主防务能力的重要举措。
1: 据克罗地亚媒体日前报道，克罗地亚一家法院已批准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该嫌疑人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具体引渡时间尚不清楚。此前已有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在德国被起诉。2022年9月26号，将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管道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北传。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9: 振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不衰老，年轻开心。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3: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7: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8: 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畅销29载，
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0: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1: 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密集空袭基辅敖德萨，乌方称在袭击现场发现未爆炸的导弹残骸。泽连斯基警告，如果能源停火谈判失败，俄罗斯将迎来痛苦的冬天。俄媒称乌方正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酝酿大规模军事行动，目的之一竟然是将波兰拉下场。波兰指控俄军直升机侵犯波兰领空，俄罗斯被曝计划对地中海国家发动无人机袭击。立陶宛新建冲突专用变电站，苏瓦乌街走廊恐出现假旗行动。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0: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

0: 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半个小时发射约20枚导弹，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高强度空袭。泽连斯基警告称，如果能源停火谈判失败，俄罗斯将迎来痛苦的冬天。具体内容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和空基高精度武器攻击无人机，打击了基辅市和敖特萨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通信中心、后勤中心和服务于乌军的舰船。路透社及多家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俄军在半小时内向基辅发射了约20枚导弹，另有约13枚导弹射向敖特萨及其周边地区。当天，乌克兰方面在基辅4号热电厂附近发现一枚导弹残骸，该导弹扎入地面并未爆炸。在遭受俄军袭击后，基辅及周边地区出现大面积网络连接问题。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俄军正积极针对乌克兰的互联网数据中心发动攻击，试图破坏预警系统。就在基辅遭俄军弹道导弹袭击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纽约与美国议员商讨对俄制裁法案，他呼吁美方提供更多反导拦截装备，进一步强化对俄制裁。不仅如此，在乌美领导人会晤后，泽连斯基称，如果俄罗斯不攻击乌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便准备好同俄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但如果能源停火谈判失败，俄罗斯将迎来痛苦的冬天。当被俄罗斯记者问到谈判计划时，泽连斯基讽刺地表示，他会坐火箭去莫斯科谈判。俄方态度依旧强硬，认为目前不具备开启和平谈判的条件。俄外长更强调，俄罗斯愿意谈判，但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特别军事行动。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王先生，我们看俄军这一轮发动的空袭是包括对基辅和这个敖德萨，空袭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特点？而乌方称呢，发现了一枚未爆炸的导弹残骸。那么从图片看呢，具体是什么型号？
2: 这一轮打击从特点上来看，大概有4个方面。第一个目标呢，主要是针对着乌克兰的输血、造血和维持能力。从输血上看，主要是通过打击敖德萨的港口基础设施，切断西方对于乌克兰进行大规模军援中间大宗物资从海上方向向乌克兰输送的一个关键的节点。那么从造血功能上来看，这一轮打击的主要针对了基辅周围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这种类似于像无人机、巡航导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的生产和储存设施。那么在这个中间，另外有一个关键性的基础设施，就是它的能源。第二个，从强度上来看的话，短时段高强度的这个打击，既可以造成比较大的物质上的毁坏效果，其实心理上的震撼效果也是非常大的。第三一个非常突出特点就是武器。那么这一轮打击也是使用的武器中间，有无人机加上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再加上用巡航导弹的时候也是用的高超声速的巡航导弹，所以这一轮打击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讲抗击的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从后续乌克兰公布的相关的信息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战场上乌克兰发现了有一枚未爆的这种导弹的残骸，从构型上可以看得比较明显的，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战术弹道导弹。那么在这一轮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呢，弹道导弹俄罗斯使用的一个就是它典型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第二个有一部分朝鲜给它提供的弹道导弹，还有一部分是俄罗斯自己的 S-400 改进的。从这一次发现的这个残骸来看，它应该是一个典型的战术弹道导弹，应该不是拦截把它这个击落的，整个弹体相对来讲是比较完整，表明这个导弹应该就是本身出现了这个故障。所以表明俄罗斯在持续对乌克兰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军工系统其实也面临着维持一个这种攻击系统可靠性的问题，也是对俄罗斯的国防军工生产呢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0: 滕先生，我们看一段时间以来呢，俄军不断空袭包括乌克兰的这种情报中心、能源设施还有仓储物流等等，那么现在打击了面向大众的这种互联网数据中心，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3: 俄军现在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个算数据中心

0: 这样一些这个基础设施呢，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整个一个无军作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现在战场上，这个分段呢，基本上是四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这个传感器各种信息情报，那么收集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呢，第二阶段呢，就是进行这种有效的处理。那么第三阶段呢，还要把这些这个有效的这个数据呢，分发到作战这个单元手里。第四段呢，就是这个包括无人机在内，包括导弹在内这些打击手段。所以，战场上，这四个部分呢，其中两个部分呢是跟数据中心密切相连。比方说，乌克兰发明了一个情报众筹，包括这个普通百姓就可以利用你智能手机，如果说发现俄军的车队、俄军的目标，那么就可以传到这个情报众筹这个平台上。那么这么多的这个信息，你怎么样能够选出要打击的目标？这需要这个大数据计算，需要这个数据中心进行有效处理。所以现在，俄军要摧毁的这个乌克兰的数据中心呢，应该说呢，达到了这个战场上的一个重要的神经中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民生方面，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一个社会，那没有了网络，没有这个数据的处理，那么银行可能拿不出钱来，交通呢可能处在瘫痪状态，就是要制造这个社会的压力，迫使呢泽连斯基政府呢做出妥协。所以他的目标呢现在应该非常清晰，而且呢这些数据呢是跟北约的相应体系呢密相连的，那么保证呢乌军对战场这个情报掌握以打击的这个进程呢可以妥妥的呢这个推进下去。
1: 王先生，我们看一方面的这个泽连斯基向美国寻求这种更多的防空拦截装备，而且泽连斯基也说到，如果能源停火谈判失败的话，那么俄罗斯将面临痛苦的冬天。那么，首先请教您，短期内双方在能源停火谈判能否达成一个相关的协议？那如果谈判失败的话，对于双方来说，谁更煎熬呢？
2: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乌克兰的意愿应该更加强烈一点。那么俄罗斯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可能这个意愿相对来讲比较弱一点。为什么说乌克兰更加希望停止对能源系统进行呼吸呢？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争取美国支持的一种策略性的选择。第二呢，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国家相比乌克兰在能源的这个系统的这个承受力方面相对来讲要弱于俄罗斯，就是俄罗斯的韧性可能更强。第三一个，这个就是从抗击的角度来看的话，乌克兰的关键弹药比较缺乏，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面临的一个压力，也需要争取停止呼吸双方的能源系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旦俄罗斯要继续打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特别是冬季加大打击力度的时候，乌克兰现在的态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他也要对俄罗斯的能源系统进行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泽连斯基说，在历史上冬季都是站在俄罗斯这一边的，所以在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政治历史的这个术语中间有一个词叫做东将军，东将军永远都是站在俄罗斯这一边的。但是乌克兰说现在的情况变了，乌克兰的无人机通过前一段时间打击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已经给俄罗斯造成巨大的这个困难，东将军就不一定再继续的站在俄罗斯这一边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一旦双方这个问题谈判破裂，很有可能预示着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又一轮的这个升温，加剧双方的这个对抗，使俄乌冲突很难看到这个结束的前景。
1: 滕先生，我们的确看到，就是在此前不久呢，俄乌双方都释放出谈判的一个意愿。我们看泽连斯基在这个回答记者提问时呢，他说，要坐着这个火箭去莫斯科进行谈判，而俄方态度也比较强硬，就是说明确表达了谈判期间是不会停火的。那在您看来的话，他这个坐着火箭去这个莫斯科的话，是一种嘲讽呢，还是说暗含着可能会继续对莫斯科发动这种远程打击？
0: 我们看到23号，当泽连斯基总统要进联合国大会会场的时候呢，被那个俄罗斯就堵在门口，反复的问什么时候到莫斯科，什么时候到莫斯科，那么他才回怼了一句，那么被堵了一路。所以呢，他内心的这种这个不满呢，应该从这句话当中呢显现出来。那我坐着这个火箭去，对吧？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他现在说这个火箭呢，应该是带有战斗部的这个火箭，就导弹。因为从7月2号之后呢，莫斯科呢也发现那个乌克兰大量的使用导弹呢打击包括莫斯科在内一些重要目标，所以现在来说的话，泽连斯基他看到了 自己手里握有的包括导弹在内这些作战手段，那么在大量的施展这种这个打击，而去责。

0: 那司机认为这是一条跟普京跟这个俄罗斯对抗的有效的手段，就像美国向国际社会展示出乌克兰现在手里面包括导弹在内的这种打击手段呢，还是非常有效的，还是可以跟俄罗斯有一拼的这种选择。
1: 俄乌之间这种旷日持久的冲突，外溢效应也进一步加剧，甚至可能波及到发生过核灾难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来看短片。
2: 据俄媒报道，乌克兰方面正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酝酿一起大规模军事行动，目的之一是试图将波兰拉入冲突。报道称，乌方已经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修建防御工事并设立哨卡。从切尔诺贝利地区至普里皮亚季一线，乌方正调集弹药部署部队，至少10000名乌军人员被调往该地区。与此同时，波兰与俄罗斯的军事摩擦似乎有升级的态势。在拦截了一架俄罗斯侦察机后，波兰军方称，一架俄军米8直升机当地时间23号上午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短暂进入了波兰领空，停留了42秒后离开。波兰军方对俄直升机进行了监控，并出动战机紧急升空予以应对。波兰方面认为，这是俄方再次对波兰防空系统的战备状态进行试探。另一方面，外媒爆料称，俄罗斯正在准备对欧洲发动新的无人机袭击，这一次针对的是地中海国家。据悉，美国中情局获得了关于俄罗斯可能计划攻击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信息，并将其转交给了这些国家。值得注意的是，相关国家是在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莫斯科后不久收到袭击警告的。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我们看现在俄媒称呢，说乌军可能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方向在酝酿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目的之一呢是要把波兰拉下场。那在您看来，这是俄媒的一种渲染乌军的这种威胁呢，还是说乌军确实有相关的这个军事动作？那另外，切尔诺贝利和这个波兰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性呢？
3: 这个信息的追根溯源其实就是俄新社放出来的一条消息，在切尔诺贝利方向有相应的知情人士掌握了在乌军在切尔诺贝利以北的这个地域大致有10000人规模的部队进行相应的部署，准备展开相应的进攻，以这样的形式来披露出来，在国际舆论场上进一步塑造乌克兰不负责任的这样一种这个叙事。因为核电站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目标，加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这更是敏感目标中间的敏感目标。那么如果说在这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啊，乌军展开相应的这个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会认为乌克兰在核安全领域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这样一种表现。第二一个呢，加剧波兰和乌克兰之间的矛盾。如果离开了这个波兰这样一个关键的后方基地给乌克兰提供支撑，乌克兰会面临很大的这个困难。第三一个呢，就是利用波兰的国民对这个核灾难的这种恐惧心理啊，来削弱波兰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第四一个方面的这个原因呢，就是为俄罗斯后续可能进一步升级某种军事行动来营造一种氛围。因为这种行动在利用这个切尔诺贝利核电这个方向展开相应的行动，在俄罗斯看来既是对俄罗斯的挑衅，也是对白俄罗斯的这个挑衅，那么预示着后续可能以此为借口进一步的升级某种军事行动。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呢，应该说他在舆论战方面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1: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确实看到近段时间波兰和俄罗斯的这种摩擦或者是对抗是骤然升温。波兰就指控俄罗斯的直升机呢是侵犯其领空，而且我们也知道近段时间以来呢，双方这种空中对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滕先生，在您看来的话，这是一种意外，还是说俄罗斯有意而为之呢？
0: 俄罗斯的无人机、直升机，按照波兰的说法来看的话，最近频繁的那个进入到波兰的领空，这很显然是一种试探，它不是说误入到这个波兰领空。那么，其实在之前呢，我们看到在罗马尼亚方向呢，也出现过大量的这种这个闯入。俄罗斯跟这个东欧几个国家现在这个关系呢，非常的微妙。那么这种微妙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俄罗斯呢要彰显它的这个地区的这个掌控能力，那么希望呢通过这种威胁或者威慑，来呢让这个波兰、让英国、让这个罗马尼亚等国呢，不要深度的介入到欧冲当中，把这个信号发出去，比方从这个加里宁格勒派出这个直升机，在这个白俄罗斯部署核武器，那就把这个枪口呢瞄准波兰在内这样一些国家。

0: 那么让这些国家呢不要打算在这个俄乌关系，特别是俄乌冲突处在一个非常这个僵持状态下，那么趁火打劫，这是一种这个防火墙的建设。所以现在从局势来看的话非常危险的。那么如果说那么欧洲国家借的俄乌冲突现在这种这个僵持状态，特别是泽连斯基似乎找到了打击莫斯科、打击俄罗斯的一些这个手段之后，那么继续施加压力的话，我相信呢这个冲突呢可能会这个爆发，这种这个擦枪走火的可能呢是在增加。
1: 嗯，而且我们看还有这个外媒报道称呢，俄罗斯准备对地中海国家发动这个无人机袭击，我们看这里提到的包括西班牙、意大利还有法国，而且他还透露的细节呢，袭击的方式就是从海上的这个商船的集装箱来这个发射无人机。王先生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消息呢？
2: 那么近期呢在这种灰色领域，在混合战争这个方面可能有进一步的升级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欧洲就出了一个相应的这个报告，就谈到了俄罗斯很有可能利用海上的这种商船上面配置集装箱，再通过集装箱来发射无人机，对一些欧洲国家展开无人机的这个攻击。那么他们分析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意图啊，第一个呢就是撕裂欧洲国家的内部团结，第二一个方面的这个考虑呢，他们认为通过这样一种行动可以测试北约第五条到底会不会落地。那么如果说不轻易的去启动北约第五条，或者说在启动北约第五条这个方面意见完全的这个不一致，在俄罗斯看来北约第五条基本上就是形同虚设。第三一个呢，他们认为俄罗斯用这种形式可以威胁南欧国家，或者说威胁欧洲南部的这种海上能源输送的通道。那么这份报告出台，显然这个中间瞄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就是俄罗斯的影子船队，想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威胁，就是要让欧洲进一步的加大对俄罗斯的影子船队的制裁，切断俄罗斯从外部获取经济支持的这样一个这个目的。所以这份报告所渲染的这个东西，它是有明显的这种政治意图的。
1: 而且我们看说俄罗斯袭击的这个消息呢，据称呢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披露出来的，而且呢他是访问莫斯科不久之后警告过这些相关国家。那他的这样一个消息是从哪里来获取的呢？
0: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对俄罗斯是会不会做出那个对北约成员国打击行动呢有很大担心。这是这个美国现在不愿看到的一种结果。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俄罗斯政府真的出手打了这个北约成员国的话，那就是这个会启动一个连锁的反应，就是第五条集体这个自卫防御的这个条款。那么就意味着美国不得不带着北约32个成员国对于俄罗斯在欧洲地区呢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这个全面的战争。就是说美国现在已经看到了那个俄罗斯方面准备出手的这个信号，所以他现在警告欧洲国家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在俄罗斯来说的话，如果说欧洲的一些国家继续往前进挤压俄罗斯在这个欧洲地区相应的空间，那么这种这个选择来看呢，这是这个普京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呢从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一番话来说的话，他其实即使说给俄罗斯听的，就是让俄罗斯不要轻易的出手，那么另外呢也是说给北约其他成员国听的，不要呢去故意的或者是呢肆无忌惮的挑衅或者挑战呢俄罗斯，否则的话欧洲地区这个战争呢可能一触即发。
1: 另一方面，由于欧洲方向安全形势愈发严峻，北约正加紧强化东翼部署，而身处北约东翼的立陶宛也在进行着冲突准备。来看短片。
3: 立陶宛计划在距离俄飞地加里宁格勒以东约30公里的吉扎伊地区新建一处变电站，连接波罗的海国家与西欧。该变电站将配备高规格防御设施，包括能够抵御满载炸药的卡车冲撞的围栏，用于探测敌方人员可能挖掘隧道的传感器，以及用于保护变压器，使其能够承受任何无人机攻击的混凝土石棺。吉扎伊变电站位于苏瓦乌基走廊，这是该地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首座新建电力设施，以确保一旦爆发大规模冲突，波罗的海国家能获得稳定电力供应。值得注意的是，外媒披露俄罗斯可能在苏瓦乌基走廊发动一次假旗行动。 另一方面，北约秘书长吕特最近表示，北约拥有应对混合战威胁所需的一切对称与非对称反制手段，但他声称北约对于触发集体防御条款的措辞进行了刻意模糊，

0: 目的是防止对手预判北约行动，以免对手擦着反制门槛实施军事行动。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往前呢，我们看北约东翼国家立陶宛呢，是要在苏瓦乌基走廊准备要新建一个变电站，而且配备了高规格的防御措施，是在为潜在冲突的电力供应做着相关的准备。那这样的一个防御措施的话，它具体在想定一个什么样的作战场景？而且他们说呢，俄罗斯可能会在该区域进行这种假旗行动，您怎么看呢？
2: 立陶宛要建立的这个齐扎伊这个变电站，它处在的位置非常特殊，就是您所谈到的这个苏瓦乌基走廊，它是在这个加里宁格勒与立陶宛的东部边界以东大约在30千米的位置，正好是在苏瓦乌基走廊的这一条连线的以北，也是基本上大约在30千米这个地方建了一个这种变电设施，它叫堡垒性的变电设施。它建这个钢筋混凝土的这个围墙，是很高的这个围墙，把这个变电站这个设施包围起来，然后外部还要建立一些类似于像铁丝网啊、栅栏这样的一些这个防护设施，再加上类似于像摄像头以及无人机的探测和无人机防护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系统。那么关键的一些类似于像变压器这样的一些设施，它是要建在整个钢筋混凝土的这种防护设施里面。它为什么要这样进行防护呢？设想的威胁的场景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无人机对这种电力系统进行攻击，简单的无人机上面挂一些导电的装置，就让无人机飞到变电站区域里面。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这种导线就很有可能会导致输变电线路短路，对电网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欧洲或者说是这个立陶宛构想，俄罗斯可能会利用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缴获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对立陶宛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展开攻击，这样就嫁祸到乌克兰的这个身上，使乌克兰面临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这样一种状况，也预示着未来如何去有效的去发现这种假旗行动，有效的去制止或者防范假旗行动，在后续博弈的过程中间是一个关键的这个博弈领域。
1: 另外刚才也聊到了这个北约的集体防御条款，我们看北约秘书长吕特称呢，北约是刻意模糊了集体防御条款的这样一个措辞，他给出的解释呢是以防止对手采取相关的针对性的行动。那在您看来的话，北约为什么要做出这样一个解释呢？
3: 模糊选择呢应该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现在北约像刚才吕特的秘书长讲的，北约现在用模糊呢对付这个俄罗斯的灰色地带的作战行动、军事行动，那这种选择呢似乎呢有一定道理，毕竟您太清晰，比方说这个俄罗斯的无人机、俄罗斯直升机或者其他航空器，那么进入到了北约成员国的领空或者国家，那么你北约怎么办？所以北约现在作为一个模糊呢，它一方面就显示呢它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它也不轻易的出手保证呢北约自身的安全，同时呢也跟俄罗斯呢维持相应的这种这个稳定关系，这是一个重要选择。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还是这个北约现在不得已而做出的一选择，因为现在来看的话，美国作为北约的盟主基本上很难呢有能力给北约其他成员国提供安全保证，所以在这个地区呢，北约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尴尬境地，就是说一旦北约跟俄罗斯发生冲突的话，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短暂的冲突，可能就是一个全面的欧洲这个战争。所以从北约本身来看的话，用这种模糊的这个政策来应对俄罗斯的灰色的这种军事行动呢，它是不得已而为的选择，既有呢北约内部对于俄罗斯威胁不同的判断、不同的感受，同样呢也是对这个盟主美国现在不给力的一种回应。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

0: 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乌克兰危机延宕四年多，冲突战事仍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造成的外溢影响也还在持续扩大。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危机政治解决。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也门战局持续发酵，沙特向多国请求防空支援。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将派兵保护沙特盐布石油设施，英国称将向沙特提供空中加油机。欧洲两国此时介入中东防务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美媒披露胡塞武装正利用人工智能提升战力，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称谈判不成或将摧毁伊朗，伊朗强硬回应若再战将使用更具破坏性的武器，地区对抗风险持续加剧。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6: 千里清风揽玉盘，云霞传雨到平安，万物欣欣向圆满，五谷盈仓庆丰年，金秋皓月山河锦绣，家国此时人长久共婵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中秋特别报道，月满金秋。
7: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8: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9: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0: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4: 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6: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18: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9: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
20: 年轻开心。
18: 天润乳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乳制品行业合作伙伴。
21: 木在天山，纯在天润，优质奶牛，新疆好奶，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23: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4: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清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25: 运动随时开始。
26: 没时间，
27: 那就挤出时间。
28: 没条件，
29: 那就创造条件。
3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我叫刘成金，1949年出生，和新中国一同成长。我是一名老兵，一名共产党员。1996年，我和7名老战友组建了锦州老兵义务电影防空队。这一晃，到今年整整30年了。30年来，我们走山村、进社区、到军营，不收一文钱报酬，义务为大家放电影，就想着把红色光影送到基层群众身边去。国庆节就要到了，也即将迎来我的77周岁。持续发光发热，用光影传递力量，这就是我作为老兵一辈子不变的决心。我早就想好了，只要身体还允许，只要群众还需要，我们就永不停机。今天老兵你好节目要来采访我，我把主持人约到了小白杨广场，我和放羊队的故事，我寻思着就在这里给他们讲起吧。
1: 队长，
0: 哎，你好，
1: 老兵你好，
0: 主任你好，
1: 打扰您了，可算见上面了。
0: 我欢迎你，欢迎你。
2: 刘成金，辽宁省锦州市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1949年出生，1968年入伍，服役于原第40集团军，1994年退役。1996年，刘成金联合7名退役军人组建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30年间行程50余万公里，足迹遍及21个省份，为偏远地区放映9000多场电影，观众达500多万人次。刘成金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
1: 您怎么给我约在这个小白杨广场了呢？
0: 这个我给你见证一下，两颗小白杨的来历呀、是从新疆玉门县来的。
1: 这就是歌里唱的小白杨。
0: 对啊，
1: 这个好像跟咱们这边的白杨树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它这个背面你看吗？是白色的吗？哦，白色的，
1: 还真是。
0: 我们这个当地这本树杨树都是绿色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里外都是绿色的。
1: 对，
0: 新疆塔城玉门县小白杨哨所就是这两棵树。哦，它是这个繁殖的小苗啊。拿到锦州以后呢，我用这个两棵小白杨呢，生根开花结果。嗯嗯，
1: 那个上面写的是？
0: 这上面写的是边防小白杨啊。
1: 这个广场当时这个修建就是因为这个白杨树吗？
0: 啊，对，就用它、小白杨树修的、对，嗯，修了以后我就增加了服务的功能。
1: 咱们这个放映队原来去过塔城，
0: 塔城放过电影啊，
1: 所以其实是因为咱们放映队才跟那边搭上线
0: 的、对、而且我们还搭人共建，这两个树就赠给我们了。
2: 2022年6月，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来到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小白杨哨所，为哨所官兵放映电影。哨所官兵将两株象征戍边精神的边疆小白杨树苗郑重赠予老兵放映队。老兵们一路精心呵护，跨越千山万水回到锦州后，将两株树苗悉心栽种在这里。如今4年过去了，两颗小白杨枝繁叶茂，静静伫立在广场之上，见证着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服务群众的赤诚之心。
1: 啊，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大广场。
0: 对，
1: 只要坐满了就得坐半个。
0: 对，坐满了，完了座位不够坐的话，啊，四周的站1-2百人。
1: 啊，就有头有一些片子，
0: 四周全站满。
1: 我估计把这广场给占满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1: 这屏幕也够大的，
0: 长11米，高是4.5米，翻石在那里头啊，
1: 这个正对的了，这是放映室，
0: 对对，
1: 这个车，这车是，
0: 车是我们原来现在使用的第二台车啊，这是拉设备，下农村拉设备，
1: 现在平时不用了，
0: 不用了，
1: 现在叫老兵国防教育电影放映基地，
0: 对，
1: 哎呦，那这两个衔接的可太好了
0: 啊，对呀，啊，一个小白杨广场啊，
1: 一个是固定的这个放映的地点，一个是流动的，
0: 对对对，
1: 这形成一种交接了。
0: 这个车呢，你看这是固定电视机设备，专放胶片。
1: 咱这个基地是哪年建设的呀？
0: 也是16年，当时我就意味着我们流动不行啊，我上外面放去，锦州

0: 市民周六周日
1: 不长期哈，
0: 闲暇时间看我们电影嘛，老找我们，
2: 对，
0: 又没有啥场地，
2: 对，
0: 后来我们就考虑，就在这个地方选个地方，领导就批了，就放一个露天电影广场，
2: 那
0: 以老兵国防教育电影放映基地为名，
1: 这还比较恰当，
0: 对，
1: 这样以后就有固定场所了
0: 啊，对，都是国防教育的影片，爱国主义教育的，
1: 而平时这广场还能人家踢踢毽子呀、
0: 对呀、踢毽子、
1: 咱上那楼上上去
0: 看看啊，上对啊，
3: 跟随刘队长涉级而上，我们来到了位于二楼的放映室。
1: 哦，这就放映室，
0: 对呀、
1: 我还第一次到放映室呢，
0: 对呀、
1: 这电影院应该就这样吧？
0: 电影院没这大
1: 哦，没这个大呢。
0: 电影院的流明才10000流明
1: 哦，
0: 它一万，这个40000流明，14年了
1: 啊，
0: 20多，镜头在这儿呢
1: 啊，这是镜头
0: 啊，对，镜头，
1: 这才能配得上外边国防教育展映基地这个称号嘛？
0: 对，这是调音台
1: 啊，这都很新哈、崭新的。
0: 对，这是电控部分，这个。电控部分是我自己装的，你看这个电，这可以开一下了，
1: 这都是音箱，
0: 这功放，这设备声音特别好，这边信号部分，
1: 这都是您亲自来调试的，
0: 都亲自调试，对，都亲自调试，这边都是也是辅助信号，
3: 这套40000流明的数字放映机和整套音响设备是2022年辽宁省委宣传部为放映队配置的。拿到设备后，刘成金爱不释手，整套设备的电控调音系统大多由他亲手组装，反复调试，每一处细节都凝结着他的心血。
1: 我知道您为什么愿意当电影放映员了，我一看这些设备的时候，我也有一种满足感。
0: 我太对他可非常非常那什么器重了，完有一种自豪感，充实感，
1: 一种操纵的感觉，
0: 对，因为这东西接错一个线头它不出声，
1: 对，
0: 接错一个线头可能它就冒烟了，
1: 对，
0: 所以它必须得通，
1: 对，
0: 不通不行，
1: 是的，这上面还有一些影片，
0: 对，都印完了，
1: 这还有战狼，
0: 3月5号，搞活动的时候，雷锋微笑
1: 啊，
0: 什么离开雷锋的日子，都有。
1: 就是放映员，他是站在哪个位置呢？
0: 放映员站就站这个
1: 瞭望口，这就这个位置。
0: 瞭望口，放映员不能上这看了
1: 啊。对，也是啊，这就挡住人家了啊。
0: 对，
1: 这个距离到大屏幕大概能有个
0: 32米。
1: 你这么精准，您都知道
0: 啊？对啊。
1: 其实它就是跟影院是
0: 一样的，
1: 但配置要比影院高
0: 啊。对，
1: 因为环境也比较复杂，
0: 它影院
1: 嘛，
0: 它不是都是四周窗都捂上吗？
1: 对，
0: 它10000流明就非常好了。
1: 对，
0: 我这就通过32米才过去嘛，打在屏幕上。当时我要40000流明，他们都挺惊讶的。他说中国影院没要40000，最大的15000流明。我说我跟你说个情况，我说我露天电影广场，我说就搁外边放个屋里投。啊，这么说，他说那丢锅，丢一部分。剩一部分没有40000，保证不了画面的真实度。
1: 对，那我们在外边看看
0: 啊。
3: 看着刘队长如数家珍地讲着这些放映设备，我也决定要在这里看一场露天电影。不过不是现在，此刻老兵电影放映队还有很多故事等着我去了解。跟随老兵刘成金，我们来到距离露天放映基地1公里的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展览馆。
1: 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展览馆，
0: 啊，对，这是16年建成的
1: 啊，那也很新哈，
0: 很新，内容也很丰富，来，大家过来，过来看，来介绍
1: 啊，这都是您的，
0: 对，都是视角主持人。
1: 哎呀，那我得跟大家共同说一声，老兵你好，
0: 对，老兵你好，
1: 各位大哥好，哎呦，这照片这都在展览馆里面呢，
0: 对，
1: 第一面墙就是，
0: 这个第一个是。队长是我，就是刘成金
1: 啊，这是您。
0: 第二副队长张显龙
1: 啊，张大哥，
4: 张大哥您
5: 好，
4: 你好，
0: 第三个是韩延斌
1: 啊，这是韩大哥，
0: 韩大哥
1: 好啊。
0: 第四个陈文九出差
1: 啊，
0: 第五个是那谁赵云吉
1: 啊，
6: 哎，主任
1: 赵大哥，
0: 哎，赵云吉，赵亮
7: 到，你好主任，
1: 你好，
0: 赵亮
1: 大哥好，
0: 李红明
8: 是的，
1: 黄伟大哥，哎呀，都越来越年轻了，感觉。
0: 陈志海
2: 啊，
1: 在这儿。哎，陈大哥，
2: 你好，主持人。哎呀，
0: 你到。
1: 这张照片很经典，我在好多那个报纸上、纸媒上看见过。
0: 这张照片吧，就是我们96年成立的庆祝10月份的第一张照片。
1: 这在哪儿拍的？
0: 一个乡里的，乡里一个村。
1: 这张照片拍上，这正青春的那个，这支队伍是永远在路上的一种感觉，一直向前进的那种状态。虽然每个人扛这么一个大箱子，但是脸上都是笑容。
0: 叫乐此不疲嘛。
1: 乐此不疲，就在做自己喜欢做的。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今天咱可得好好聊一聊。
3: 刘队长告诉我，展览馆中有2件镇馆之宝，第一件便是放映队初创时使用的第一台电影放映机。1996年队伍刚刚组建，刘成金几经辗转，从沈阳购置了这台35毫米秀屋灯电影放映机，圆了他为偏远山区群众放映电影的心愿。后来为了改善露天放映效果，刘成金又多方筹措资金，数次更新了放映设备。从建队之初一直到2008年，胶片放映机一直是他们下乡放映的主力。如今这台老机器陈列在展馆最显眼的位置，四周的老照片定格着当年他跟着放映队奔走山野的一幕幕往事。
0: 这是我们老兵放的用的第一套，像宝似的。这是边墙子，就今年2月份春节刚过，我去给老兵放电影去了。这是12月份我们家沟，就车到这个地方吧，条路特别窄，就马车子走路，汽车就走不了了。我大约我就因为健康啊，就离村啊，那个希望小学也3公里多一点路，没办法，就都是扛一下。我升国旗一般都是上午升，我们那天晚上升的，因为误车车去晚了，车泡沫在河里头了，升国旗呢。但是呢，这个是一个4个学生，还不是一个年级的。最后是拿旗，那是王国文，老师兼校长。
3: 而展览馆里的第二件镇馆之宝是一台珍贵的老式放映设备，
1: 这是那个几几年产的？
0: 1935年。
1: 我这上接近百年了。
0: 上百年了
1: 啊、
0: 对。
1: 这东西在国内少见吧？
0: 少见，在中国可能就第一台。要为啥那个师傅来了一个我不认识，他说他搞电影的，他最爱好电影放映设备，说你卖我，我给你25000块。我说我不是钱的事儿，我说我收留这是一种
1: 纪念啊，
0: 纪念。哎，他说完走时候走到门口，哎呀，我走到全国也没看有这么一台好的。虽然他旧了，但是我能把它仿出来，
1: 对，
0: 我能做出来。
1: 志趣相投的人，
0: 对，他就有爱，他就喜欢电影。人家有的喜欢电影，有的喜欢演电影，喜欢放电影，还喜欢愿意看电影的。
1: 对，
0: 他就愿意喜欢电影放映设备，他就愿意听声。
1: 对，
0: 咔咔咔那声。
1: 对，
0: 16毫米比较先进了，
1: 是16毫米，
0: 16毫米，
1: 这才多窄啊！
0: 就是老皮讲1.6公分吧。
1: 哦，
0: 1.6公分吧，
1: 就这么一点
0: 啊，就一点吧，16毫米的。哎，
1: 我看那儿还支着一个机器，
0: 这是16毫米。啊，对，那就先进了。那光源流明是1000瓦的。
3: 看完这台距今90多年的16毫米古董放映机，老兵刘成金又带我来到了另一台设备跟前。相比之下，这台机器使用的胶片就宽大了不少。
0: 它的宽窄
1: 是什么？胶片的宽窄。
0: 对，你看这个胶片
1: 啊，
0: 都是35。
1: 哦，这是35。
0: 35的，
1: 那35跟16这个区别是？
0: 它一半嘛，一半大。
1: 那画面就是宽窄也不太一样。
0: 小画面，我银幕出来小画面。
1: 哎呦，我还第一次，我看过照片的一个胶片，我还第一次看电影的胶片呢。
0: 这个120的、135的胶卷啊，跟这是一模一样的，就洗出照片就它这顶洗出来。
1: 哎呦，这么细。
0: 对。
1: 哎呦，这感觉太奇妙了。我这是我是第一次见。
0: 你看这两边这条线没有？声带。双声道，
1: 哦，这是声道，
0: 声道，双声道，两个声道，
1: 这是双声道，
0: 对，
1: 哦，明白。
0: 这16毫米的是单声道的，是一样响，
1: 所以这就属于是进步了，
0: 啊，对，
1: 是吧？
0: 你看为啥说一这么多音头啊？你看不清楚，看都一样吧？
1: 对对对，
0: 就它的一秒钟跳24格，它人它能动，
1: 一秒钟24格，
0: 对，它能动。
1: 其实动画也是一个原理，
0: 对，
1: 太惊喜了。 我还第一次近距离的去看这种放映机呢。那这个前后的这个区别是什么？这里面是装什么袋子？
0: 个供片盘，这是收片盘。你看，我给你看看，放我给你看看。
1: 行，您放下。
0: 嗯，给上。哎呦，啊，
1: 不、哦，有些是大阅兵。
0: 大阅兵，世纪大阅兵
1: 啊。
0: 嗯。
1: 呀，这种感觉可太奇妙了。那这要是播放完了之后要怎么？
0: 播放完之后
1: 需要倒带吧？啊，
0: 倒片子。
1: 啊，他得倒片子。
0: 你我要是你看我电视公司，我要租这片子，给你倒完，给你送过去。
1: 啊，
0: 倒完，从尾倒到头，倒回来。
1: 你就是怎么拿回来的，怎么给人家还回去。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我刚才您说完这个一秒钟24格呀，我就看见这个片子就想，这得多少格啊？这得多少片子？
0: 那对啊，
1: 多少个画面
0: 啊？你像这一盘吧，
1: 啊，
0: 20分钟。
1: 啊，
0: 这小盘是大概8到9分钟小盘。
1: 嗯。
0: 这一大盘是20分钟
1: 啊。那您说这个机器咱们大概用到哪个年代呢？
0: 到08年
1: 啊，到08年还继续用这机器。
0: 08年，对
1: 啊，
0: 9年。现在我们到农村去也用
1: 啊，
0: 特别我们上干休所
1: 啊，
0: 就老干部、抗美援朝这些老红军、老、
1: 啊、
0: 抗美援朝老干部
1: 啊，
0: 说刘队长，你给我放那个数字，我不看啊，
1: 哦、
0: 你给我拿来胶片的
1: 啊，
0: 我们胶片你这就不清楚。我们愿意看，为啥呀？我愿意听声，怀旧
1: 啊。他愿意听，就
0: 愿听这声，怀旧。他说你那个数字虽然没有声音，
1: 啊，
0: 我看着心不得劲儿，
1: 就像那个没有点那个质感，
0: 没有点质感似的。哎，
1: 这就跟那个跟老伴儿在一块生活
0: 啊，对，
1: 老伴儿刚开始打呼噜还嫌弃，啊，后来
0: 不打呼噜不适应了，
1: 睡不着了，
0: 太睡不着了。原来我小时候我就为啥说学电影，要爱好电影呢？对电影情有独钟呢。第一个我看着我们家农村嘛演的16毫米的，
1: 嗯，
0: 哎呦，看这样挺神奇，我也愿意听的是嘎嘎嘎嘎嘎嘎，
1: 嗯，
0: 那声音挺好。回去我看一部电影，回去我就回味好几天呢，就咔咔咔咔，老是在梦中就想咔咔咔那个声。
1: 啊啊啊，
0: 后来长大以后，我就爱好电影了，
1: 嗯，
0: 到部队一看，这打机器一看是咔咔响，
1: 嗯，就喜欢研究它，
0: 研究它了
1: 啊。您当时转业之后就怎么想到说要去放电影？就什么事儿启发您？
0: 一个呢，就是我在一次电视上看到，就是山区，一个老太太背着一个残疾儿子，
1: 嗯，
0: 就挤在墙根底下去看电影，黑白电影，
1: 嗯，
0: 说我这残疾儿子20多年没看电影了，
1: 嗯，
0: 后来我们知道以后啊，我们就到山区去了，完了最后我们成立老兵放映队打出去了，
1: 嗯，
0: 第一场电影上哪儿演去，能不能成功？老百姓愿我们去放电影，愿不愿意看？
1: 啊，
0: 哎，有人看没有？我很担心，很担心。
1: 嗯，
0: 当时，后来我们就上七八千，
1: 啊，
0: 喜鹊村。
1: 您说到这儿，咱们去一下您第一次放影片的那个村子，
0: 村
1: 去看一看呗。
0: 对，走吧。
1: 啊，您要方便的话，行不行？
0: 可以。
1: 好，那您带我去看一看。
0: 看，
1: 走。
0: 好，哎。
3: 从锦州城区出发，驱车近2个小时，我们来到了临近渤海湾的喜鹊村。刘成金带我们走进了村里的文化广场，这也是当年老兵放映队放第一场电影的地方。
1: 第一场您的放映是在喜鹊村进行的？
0: 啊，对对对对。
1: 那是哪年？
0: 那是96年，
1: 正好30年。
0: 30年，第一场电影，当时我特别兴奋呐。
1: 啊，
0: 完了这边都是大坑，这边全是。
1: 就是现在的这个
0: 啊，对，
1: 专利这个
0: 占地都是大坑。嗯，对。当时啊，我们来呀，这个水塔吧，就是我们放第一场的见证物
1: 啊。哦，这水塔30年前就有，
0: 30年前就有。
1: 哦，
0: 完了，它现在这不老化了，风吹雨晒啊，你看掉皮了。那时候修的可光滑了。
1: 啊，
3: 30年光阴流转，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周遭的景物也早已变迁。但30年前那场露天放映的点点滴滴，依旧清晰地镌刻在老兵刘成金的记忆中。
0: 那天去的时候下大雨呀，大雨下的，我现在到那都演不了了。离这村里可能大约5公里吧，不下了雨，停了，停了，坐没？哎呀，那时候有500-600人呢，一个村全去了。完了，有的老太太，完了走不动的，老头走不动的，推着三轮车去的，还有的那个小孩呢，那个母亲，那个他爸爸家长背着去的，好多形式吧都是。结尾的时候最愿意听老百姓鼓掌，哇哇鼓掌，这就行了，既满足又快乐又松弛。
3: 放映第一场电影时的一幕幕。刘成金至今记忆犹新， 幸运的是，当年村里的老书记仍然生活在这里。在现任村支书苏书记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这位亲历者。
2: 当时怎么联系的您呢？
4: 通过乡里给联系。
3: 刘成金清楚地记得，当年能够来到喜鹊村，离不开一位下乡返程的记者牵线搭桥。
0: 但是我记得我们这个我们锦州电台有一个下乡青年，在喜鹊村叫王奇伟。
5: 下乡在
0: 下乡跟着下乡了。他回去以后啊，他就知道我们老兵方队啊，说为那老百姓去放电影。哎，说那我下乡地方，明我找着他们带过去，像我那第二故乡，我搁那嘎下乡了，我给为老百姓放一场电影。最后选一个院线上映最热的片子，《高山上的花环》。
2: 哦，
0: 当时你还讲话了，在村中大喇叭里头还喊。
5: 对，
4: 那阵人们一般像不像这样电视，那都小电视，还不大小电视。那可要来电影，谁都来看了。
0: 那黑白的都是。
4: 对对，黑白的还。
0: 对
5: 对
4: 对，那玩意一听电影来，谁不看了？
2: 对，
4: 我们这屯子也大。
0: 你那时候60岁，
4: 那时候我可能五十九，六十多。
3: 当年老兵放映队为村里免费放电影，众多乡亲闻讯赶来，村子里如同过节一般。村里执意要为队员们准备晚饭，却被大家婉言谢绝。
0: 人家一握手就把我接到屋去了。我说我没有啊，约法四章。他说啥约法四章？我说我给你念你啊。第一，不怕上山下乡；第二呢，不怕吃苦受累；第三，不吃老百姓一口饭；第四，不拿老百姓一分钱。我说我存义务的，就这么的。哎呀，他拿现在上哪找这个事儿？都市场经济了，你们都是虎吧？我说虎不虎？你是我们看电影为老百姓摸虎的吗？
3: 如今放映队早已得到村民认可，但起步时并不容易。一听说他们是义务放电影，不少村民心存疑虑，真的分文不取，还是放映结束后再收费？
0: 我们上农村放电影，一看电影队来，那收钱不能给，然后你包着树给你路给你横着，完了我们架着音箱给银幕给你下来，就不让你放。我说我们真不收钱，完了村长说不收钱放吗？完了，那个趴门瞅着，完了我们装车走了，一看真不收钱，饭也不吃。
6: 这是您我们第一场电影的见证人呢。
2: 您那是打开了这个特别响的一炮啊！我就刚才那个跟队长说，我说都来了喜鹊村，这好事就要降临了。
4: 再来让我们村部还能演电影，
0: 对，
2: 现在更大的，
0: 更大了，
2: 对，
4: 更欢迎的。
0: 等到天都凉快凉快，我们肯定来。
2: 嗯，
0: 我跟苏叔联系。
4: 哎，那
0: 我请你老坐在中间看电影，这回来。
4: 我天天的看你。
0: 啊，
2: 对，您感觉这30年咱们这个村的这个变化大吗？
4: 啊，变化可大去了
2: 啊！
4: 现在吃的住的那没有说的了。
2: 对，
4: 真没有。
2: 都是，我看您这后边有一个老照片哈。
5: 对，
2: 这房子原来是那个老石头那种房子，
0: 土房，土坯房那叫。
2: 对，所以在这儿呢，祝这个老书记呢，保护好身体，
0: 保护好身体
2: 啊，照顾好身体，完咱们喜鹊村越来越好。
0: 好，
2: 那您先
0: 身体健康，
2: 祝您身体健康。
0: 完，下次来放电影，一定把你请过去啊。
4: 哎，
2: 好。
3: 1996年，喜鹊村的这场放映是这支放映队迈出的第一步。第一步容易走，可是要长久坚持却并非易事。这需要一支稳定的队伍，更需要实实在在的设备投入。而为了买下第一台电影放映机，刘成金也和爱人之间发生过一段斗智斗勇的小故事。
0: 我家呀，一共有7000多块钱。我那天把我媳妇就给支走，我说你先走吧，我接电话。他走以后，我就第一把拿了2000块钱，第二把拿3000块钱，一套旧的电视房的，他要15000，我就拿5000块钱，就那套红的。回来我又擦呀，那埋的又擦又洗又洗的，像新的一样。第一套电视房的，我媳妇因为我偷5000块钱报警，完了把我叫去了。报警以后说刘成金你回来，我说干啥呀？他说咱家进小偷了，我就回去了。我说啥时候进？窗也没啥，门也没坏，咋进来呢？完，他说进小偷了，我报警。哎，我说你别报，不能报，我千万别报。有一个月呀、啊，放电影没让我进屋啊。后来感动他了，就这么的，你上车看看。他说刚才我好，你不放电影去吗？ 就这么的，完了一韩冰把我媳妇扶上车，完了关车门就跑，就这么给他拉到老野岭了。一看老野岭，一看我们这些人啊，真辛苦啊，干吃方便面，带两包的就叫咸菜，对，完了一看，后来看我们吃的不行，又得买点面包。大感动，他坐在那个家属跟前，完了有的大他就问大爷大姐，你看电影咋样？他电影好啊，他说我都有一二十年没看的了，这家送到家门口。第二他说这个电影啊，就是不清楚，不清楚，声音还不好，因为那二十我退休的下来的就淘汰的。他回来以后，那天回到家都是一点多钟，跟我去的。回来以后他说刘金这电影队想办下去吗？我说当然想办下去了。他说你想办下去，我这个桌里头这里有3万5千，啊把我激动给敬礼啊。从那以后我媳妇就是我们老兵放映队后勤部长。
3: 更新了放映设备，放映队干劲儿更足了。他们深入到了锦州周边一个个偏僻的山村，他们的事迹开始被媒体报道。葫芦岛绥中县的一位老党员就曾致电报社，希望这支老兵放映队能到十几年没放过电影的村子放映。
0: 妥了，从那以后宣传开了，那打电话也都是过年过节的办寿的找我们，那多了都想过去，就是这艺术老兵这艺术挺好。
3: 老兵放映队渐渐有了名气，但刘成金对队员的要求却丝毫没有放松，始终恪守当初定下的约法四章。他们专往偏远的山乡跑，学校、养老院、福利院、孤儿院都洒向了老兵放映队的银幕光影。观众多的时候有几千人，少的时候台下只有寥寥几人，但不管观众多少，面包车都会准时驶向目的地。风雨兼程的光影路上，意外与考验也悄然降临。那是在1999年的1月份，这支老兵队伍遭受了沉重的打击，8位队员当中，一位战友永远离开了大家。
0: 他叫韩国喜，98年呢，说是那个万家沟有个希望小学，我们中午出发，走到快到万家沟一趟河，车就抛锚的车误到里头了。12月份嘛，我们把那个设备因为肩扛从车顶。那水呀、啊、都不是个事儿，脱衣我穿衬裤，把那个冰碴把大腿都划破了，因为你不搬设备挺重的，车上不来。后来我们连推带啥就上来了，那天-27度，特别冷。我车吧，我那山路吧，只能走个牲畜车，汽车走不了。我晚上不敢回来，下边就是深沟，一滑车毁人亡，不敢走。完了，后来我就搁那刘老师家住下一宿也没睡觉。完了，我就搁地下待着，可能到后半夜就感冒了。感冒后回来以后，一个礼拜嘛，99年1月8号就走了嘛，心脏病突发。1月8号就走了，42岁，扔下一个姑娘跟媳妇儿，但是媳妇儿没有怨言，很支持。她说我们韩国喜干这事儿也跟我说过。我也同意，很支持。当时很揪心了，很什么了，舍不得呀。我是韩国喜，永远是队员，非常健康。我们战斗起来就是一个班。
3: 韩国喜虽然永远的离开了，但他没有完成的事业，战友们在替他完成。大家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
7: 喜大哥，我们又来看你来了。喜大哥，你放心，咱老兵放映队会一直走下去。
3: 老兵放映队辗转各个山村，不光把电影送到田间地头，也近距离感受到了乡亲们的生活处境，和许多村民结下深厚的情谊。2004年，国家吹响促进农民增收的号角，辽西农村也在大胆探索产业发展的新路。当时的兴隆峪村被技术匮乏困住脚步，一筹莫展。放映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想方设法为他们寻找致富的出路，也写就了一段佳话。 时隔多年，村庄早已蜕变，我们在老兵放映队队员赵云吉的带领下来到了兴隆峪村。
2: 这位是
8: 这位是现在的村书记。
2: 书记好，书记好。书记您是这个咱们的老书记吗？
0: 我不是老书记。老兵刘大哥来我们村的是2004年、当时刘大哥他们那个队伍来这个时候我是村民。来为咱村民义务放电影，放电影的时候那个场面吧非常的隆重啊。
2: 很火热啊。
0: 火一个。院里的人都站满了，也
2: 得大概多少人？当时
0: 的大概得有300人吧。
2: 300人。您想，今天咱们从锦州市区过来，这都得快2个小时。这和以前这得大概开多长时间？
8: 人徒步那开的时间更长了，因为我们每次都晚上放的，回去都后半夜了。
2: 是。
8: 那我带你看看原先架银幕的位置啊，就在这个位置上。那不是村住吗？这是大门。就到这儿，这里头全是人。这里呢？还有一个故事。来放点的时候，我们队长啊就听到他种大棚了。但大棚效益不好。种香瓜关有秧不结果。
2: 就不会种。
8: 对，就没有技术。
0: 这个村儿挺穷。虽然大棚里长秧子不结果，要往死浇水呢长的秧挺高的。整些洋专家一讲那个他听不懂。后来我说那么的吧，说我给你找一个种香瓜大王，我在北京参加全国劳动模范，我说我俩他锦州团的，那天我给他打个电话，我说我求你个事儿啊，我说啥事说吧，我说我们这个扶贫点种这个香瓜有这么5、6个棚子都是不结果。
3: 为了解决兴隆峪村村民的香瓜种植问题，刘成新想到在劳模表彰开会时结识的被称为香瓜大王的种植能手，赶紧请他来村里现场授课。但只听讲解，村民很难完全掌握技术。刘成新决定直接组织种瓜农户到这位香瓜大王的大棚实地观摩学习。
0: 完，我开的电影大木车呀，拉他是30多个人呢，我那大车呀，拉去，拉去到中午吃饭了，我给他买面包，小卖店面包都买没了，一人一个面包还不够。从那以后，这香瓜就起来了。
8: 原先我来的时候，他才几个大棚，现在都是大棚都成片了。
2: 咱去大棚那边看看。
8: 哎，好，我带你上大棚去看看。
2: 走。这是
0: 这是咱兴隆峪村最大的花农唐永贤。
2: 您好，您好，贤姐。
3: 贤姐是兴隆峪村最早一批大棚种植户，当年跟着大伙儿一同外出学习香瓜种植技术，率先建起大棚，带动村民共同增收。随着村子产业转型，他转而主攻白菊花种植。除供应国内周边市场，他还联合全村种植的菊花批量出口。我们拍摄时，菊花正在装车外运。
8: 哎，咱上
2: 那还真行，
8: 咱冷库里头不少花呢，
2: 是吗？
8: 对，
2: 走，上冷库里看一眼。
8: 来，师长，
2: 嚯，
8: 你看，看这香，哎，冷不冷？哎呀，冷了。
2: 这凉啊，这里
8: 凉啊。是啊，你看没有？他这里最多的时候是5-6万只鲜花。他这个
2: 这已经很多了。
8: 对，完了打包都打包
2: 这样，上面写的这白菊
8: 主要出口韩国
2: ，Made in China。
8: 对，
2: 一看就是出口。
8: 对，出口。对。
2: 这里面干活真得穿棉袄。
8: 是啊，
2: 这穿半袖
8: 太冷
2: 是不行。
8: 咱这在时间待时间长受不了。
2: 对，
8: 真的，咱待会儿就出去吧。
2: 行，出去吧，咱好。
8: 我们是都是老朋友了。完，从2004年给他放上以后，他还是我们义务电影放映队的一个助农基地。
2: 所以您看，这以前咱们这儿没有大棚没有专家技术上也不过硬。但其实现在经过这20多年，咱们这个电影放映队的这个帮扶和发展，贤姐她本身其实就是一位专家，
8: 对
2: 吧？
8: 她
2: 是一位鲜花专家。
8: 对，
2: 把整个这个地方的这个产业和文化给推进去。
8: 对。
2: 这都收拾完了
8: 人家送花去了，苏家
2: 装完了，姐姐
8: 忙呢
2: 装完了，该这一车能装了多少花？
9: 13,260。
2: 哎，这么多呀！
9: 对，他说 在不经意当中就跟老兵接触上了，非常感谢这个老杨放羊队。
2: 如果以后人其他村有技术困难，您会不会去给他们讲？
9: 需要我的时候，我定行去。
2: 这我认为就是老兵精神的传承。
8: 对对对对对。

0: 平台，这份精神就传承下来了。那您忙着吧，我就不打扰您了，我们再去看看您打房去
1: 啊。
2: 啊，
0: 您忙着，
2: 好，在这儿啊，
0: 好，嗯。
3: 这就是大棚，
2: 对，咱这个棚的面积大约有5亩地左右。
0: 咱们全村这种大棚有多少？
2: 有5-6百亩。
0: 600亩，这就是有上百个这样的大棚。
2: 有，应该是接近600亩吧，准确点的。得200-300个，因为有的比它小。它这个1亩地是应该是40000棵，成品的得超过这个35000。
0: 全村有多少人参与到这项产业里？
2: 大约得有1/4的人。我们兴隆这个大棚嘛，就是在最起初的时候有很少人的认识，但是一这个通过这个刘大哥，他这个带动给我们这个指导技术，在后期都是老百姓就自发的都建了，
1: 看着
0: 了
1: 效益
0: 了吧？
2: 对，老兵发展队呀，给我们那个棚户带来很大的效益。就现在有很多的老百姓平时还提起这个刘成金大哥，我啥意思就是表示感谢吧。
4: 其实刘成金与电影的缘分早已在青年时期就埋下种子，出于对电影的热爱，入伍后的他想方设法参与到部队放映工作中，很快他熟练掌握了整套放映设备的操作方法。
5: 我原来搁家不看电影不是16毫米，现在一看35毫米的双节器，那咔咔的声音一听是咔咔咔的。我接着通知那天说要上电影组，一宿没睡觉，兄弟，一下午跟着放电影了。我将来我用武之地了，我就想呢，学到的一技之长，在部队发挥出来，转业到为第二故乡做点贡献。我是94年提出转业写申请，我说我当兵来的意思就是啥呢？圆梦，圆啥梦啊？我说就圆电影的梦。我说搁家愿意看电影，愿意放电影。好多人不理解我呀，一看我在大街骑自行车，刘局长你咋骑自行车呢？转业了。我说，那你瞎扯，不信，都不信。
4: 循着下乡放映的脚步，刘成金和队员们来到了锦陵水库旁的王湖台村。锦陵水库是辽西集防洪、城市供水、生态补水于一体的关键枢纽，也是锦州市重要的饮用水源地。这里又和老兵放映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6: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村啊，叫王湖台村。你看到眼前这一趟趟北京平。
0: 什么叫北京平？
6: 北京平就是沿用的是北京这个农村这种盖房的图纸模式，因为它很实用，顶上还可以这个到秋收的时候晒一些玉米呀、等等的农作物。
0: 就这种平房。
6: 对，
0: 这么整齐的这平房我还第一次见。
6: 它是这个下边啊建水库了，完他们被这个搬迁到这边。这是政府建的安置房。
0: 明白。
6: 他们的村本来不在这儿，是在坡下。
4: 跟随放映队副队长老兵张显龙，我们来到了王湖台村。我们漫步在新村的街道上，沿路和村里的乡亲随意攀谈。
7: 咋样，在这住的适应吗？
8: 适应，挺好的。不好的话，我们就走了。
7: 离原来那地儿大概多远？
8: 这不你上那嘎不就看着水库了？
7: 好，谢谢您。
0: 他们这个房子是搬迁上来的。
6: 对，
0: 政府统一开的。
6: 因为下边已经现在是水库了，都被淹没了原图纸。
0: 你看弄得多好，这院是弄得就很干净。您好，大姨。哇，您是弄得太干净了。
9: 就是随便吧。
0: 这家家户户大概都是这个格局哈。
9: 基本上就是这样。
0: 都是这个格局。您就是本村的。
9: 对。我们就是本村的。
0: 这是哪年这个搬上来的？
9: 12年。
0: 您做什么工作的？
9: 我呀，我是退休的老师。
0: 您家孩子也是您那个学生呗？
9: 对，我是一个闺女一个儿子。
0: 您在咱们这村里面看过那个电影吗？
9: 看过。经常演，到我们就去看见。看见人也比较多。
0: 对，您最喜欢看哪些？
9: 我比较喜欢看那个红军长征的。就对学生有教育意义的。
0: 对。

0: 知道我们这个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1: 对，其实很多那个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就受电影放映队的影响是很大的。
2: 对，
1: 因为很多人的这个剧影启蒙，它是来自于这些老片子。
2: 对对对对对，因为啥呢？他平时学习忙，说学校也好啊，组织也好，或者是我们到学校去放电影好，就选一些比较励志的影片，
1: 对，
2: 让孩子们看，从小就培养他这种爱国情怀。
1: 有的时候，一部好影片就可能影响了一个人终生的这个走向，
0: 对，
1: 很有可能。
0: 孩子们吧，比较小，
1: 对，
0: 但是呢，他记忆力比较深，
1: 对。对，
0: 所以说呢，一部好的电影，对他，对于他的终身，将有很大的影响力。
1: 好的，谢谢大姨啊，谢谢您啊，您保重身体，
2: 再见
1: 啊，
0: 再见，
3: 村庄下方的低洼地带便是浩渺的锦陵水库，村子和老兵放映队之间的故事还要追溯到水库建设移民的那段岁月。
1: 这就是您刚才说那个水库，
2: 对。现在这个水面很大，
1: 这村不就在这上面吗？
2: 对对对对对，这里头有我们那个放映队一批这个铁杆的影迷，所以说每次来的时候啊，他都会在我们这个放映机跟前转来转去。
1: 对，
2: 当时啊，我们也是偶然的一次放映，我们饭店放一个有几个铁杆的影迷没来，我就问，我说这个老李老张他咋没来，啥情况啊？他说我他搁家呢。我说那为啥没来？每天他都挺积极的。他说的这个闹心的，我们这不是这个马上建水库了吗？这个要移民，他有点不愿意走，不愿意去搬到这个新的政府安置这个点儿去，我说那不很好吗？安置点儿，我说我都看了，我说那个房子盖的整洁，干干净净的，都是三间房，我说还有个院儿，很好啊。哎呀，他说这个你们不理解呀，你们不理解我们心里是咋想的，后来完，我们就开始放电影，但是电影啊来看的观众就比每次就少一些，少一些。放完电影啊，我就找几个比较熟悉的这个老乡，就上这个他家去，找一找，聊一聊。我说那个环境很好啊，给你建完了，他说的说是那么说，我们呢就是在这待的时间太久了，哎，我这个一半会转过来玩，后来我们交流一下呀。这一看也不知道从哪儿说啊，你说这个完了就是干脆我们大家说的，那你保重身体吧。完我们就收拾好器材，装车就回来。这一道上啊，我们大家吧，就是全体这些队员都也挺都心里挺压抑的，就觉得听这事儿，你说咱们能为他做点啥呀？刘队长先发言的，咱们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能不能就是营造点这个氛围？像这个热闹起来，让他。这小年儿了，就春节将近了，说咱们真得了，咱去买点大红灯笼，买点这个春联儿，是吧？完了，我们第二天就到这儿来了。你们看到那个刚才那个门柱子，它有的没搬来，顶上没有横绳，那咱这上边这帘儿咱就不粘了，就粘左右帘儿，把灯笼一挂，要它晚上亮。完，我就把它一切都整好了，整好以后，我们就这灯就亮起来了。这一看，全村上下一片红，
1: 这一下就有家的感觉了。
2: 对对，完我们就撤回去了。完我们做完这事儿几天，咱也放心不下，说再回来看看。那天我们就开车，我一行就来了。来了以后啊，人就聚拢过来了。过年就放鞭炮拿出来了，这叮当叮当就放上一些鞭儿了。我们当时一看那个，心里也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慰藉。
1: 面对他们就跟面对家人一样，就看他们不舒服，其实您心里面也难受，就总感觉在这个过程中我要做一点什么。
2: 对，因为
1: 它起了一个相当关键的纽带的作用。
2: 他们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下一步，我们还要这个继续为老百姓做好服务。
1: 太好了，建设好我们家乡，建设好我们这个不错的锦州。
2: 是的，
1: 好，谢谢您。
3: 30年光阴流转，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走出了一条独属于他们的光影之路。走遍锦州周边的山乡村落，了解到一个个老兵放映队的光影故事之后，我们终于等到了放映基地的这场放映。放映基地坐落在城市中心的东湖公园，这里既是锦州重要的生态地标，也是市民休闲活动的好去处。每到周末，两场露天电影为这片城市绿地增添了红色情怀与岁月印记。随着时代更迭，露天电影早

0: 早已不再是大众的主流娱乐方式。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愿意在黄昏时分奔赴银幕，聚拢在一起感受光影带来的休闲时刻。我也被感染了。
1: 各位，这天儿就慢慢要黑了，夜幕降临，我们的露天电影也要马上开始了。其实我也很激动，因为我已经十好几年没看过露天电影了。在今天这个电影呢开播之前，我们去找几位观众，看看都是多大年龄，带着孩子来的，我看有老人小孩，这都有，问问他们今天为什么来。人挺多的，再差三排就坐满了。走，我们一块儿去问问。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您好，
1: 咱这是一家人来的，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是您女儿，
2: 对，
1: 儿子，
2: 嗯，
1: 想看什么题材的，什么主题的？喜羊羊与灰太狼，是
2: 吧？你告诉叔叔，你最羡慕的是什么？
1: 你最羡慕是什么？
3: 当兵的。
1: 当兵的是吧？啊，就是从小就立志想去当兵。
2: 对对对。啊，
1: 他才多大呀？
2: 对，你告诉叔叔你的大学的愿望是什么？
3: 大学愿望就是当兵。
1: 就想当兵啊！你现在多大呀？
3: 六岁。
1: 你二位为什么带着孩子今天来看这个露天电影？
4: 穿画的没事儿，出来转一转，
1: 出来转一转是吧？行，那我不打扰你们了。
2: 嗯，谢谢。好的，好的。
1: 二位好，二位好。哎呀，你好，小宝宝，这是我最羡慕的状态啊！但之前在那个是不是那个电视里面，
2: 大家
1: 看过是吧？
4: 看过那种就是带那种那个投影那种
1: 投影那种的啊。今天憧憬吗？
2: 憧憬，非常憧憬
1: 啊！行，您二位先坐着，打扰您了啊。二位是
5: 大学生，
1: 大几了？
5: 我开学大二。
6: 大二，我是研究生，我今年研一了。
1: 啊。在哪上学？
6: 在北京。
1: 在北京啊，你呢？
5: 我在沈阳。
1: 在沈阳上学。哎呀，太好了，你应该算是05后吧？
5: 嗯，
1: 是吧？
5: 我是07年。
1: 因为你要是本科生，应该05后，你应该
6: 是00后。
1: 你是00后啊，确实看起来稍显成熟啊。啊，你看过吗？
6: 我也没看过，
1: 没看过。
6: 但是之前小的时候，过来有看到过在放映一些电影。
1: 嗯嗯，就也是头一次。在这露天上跟这个男女老少这么多人在一块儿去看电影，是吧？好的，谢谢，
5: 谢谢。
1: 好，您好，您好，
7: 您好，
1: 来，你是大学生吗？还是高中生？
7: 我已经高考完了，
1: 刚刚高考完，
7: 对
1: 吧？考怎么样？
7: 挺理想的，考入了自己心里理想的大学。
1: 考哪儿去了？
7: 辽宁警察学院。
1: 警校的志愿是你选择的，还是家里给你选的？
7: 是我自己选择的，因为我比较喜欢警察这份工作。
1: 嗯，
7: 我觉得为人民服务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事情。
1: 嗯，原来你有看过露天电影吗？
7: 我有看过。
1: 啊，你是看过的是吗？
7: 因为我是一个历史爱好者，平时我也自己会看这些历史类的电影。
1: 嗯，
7: 还有这些军事题材的电影。
1: 啊，太好了，我从小就看，
7: 对
1: 吧？而且这个锦州本地人应该对这儿都是比较了解的。
7: 对，我是听着他们的事迹，看着他们这些电影长大的。
1: 太好了，你这次看我估计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感触，对吧？因为你是未来的这个，人民警察，带着这份光环和心得体会，可能今天看这部电影会有不同的感受。
7: 嗯，
1: 好吧，那我不打扰你了啊。
7: 好的，
1: 大学愉快，
7: 谢谢你。
1: 走，咱们去放映室看看。看看多少人。这是咱们当地电视台在采访咱们队长，我们先不打扰人家，咱们直接上楼。
8: Hello，
1: 哎，大哥，
8: 哎，
1: 咱们大概几点开始，队长？
8: 再黑一点。
1: 嗯。
8: 完了放的效果会更好。
1: 哎，我今天好好感受一下，这可能跟我小时候看那露天电影那状态还不太一样。
8: 一会儿你一定要好好看一看，
1: 哎，我好好
8: 感受一下露天电影的魅力。
1: 行。
0: 这一边露天电影正式放映，那一边老兵放映队的队员纷纷聚拢到刘成金身旁，一场筹划多日的惊喜正在等着他们的刘队长。
8: 队长，今天给你放一场特殊电影。
9: 好电影，
8: 让你感受一下这个胶片机的这个声音。
0: 熟悉的声响从胶片机里缓缓传出，光影在幕布上缓缓跳动，这一切也带着老兵刘成金回到了属于他们的胶片岁月。
1: 灵感

0: 您这个声音像什么？
1: 像咔嚓的咔嚓的声音，就像缝纫机。
0: 缝纫机啊！
1: 我自豪，这方面大伙的观众瞅呢。
0: 对，
1: 我感觉非常自豪。
0: 对，
1: 特别愿意放。
0: 这就是您的青春呐！
1: 啊，青春的。
0: 嗯。电影胶片在缓缓转动，而老战友们准备已久的惊喜也悄悄登场。
2: 今天呢是一个好日子。
0: 嗯，
2: 刘队长77周岁，说今天呢我要送给他一句话。
0: 嗯，
2: 我们要继续在你的带领下，还要一如既往的为老百姓扶好物，为我们下一个目标努力前进。谢谢你，
1: 谢谢，真正的感情。
3: 大哥，今年是电影放队30周年，咱们用一帧帧光影把锦州的岁月变成了最暖的光。祝你身体健康，期待着你带领我们走向40周年的那一天。好吧，大哥，
1: 谢谢。
4: 祝愿大哥生日快乐。
1: 谢谢，谢谢。
4: 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
5: 在您77岁的生日时候，衷心的对您说一声谢谢，大哥。
1: 谢谢啊。
0: 一句句发自心底的祝福在队员之间传递，老战友们借着光影既祝福这支走过30年的队伍，也给自己并肩半生的老大哥送上这场特别的生日庆典。老兵放映队依旧在坚守，露天荧幕的光芒还在继续，褪去军装初心不改，30年光影征程，这群老兵用放映机把军人的担当播撒在城乡的光影里，银幕辉映着光影，正诉说着的不只是30年的故事，更是他们永不散场的光影征途。
6: 当夜幕降临在城市广场，银屏再次亮起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种恍惚的感觉。这些年呢，在政府的帮助和扶持之下，那一个又一个的幕布现在变成了一个大银屏，那啪啪声的电影放映机现在变成了一个电影放映基地。在这些老兵的眼里，其实他们放的不光是电影，更是一种红色初心、为民情怀，更是大家的时代记忆。这几天呢，我们跟老兵刘成金和他的队友们一起回顾了这30年他们走过的风雨历程。我知道在这些60、70岁的老兵眼里，电影终会散场，但是自己的初心从未改变。在这儿我们要向这群坚守的老兵们致敬，希望他们把这种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7: 铁马冰河，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九芝堂6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1: 科学教育

0: 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
7: 客人
8: 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这样吧，
15: 向
16: 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2: 9.9元？
2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烛光而行，星光泪传。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

0: 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2: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8: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4: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5: 班长过来了。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6: 爸，走。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7: 等很久了吧，师傅？
8: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4: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成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3: 不要咳。

0: 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4: 如果您能从孙专员那儿给我们搞到一些有用的情报，我会很高兴的。
5: 你认为李教授是被暗杀的？
6: 这场车祸是国民党特务一手策划的。
5: 你有什么证据？
7: 昨天晚上表哥的一个学生来过，阿生会不会去找他了？

0: 你喜欢香港吗？
1: 喜欢啊，因为这里不打仗，而且科研环境这么好。最重要的是有你和老师。
0: 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0: 阿生，
1: 爸，
0: 累了吧？
1: 还好，少木帮了不少忙。
0: 少木送你回来的。
1: 嗯。
0: 少木真是个不错的孩子，有他在你身边，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作为同事，少木人很好。
0: 阿生。

0: 阿生，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屠哲先生被害之后，由一个叫罗冠英的人来照顾我。他说，是受屠先生的委托，来接我们北上的。
1: 爸，那您听屠先生跟您提起过罗冠英这个人吗？
2: 更为蹊跷的是呢，罗先生走后不久，又有一个人来找我。他说的话几乎和罗先生是如出一辙。
1: 两个人都出现在我这儿，我不知道该相信谁了。这两个人肯定会有一个人。

0: 人是真的，有一个人是假的。或者爸爸，还有一种可能，这两个人会不会都是假的？
1: 是啊，这是让我最担心的一点。如果我们判断错误，那我们将会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两个人先后出现在我面前，我不敢贸然相信任何一个人。
0: 涂先生，罗先生，那后面来的这个人是谁？
1: 苏醒。
0: 他还说什么了？
1: 他说他从没有忘记我们，他说你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0: 那他当初为什么要离开？
1: 他没有解释就走了。
0: 我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我也不管他现在为什么要回来。当初他抛弃了我，时隔这么多年，他说我是他最重要的人，我不信。

0: 苏醒，为什么要分手？我不爱你了。我不相信，我不信你不爱我了。你一定有事瞒着我。你告诉我，我跟你一起面对。
1: 对不起，我不想解释。
0: 我什么都能接受，只要不分手。

0: 请慢用。
1: 听口音，林小姐是江苏人呐、
2: 啊。哎呦，李太子啊，能听出来了，我是苏州人。
3: 哦，侬讲苏州来话。
2: 李探长，侬会讲苏州话呀？
1: 羞羞啊！但是苏州可是个好地方，苏州盛产美女，难怪林小姐您这么漂亮。
2: 漂亮有什么用啊？那还不是要靠卖唱在外面过日子啊？
1: 那您对自己以后就没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一个小小的歌女，能有什么打算呀？无非是周旋于男人之间，为自己谋条出路罢了。只可惜在这风月场上，他们只是贪图我的姿色，等到人老珠黄的时候，谁能以真情相待呀？嘿，
4: 不会的，不会的，林小姐，你不要这么悲观。
1: 即便是咱们退一万步说，您得不到真情，您不是还能得到很多钱吗？
2: 我就会在半岛里唱唱歌，去哪里赚很多钱呀？
1: 林小姐，这您就不知道了。其实赚钱的方法有很多种。
4: 要不这样，我就给您指条明路，
1: 我们做个小小的交易好不好啊？
2: 李探长，你是想跟我做什么交易呀？
1: 我听说您跟国民党特派公署的孙专员很熟啊。
2: 熟呢倒是说不上，普通朋友而已。
1: 哎，普通朋友就够了，普通朋友可以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
4: 你们之间很多话在你看来可能是普通朋友之间的谈资，但在我们警署的人听来，那可就是重要的情报了。
2: 哦，李探长，你是想知道谁的消息啊？
1: 林小姐，最近有一桩震惊香港的大案，您有所耳闻吗？
2: 案子的事情我哪里知道呀，那些打打杀杀的事情我又不关心的。
1: 那我告诉你，大公报的副主编涂哲被人给杀了，现在这个案子在我手上，可是说实话我没有头绪啊。如果您能从孙专员那儿给我们搞到一些有用的情报，我会很高兴的。那我要是一高兴，林小姐，您是不是就能很高兴呢？哦，看来您还不够高兴。那现在呢？高兴点呗。
3: 哎呀，林小姐，你要是再不高兴的话，那我就我去。
2: 哎呦，李探长，人家跟你开个玩笑。
1: 我知道，不过现在可有人睡不好觉了啊。

0: 睡着了。别闹了，起来。
1: 怎么了？啊？
0: 上峰发来情报。上面有他的地址，做得干净一点。
1: 不可能啊，不是说不让轻易动手吗？
0: 密令说了，这个人必须死。来，
2: 妈妈做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一会儿都
0: 吃早餐啦。坐，
2: 来坐着。
0: 来，到妈妈这儿来，好不好？嗯，啊，爸爸还要吃饭呢啊。嗯，
2: 过去吧。
3: 嗯，哎呦，我们家乖宝越来越重了。嗯，送爸爸上班了啊。好了，把包给爸爸。
2: 来，亲爸爸一下。再见。
4: 再见。
0: 注意安全啊。嗯。
2: 再见。
4: 爸爸，爸爸再见，早点回来。
2: 回去吧。
3: 如尘。
5: 进来。老师，嗯，这是我们昨天整理的实验数据，您看一下。
6: 辛苦了，生母。来，哪位？
7: 童教授，李教授出事了。
6: 什么？
8: 听到十二次出
9: 事了，怎么回事？
10: 让一下，让一下！
11: 探长，这位就是李教授的夫人。
8: 家里可能就有事。
3: 如尘。
2: 哎，你们俩现在走。
10: 李夫人是吧？
3: 警察先生，
10: 人死不能复生，您节哀顺变。
3: 警察先生，我求求你，求求你一定要抓住凶手，为我丈夫报仇啊！
10: 我一定尽量，一定尽量。阿姐，你去勘察一下现场，看看有什么发现没有。
5: 这不够。
10: 李夫人，咱们换一个地方说话好吧？走吧。
12: 李如尘教授遇害了。啊，
13: 什么时候的事情？
12: 今天早上。
13: 看来敌人已经迫不及待，他们这是在对童老师施加压力。
12: 这帮混蛋。苏醒，我跟你一块去把他们救出来。哎，站住，你们现在不能去。周叔，现在敌人已经对民主人士下手了，再拖下去他们很可能对更多人下毒手的。
14: 你们现在都先冷静一下，我们当务之急应该是先查清楚敌人的阴谋，再计划下一步的行动。
15: 李太太，李先生今天出门前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啊？
3: 没有，他和往常一样。
15: 那他近期和谁走动的比较频繁呢？
3: 就是他们大学的童江南教授。
15: 童教授。
5: 一定要盯紧了，
10: 阿杰。
16: 好的，
5: 博哥，
10: 有什么发现没有？
5: 现场没有发现肇事车辆刹车的痕迹。博哥，很显然这场车祸是有预谋的。
10: 查找肇事车辆。
5: 是。
17: 大龙，
16: 国民党特务的阴谋绝对不会只是这么简单的，他们只杀害了屠哲而没有对童教授下手，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目的是童教授手里的科研成果，只要科研成果还在童教授手里，童教授应该就是安全的。
12: 那为什么他们今天会对李如晨教授下手呢？
16: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需要警惕的问题。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要恐吓那些想要回到北方的人士，让他们不敢与我们接触。
13: 老周，你的分析有道理，但我认为李教授的被害不只是敌人为了恐吓老师他们。
16: 你有什么想法？
13: 我认为很可能是老师他们私自计划了什么行动方案，被特务发现了，所以杀害了李教授。
16: 那行动计划特务是怎么知道的呢？
13: 这恰恰正是我最担心的地方。老师他们这些教授学者没有和国民党特务斗争的经验，如果他们擅自行动，那后果不堪设想。
12: 要是这样的话，那教授他们可就太危险了。
16: 如果是这样，你需要马上见教授，向他说明这个情况，尽量去说服他，即使得不到教授的信任，也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么做的危险性。大龙，你负责保护苏醒同志的安全，另外再去船厂抽调几位同志，在童家附近设立岗哨。在我们没有取得童教授的信任之前，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严密地监视进出童家的每一个人。
12: 是，
16: 出发吧。
5: 去吧。
11: 伯哥，
5: 伯哥，伯哥，咱们的兄弟在郊外发现一辆汽车，很像是今天的肇事车辆。
11: 能确定吗？
5: 不确定，据兄弟们汇报，和现场目击者描述的很相似。
11: 去现场看看。
5: 好的。

0: 哎，博哥来了！博哥，县长在那边。我们发现车的时候，车牌已经被别人卸走了。
1: 您看，在这边，
2: 李警官，
3: 辛苦啊！
1: 这儿。

0: 报告，你来看这边。这辆车的车型颜色与目击者描述的完全一致，并且这个撞击位置与死者被撞击的位置完全吻合。
1: 车里有什么发现没有？没有，检查过了。不过，我已经派人去交通部门调查这辆车的信息了。啥也没用，这车一定是盗抢车。
0: 盗抢车？不信？不信，咱俩打个赌，谁输谁请吃饭。别，我信。
1: 行了，把车拖过去，回来。
0: 哎，好，辛苦。
2: 来，兄弟们。
3: 把车拖回来，
4: 两个兄弟。
5: 所长，任务已完成，目标已被清理。
3: 嗯，做的还干净吧？
5: 请您放心，我已经处理干净了，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3: 嗯，你去吧。
5: 是，所长。

哎，鱼蛋鱼蛋，新鲜的鱼蛋喽！鱼蛋鱼蛋鱼蛋小笼包喽！新鲜的鱼蛋小笼包。

0: 表哥，你的学生来看你了。
1: 老师，这么晚了，你来有什么事啊？

0: 老师，我听说李教授遇害了。
1: 你认识李教授吗？
0: 我知道李教授是您的朋友，我只是略有耳闻。
1: 这么说，我在香港的一举一动你都了如指掌。
0: 老师，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您的安全。
1: 我现在很安全。
0: 您好好想想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

0: 在胡哲先生遇害之后，李教授又马上出了意外。我认为，这绝对不是巧合。
1: 你认为李教授是被暗杀的？
0: 我敢肯定，这场车祸是国民党特务一手策划的。
1: 你有什么证据？
0: 证据，我现在还没办法给你提供。
1: 那让我怎么相信你呢？老师。
2: 你们是不是商量过什么行动计划，跟李教授有关？如果是，那么李教授的遇害很可能就是因为你们的消息泄露。童教授，我倒有个建议，不知是否可行？前几天我有个北方的朋友来看我，他是做远洋贸易的，只要我们借用他的船。
3: 就不用猜来猜去了。老师，你们都是学者，不了解国民党特务的阴险狡诈。我怀疑，现在很可能已经有特务潜伏在您的身边了。
4: 苏醒，你不要在这里危言耸听。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都很了解。我现在唯一不了解的。
0: 反倒是你，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您都不会相信，但是我恳请您，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否则会造成更大的伤害。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如果你遇到危险，一定要马上联系我。

0: 能不能给我点时间，让我跟阿生解释一下？
1: 你没有资格再去打扰阿生，你应该想着忏悔。

0: 事情有转机了吗？
1: 老师仍然不肯相信我。对了，昨晚我还见到了阿生。
0: 哦，怎么样啊？
1: 阿生对我的误解很深。
0: 感情的事情不能急，得慢慢来。我们现在还是要尽快地想办法取得童教授的信任。
1: 我想我需要单独去找阿生一次，把所有的事情向他解释清楚。如果他真的能原谅我，就可以通过他争取到老师的信任。
0: 目前看来，童生的确是一个突破口，

0: 想说什么就说吧，阿生，我知道，当年我给你和老师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心里还记恨着我。
1: 没错，我恨你，我到现在都恨你。阿生，对不起，我知道我一直都欠你一个解释。
0: 当时组织安排我去执行一个非常危险的任务，我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更不能连累你和老师，所以，我这次回来也是带着任务来的。
1: 任务？又是任务？这么多年了，你也没来找过我们，现在却借着任务的名义回来。
0: 我真的不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阿生，昨天我跟老师说的话都是真的。你想过没有，国民党为什么会杀害涂哲先生吗？目的就是为了要切断我和老师之间的联系。李如琛教授的死也不是意外，是国民党特务所为。 现在的局势非常的危险，国民党特务已经盯上了你们，所以你一定要告诉老师，绝对不要相信任何人说的话，更不能够轻举妄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了老师和其他民主人士的安全，你一定要帮我。这就是你的目的吗？
1: 这就是你找我的目的吧？爸爸不相信你，你就想利用我？阿生，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0: 你已经这么做了，我为什么就不能这么想？这么多年，我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我每天都能想到你。
1: 想到你狠心推开我的那一瞬间，我就想问问你，你为什么那么狠心？你走了，你为什么还要回来？阿生。
0: 是为了见你，也是为了保护你们。我不需要你的道歉。当你推开我的那一瞬间，我的心就死了。所以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永远不会。 我们之间。

0: 尚木，你怎么来了？
1: 姑姑，阿生在家吗？
0: 阿生，你早上上班去了？
1: 没有啊，他没去学校。
0: 没去学校？
1: 啊。
0: 啊，进屋说吧。
2: 哈哈哈哈，罗老弟，
3: 你可来了。
2: 怎么了？
3: 李如琛是不是你杀的？

0: 难道你不知道吗？他是我要带走的人。
1: 这件事吧，党某当然知道。
0: 什么意思？
1: 这是上峰发来的指令。
0: 上峰不是不让轻易动手吗？
1: 密令说李如尘自己联系了商船，准备带着同江南悄悄北上，幸亏发现的及时，否则后果难料啊。罗老弟啊，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去找童江南，跟他说清楚，别轻举妄动。
2: 姑姑，怎么回事？
3: 昨天晚上，表哥的一个学生来过，阿生会不会去找他了？
2: 老师的学生？
3: 叫苏行。
2: 苏行，
3: 你认识他吧？他以前好像和阿生的关系挺不一般的。还有昨天晚上阿生见过他之后好像很难过。
2: 姑姑，苏行和阿生曾经在一起过，后来苏行抛弃了阿生。阿生一直不想提这件事情，是因为苏行对阿生造成的伤害太深了。
3: 怎么会这样？我说表哥怎么这么讨厌这个苏行？
2: 姑姑，你们放心，我绝对不会再让阿生受到伤害了。
3: 对，少母，你喜欢阿生，我和表哥都知道，我们都支持你。阿生只有和你在一起，我们才能放心。你一定要保护好他，千万不能让别人再来伤害他了。
2: 姑姑，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去找阿生。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让苏醒和阿生见面。
3: 你快去吧。

0: 哎，子彤，你这个数据还有这儿，你看，这两个数据得再详细点，对吧？啊啊，我得再做一下。
1: 你好，同学。啊，
0: 你好，
1: 请问童江南教授的办公室在哪里？啊，
0: 就在那边，一楼最南的房间。
1: 好，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2: 您看看这个。
1: 进来。
3: 教授，罗先生，你不应该到学校来找我。
1: 您家里可能已经被特务盯上了，学校会更安全一些。
3: 找我有事吗？
1: 李如琛教授的死不是意外，是国民党特务搞的暗杀。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据我们已经得到的消息说，李如琛教授他自己找了霍川，他以为这样就能瞒过国民党和港英政府，可以私自离开香港。童教授，你们是不是私底下商讨了什么计划？
1: 罗先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3: 教授，他们杀害李先生就是为了给您和其他民主人士以威胁。你现在必须相信我，一定要等我的安排。为了您还有其他教授的安全，请您不要再擅自行动了。
1: 罗先生，请放心，我没有离开香港的打算。
3: 请放心，我会证明自己共产党的身份。但是，在此之前，童教授，请您千万不要再做危险的事情了。
1: 罗先生，我希望你们能尽快抓到凶手，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对你不是也很重要吗？
4: 阿生，阿生。

0: 听姑姑说你一大早就出门了。
1: 苏行刚刚照顾我。
0: 什么？哈生，当年的事情你还没有放下，你还爱着他，对吗？哈生，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让人很心疼。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拜苏行所赐，当年的你是多么乐观，多么开朗，每次靠近你都会被你身上的那种热情所感染。
1: 张少慕，那是以前，我回不去了。
0: 我知道，自从苏行不辞而别之后，你就变了，变得冷漠，变得固执。从那次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你的笑容。阿生，你醒醒吧，苏行不值得你爱，他不配拥有你。
1: 够了，不要再说了。
0: 阿生，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就不能走出当年的痛苦？你告诉我，你现在究竟是恨他，还是爱他？
1: 这是我的事，不用你管。
0: 是，这是你的事。可是我呢？我守在你身边这么多年，同样爱了你这么多年，难道就比不上一段过去的感情吗？阿生，你不要再固执了，好不好？你变了，苏行也变了，你们之间的感情结束了，彻底结束了。
1: 你说完了吗？
0: 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你重蹈覆辙。
1: 少慕，你说的对，我和苏行之间已经彻底结束了。他以前的所作所为，我是永远不会原谅他的。

0: 云龙。
1: 啊。
2: 阿生还没回来吗？
1: 还没呢，你先睡吧，表哥，我等他。
2: 睡不着啊。
1: 那我去给你准备点宵夜。
2: 不用了，我也吃不下去。我想起李夫人一家孤儿寡母，我心里就难受。
1: 是啊，没有了李教授，真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办。

0: 你去了好几次，都被童教授赶出来了。这回他主动约你，是不是教授回心转意了？
1: 你现在去，想跟共党面对面？你觉得这样做对咱们整个的计划好吗？
2: 你上次说到图哲先生，你跟他认识吗？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纺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纺颗粒。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0: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2: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3: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4: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5: 振东五合，
16: 牙吧衰老，
15: 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
16: 牙吧衰老，
17: 年轻开心。
18: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2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2: 广西金嗓子，
23: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0: 你去了好几次，都被童教授赶出来了。这回他主动约你，是不是教授回心转意了？
1: 你现在去，想跟共党面对面？你觉得这样做对咱们整个的计划好吗？
2: 你上次说到，头哲先生，你跟他认识吗？

0: 云龙。
1: 啊。
2: 阿生还没回来吗？
1: 还没呢，你先睡吧，表哥，我等他。
2: 睡不着啊。
1: 那我去给你准备点宵夜。
2: 不用了，我也吃不下去。我想起李夫人一家孤儿寡母，我心里就难受。
1: 表哥，其实你们每次开会的时候，我多多少少都能听到一些。涂先生和李教授都是你的朋友，现在他们都被害了，我担心你会不会有危险。
2: 当初我和李教授是为了躲避战乱一起来到香港的，现在国民党腐败的政府眼看就要垮台了，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就要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我们这些人终于可以把平生所学献给国家了。可是国民党特务竟然丧心病狂，用这种手段对付我们。
1: 表哥，我不懂政治，我也不懂得国家大事，我只知道我们都是普通人，过的就是普通的日子。过去在内地，你领着我们全家到处逃亡，

我们吃了那么多苦，现在我们到香港了，再也不用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你听我一句，能不能别跟他们折腾了？

0: 我们怎么能辜负了他们呢？
1: 阿胜，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2: 姑姑，我先回房间了。
1: 少穆送你回来的？
2: 没有，我没有让他送。爸，姑姑，我累了，先去休息了。

0: 玉蓉，阿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他说他累了。对了，表哥，今天少木来过，说阿生早上没去学校。
1: 没去学校？那他去哪儿了？会不会去找苏醒了？这个苏醒。
0: 以前伤阿生伤的那么深，
1: 不要苏醒，苏醒的，怎么总提苏醒呢？谁跟你提起这件事来了？
0: 这不今天少木说起来的吗？少木年轻不懂事，你是长辈也不懂事吗？好，不说不说，他心情不好，我上去看看他啊，你坐。
1: 阿生，我可以进来吗？我知道你还没睡，我进来了啊。怎么了？尚默惹你不高兴了？没有。那他怎么没送你回来啊？我明天一定好好说说的。
2: 不关他的事。
1: 别怪我多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少木这孩子挺优秀的，长得也帅气。他跟随你爸爸很多年了，从上海到重庆，从重庆又到香港，是你爸爸的得意门生。我们都觉得你们俩很般配。
2: 姑姑，你不了解他。
1: 姑姑不会看错人的，他是真心喜欢你，我都能感觉得到。可是我不喜欢他。
2: 哎呦，真是傻孩子！女人这辈子最重要的就是找个真心疼自己的人在身边。
1: 少木对你那么好，你和他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姑姑，这不是我想要的。那你想要什么？过日子就是过个柴米油盐，那些轰轰烈烈的，慢慢就都淡了。你就是应该找一个对你好的。
2: 你和少木在一起，我和你爸爸都放心，所以这件事儿你真的好好考虑考虑，千万别错过了。
1: 姑姑，我明天还要做实验呢。
2: 我们觉得，
1: 好好好，我不打扰你了，早点休息，好好想想。

0: 我敢肯定，这场车祸是国民党特务一手策划的。
1: 你有什么证据？
0: 证据，我现在还没办法给你提供。
1: 那让我怎么相信你呢？
0: 老师，你们是不是商量过什么行动计划跟李教授有关？如果是，那么李教授的遇害很可能就是因为你们的消息泄露。
2: 据我们已经得到的消息说，李如琛教授他自己找了霍川，他以为这样就能瞒过国民党和港英政府，可以私自离开香港。佟教授，你们是不是私底下商讨了什么计划？
3: 两人的说辞还是出奇的一致，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计划的？
0: 我怀疑

0: 现在很可能已经有特务潜伏在您的身边了。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您都不会相信，但是我恳请您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否则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1: 请放心，我会证明自己共产党的身份。但是在此之前，童教授，请您千万不要再做危险的事情了。
2: 这两个人真假难辨，我到底该相信谁呢？
3: 李夫人，节哀。

0: 李夫人，请节哀。来，鱼蛋喽，新鲜的鱼蛋喽。有没有可疑人员出入啊？一切正常。
1: 发现异常，马上汇报。是。哎呀，本来说好了，我们一起北上的，可结果李如琛教授就这么死了。如果再等下去，咱们还能剩几个，可就不好说了。
2: 我怀疑啊，李教授是因为有办法带我们离开。 才被特务杀害的。现在香港已经不安全了，可是要走的话，跟谁走，怎么走，这都是问题，不好办呐。
0: 危急之际，我们谁都不能相信，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可是走水路的话，必须用船，这是我们最大的难题。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走陆路呢？对呀。
1: 从这里到广州，一条小船就可以办到，然后走福建、浙江、江苏一线，也可以到达解放区啊。陆先生，
2: 如果走水路坐船不行的话，我们走陆路可以吗？不行，现在保密局的特务已经在暗中监视了，你们这么多人，目标太大。 而且长江以南还是国民党的统治区，这么长的路程根本无法保证你们的安全。各位，这行不通的。涂先生跟我讲，不能走陆路，这一点他说得很明确。我们现在对国内的形势都不很了解，国民党特务现在把我们这些民主人士。
3: 视为眼中钉。如果我们到了广州，我们将会寸步难行。不要说解放区，恐怕连广州城都出不去啊！哎，如果这些都行不通的话，就只能在苏醒和罗冠英当中选择了吧。童教授，你对苏醒和罗冠英怎么看？
2: 昨天跟你表姑谈什么了？没说什么呀。那他怎么苏醒跟我提个没完呢？
4: 可能是我说漏嘴了。
5: 少木，当年的事情对阿生打击有多大呀？他努力想把过去忘掉，我们现在再提起，不是在他伤口上撒盐吗？
2: 老师，对不起。
5: 我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 我不能让他再受一点的伤害了，少木，以后有时间多陪陪他，跟他好好聊聊天，好不好啊？

0: 爸，
1: 嗯，
0: 您怎么来了？
1: 老生，我听说苏醒又来找你了。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一直都在想着他。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爸爸希望你还是能从这个阴影中走出来，重新开始生活。
2: 还有，目前情况复杂，为了大家都能安全北上，我们必须要在苏醒和罗冠英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你要记住，不管苏醒现在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单纯的学生了。
0: 爸，您放心，我有分寸。

0: 我回来是为了见你，也是为了保护你们。
1: 我到底该不该相信他说的话？

0: 喂，你好，这里是光华大旅社。
1: 你好，请找一下苏醒，叫他接电话。
0: 您是哪位？
1: 我是海江大学的童江南。
0: 苏醒先生现在不在，你有事的话留下口信，我帮你转告。
1: 请麻烦您转告他，今天晚上我请他到家里来吃饭。
0: 好的，我一定帮你转告他。
2: 谢谢。

0: 吃饭。
1: 如果是鸿门宴呢？
2: 老师请学生吃饭，哪有不去的道理？况且，即便老师不相信我，也绝不会害我的。
3: 这回有点意思了，你去了好几次，都被童教授赶出来了。这回他主动约你，是不是教授回心转意了？
0: 哎呀，这件事情确实有点奇怪。
2: 不管怎么样，去了就知道了。
0: 所幸啊，你已经多次出入童家，敌人已经开始注意你了。这次去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老规矩，你见教授，我接应。
1: 好。
2: 童老师还没走呀？
3: 哦，我在整理今天的实验数据，整理完了我就走。
2: 你是在整理今天的实验数据吗？
3: 对。
2: 不对呀，我记得实验数据都已经整理完了呀。你是在备份吗？
3: 你看错了，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在外面盯着，我先进去了。好，你小心点，放心吧。

0: 房间有陌生人来了，
1: 苏醒，你怎么来了？
2: 是老师叫我来的。

0: 猫老板来电，命令我们加快行动。
1: 罗老弟放心，我已经派人24小时盯着通江南了。喂，
2: 组长，那个共党到童家了。
1: 哦，
3: 要不要跟着他？
1: 一切等我命令。
2: 是。
1: 共党去了童江南家，
0: 这个时候去童家，难道童江南相信共党了？
1: 我觉得应该不会这么快，也许就是吃吃饭叙叙旧吧。别急，再看看。
0: 吃饭叙旧，我要去一趟童家。
1: 哎，你干嘛去啊？我觉得你现在不能去，你现在去想跟共党面对面，你觉得这样做对咱们整个的计划好吗？
0: 哼，只有让共党在童家输得一败涂地，童江南才会真正的相信我。
1: 哎，你
0: 走了。
4: 苏翔，最近我的心情不太好，一直在拒绝你，有些不近人情了。今天呢，我请你到家里来，我们一起随便聊聊，好吗？
5: 谢谢老师。
4: 昨天你找过阿生？
5: 对。老师您别误会，我这次去找他是因为上一回到家里还有一些话没有跟他说，我想征得他的原谅。
4: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谈了。你说你带着任务而来，那我就希望你有什么话对我说，不应该去找阿生。
5: 但老师，这其实是两回事。
4: 在我眼里都是一回事。我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都希望你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如果说利用感情在做文章，那会让我觉得……
5: 好的，你放心吧，老师。如果我有什么做得不妥当的地方，还望您多多见谅。
4: 苏翔，现在你对我应该说是很了解了。我身边的亲人，我的老朋友，还有我的同事，甚至我们的北上计划。你上次说到涂哲先生，你跟他认识吗？
5: 我和涂哲先生素未谋面。
4: 没见过面？
5: 护送您和民主人士北上的行动，组织上拜托涂哲先生和您沟通，而我呢，是负责具体实施的。我们之间秘密联系，但是没见过面。
4: 你一直在内地？
5: 对。
4: 内地的情况怎么样？
5: 如今内地的局势明朗，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我军已经解放了北方大部分地区。现在天津和北平也被我们包围了，相信很快就会传来捷报。蒋介石甚至把国库的储备金都搬到了台湾，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
4: 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5: 上海也被国民党搞得人心惶惶，经济凋敝，相信国民党应该坚持不了多久。
4: 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国民党会轻易放手吗？
5: 如今国民党败局已定，高官们都忙着变卖家产向台湾转移，下面的人呢更是大把捞钱为自己寻找后路，谁还有心思和我军对抗啊？
6: 表哥，饭已经好了，准备吃饭吧。
4: 好，我们吃饭。今天陪着我喝一杯。
5: 好。
4: 玉蓉，看看谁来了。
6: 好，我去看一下。 罗先生，
3: 我过来看看教授。
6: 啊，有个学生也来看教授，他们正说话呢。
3: 啊，不方便吗？
6: 没有，您请进吧。
3: 好，谢谢。
6: 请。
5: 我先给您倒上，老师。
6: 表哥，罗先生来了。
3: 啊，滕教授。哦，您在吃饭，打扰了。
4: 正巧我的学生来看我，我们一起吧。
3: 方便吗？
7: 方便。一个是我内地的学生，一个是我新结识的朋友，你们认识一下吧。
5: 我叫苏行。
3: 罗冠英。
7: 请，
3: 请。
7: 玉荣。把阿胜叫下来。
6: 好。
3: 听口音，苏先生也是从内地过来的。
5: 对。我刚来香港不久。
3: 哦，来香港公干？
5: 不是，我是来做点生意，顺便看看老师。
3: 哦，童教授的高足怎么做起了生意呢？
5: 说来惭愧啊，我只是跟老师学了点皮毛。
3: 哦，现如今生意不好做吧？
5: 勉强糊口。
3: 苏先生看着有些面熟啊，我几年前在上海接触过一家有军统背景的贸易公司，里面有个人与苏先生长得很像。
5: 这样，他是罗先生的朋友？
3: 啊，不是不是，只是见过一面，时间久了，也许记错了。不过呢，像苏先生这样的青年才俊，在民国政府的眼中可是香饽饽呀。
5: 罗先生真会说笑。哼，
4: 罗先生，这是小女阿生。
3: 哦，童小姐好。
8: 你好。
4: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他乡遇故知，这也算人生的一件喜事啊。我们干一杯。
3: 好，
5: 来。

0: 教授，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请讲。
0: 啊，所谓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您年纪大了，就不想回到家乡去看一看吗？
1: 我何尝不想呢？只是力不从心了。
0: 哦，此话怎讲？
1: 故乡虽好，可却战乱不断。香港虽远，却能安身立命啊。
0: 依我看，教授的话有些问题啊。
1: 罗先生，有什么问题啊？
2: 现在内地的国共之争已经到了尾声，国民党是兵败如山倒，回天乏术。如果这个时候您愿意回去，把毕生所学造福于民，那正是最好的时机啊。苏先生一位呢？
3: 我觉得罗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哦，那请你说说看。
3: 现在内地的条件是具备了，但是香港这边阻力重重，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国民党，都不会眼睁睁看着老师离开的，他们的手段不得不防。像涂哲先生和李如琛教授相继被害，凶手是谁不言而喻。
2: 无论凶手是谁，我都会给童教授一个交代。李教授暂且不说，涂哲作为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一直为民主人士的北上而努力，他是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如果不把他拔掉，怎么能把自己人安插在教授的身边呢？
3: 看来罗先生对此事了解得很深啊。
2: 当然，因为我就是共产党涂哲的朋友。
4: 爸，您是在担心苏大哥吗？
1: 嗯。
4: 您不用担心，虽然我猜不透童教授的心思，但是我想他肯定不会害苏大哥的。
5: 他是不会，可是敌人一直在那儿监视着呢，如果敌人趁着这个机会对苏醒下手，他就危险了。小静，
4: 嗯，
5: 你告诉阿炳，让他带上别动队的同志马上去接应苏醒。
4: 好。
3: 罗先生是共产党？
2: 对，我是共产党。
3: 好，那您刚才也说了，涂哲同志遇害，国民党势必会在老师身边安插眼线，那么您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的呢？
2: 涂哲一死，我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但是我一定会抓到凶手，到时候谁真谁假就一目了然了。
1: 罗先生，我们不谈这些了，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罢，我不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老了思维也跟不上了，我只想就在香港安度晚年吧。
2: 我是怕国民党不肯罢手啊。
3: 罗先生能为老师着想，我这个做学生的替他敬礼。

0: 既然罗先生说您自己是共产党，那么想必对北方的情况也一定很了解吧？
1: 确实了解一些。
0: 我听说李济深先生已经到了解放区，那么贵党是如何安置他的呢？
1: 李先生已经和中央领导见过面了，聊得十分投机，他会在新政府担任重要的职务，也会在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上发言。
0: 新中国是共产党建立的政权，李济深先生是民革主席，两者分属不同的党派，那么应当如何共处呢？
1: 这是中央领导决策的事情，属于机密，无可奉告。
0: 老师，现在香港乱得很，除了罗先生，国民党政府和英国政府都对您虎视眈眈，但是只要您不做出决定，任何人都拿您没有办法。可如果您轻信他人，这后果就不好说了。我觉得您还是再等一等，相信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1: 苏先生果然是个好学生啊。
0: 罗先生过奖了。老师，我还有事先走了。
2: 好吧。

0: 不行，你站住！你到底是什么身份？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我是组织上派来见老师和各位民主人士回内地的联络员。你觉得我是什么身份？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刚才那个特务。 知道我是共产党，所以一直在挑衅。如果我当面挑明自己的身份，势必会给你和老师带来危险。况且，在那种情况之下，即便我说出真相，老师也未必会相信我。
1: 你是说，罗冠英是特务？
0: 他会不会伤害你？ 放心吧，在我把你和老师安全带离香港之前，我是不会有事的。阿生，答应我，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相信罗国英说的话。
1: 嗯，
0: 我走了。

0: 喂，
1: 组长，那个共产党已经从童家出来了。
0: 罗特白猿呢？
1: 还在童家。
2: 组长，
0: 干掉他。
1: 是。
2: 记住，
0: 不要在童江南家门口找个偏僻的地方，别留痕迹。
1: 明白。
3: 教授，我们的同志从内地传来消息，已经证实了苏行是国民党的特务，他来到香港冒充着我党的联络员，他的目的是要把您带到台湾去。
4: 我不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还是我的学生啊。
3: 之前我并不知道他是您的学生，只是得到情报过来保护您，现在没想到还有这层师生关系，您的处境更加危险了。
4: 可是刚才你也听到了，他劝我留在香港，并没有让我走啊。这应该是国民党特务的所为吗？
3: 童教授，香港看似安全，其实不然呢。虽然说国民党在内地节节败退，但是在这里他们还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让您留下来那是权宜之计。您只要一天不离开香港，他们一天都不会放弃对您的骚扰，甚至是暗杀。
1: 你的意思，苏行是在骗表哥？
3: 你想想看，刚刚在吃饭的时候我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为什么他不敢？啊，您记不记得刚刚他还问了我一些关于解放区的问题？
4: 记得。
3: 这就是在摸我的底啊。而我在这里已经没有秘密了，除了国民党谁还会这么去做呢？
1: 那您现在岂不是很危险？
3: 为了可以让民主人士早日回到祖国，我的个人安危已经不重要了。现在我担心的是苏行随时会对教授您下手啊。
4: 苏行和我师生一场，难道他要对我下手吗？
3: 教授，因为图哲同志的牺牲，现在我无法证实自己，但是请您一定不要相信苏行啊，他是国民党埋在您身边的一颗炸弹，实在是太危险了。

0: 我相信你说的话。我们同为党国效力，就不应该相互猜忌。这个任务我们完不成，咱俩都脱不了干系的。
1: 不就是协助罗冠英吗？你照办就是了。我怎么协助他呀？教授，你家里有没有生人来过？没有啊。我得到可靠的情报，你家里有炸弹。
2: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幺八二七八七八，40† 幺八二七八七八，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4: 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 幺八二七八七八，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亨达，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5: 慢点，过来啊！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

0: 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 爸，走。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硬，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等很久了吧，师傅？
5: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90年前的长征路，今天是什么样子？
7: 起了，起。
6: 这一次，我们利用航拍寻找答案。群山巍峨，长河奔流，新时代谱写出更加波澜壮阔的乐章。俯瞰25000里长征路，我们开启一段崭新的空中航程。

0: 赣州，位于江西省南部，俗称赣南，自古就是南浮百越、北望中州的战略要地。在这片大地上，处处镌刻着不朽的红色传奇。瑞金地处赣州东部，和风丽日，映衬着一幅红绿交织的画图。这座小城被誉为红色故都和共和国摇篮，城内多达127处革命旧址，见证了一段艰苦卓绝的红色岁月。
1: 我们看到正前方这一栋房子呢，它是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它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0: 9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政权，开始了治国理政的伟大预言。红军将士英勇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见证过红星闪耀，听见过军号嘹亮，感受过红军将士震动大地的脚步。1934年5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瑞金为核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危在旦夕。中共中央被迫决定率中央红军于10月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我们的无人机也追随着中央红军的步伐一路向西。5月，细雨绵绵，距离瑞金80余公里远的于都，一座新大桥建成通车，这是于都河上的第五座现代化大桥。俯瞰于都河，红军大桥、长征大桥、集结大桥、渡江大桥、胜利大桥

桥架起了两岸的繁华。于都人用这种方式铭记了一段历史。然而90年前，这里一座桥也没有。悠悠于都河成了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道难关。

这座被特意保留下来的老宅定格着90年前的历史。20多间大屋，却没有几扇门板。当时乡亲们把自家的门板楼板全都送到了于都河渡口，为红军搭起了座座浮桥。当年的渡口如今已成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一部分，晨风习习，绿意葱茏，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在这里展开。年轻的游客慕名而来，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走进这段历史。这是一段青春对另一段青春的致敬。

情景剧道别，每逢节假日都会在这里上演。他们当中很多都是红军的后人，

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86000余人，借着茫茫夜色，从多个渡口开始过河。没有人知道，跨过这条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今生今世，将再也无法回到念兹在兹的故乡，再也无法看见泪眼婆娑的父母妻儿。这一次告别，竟是今生的永别。没有人知道他们终将去向哪里，没有人知道脚步何时才能停歇，更没有人知道这场绝境求生的转战，竟是改变中国命运的远征。日后他将有一个不朽的名字，长征。

告别的那一年，段桂秀对参加红军的丈夫王金常说，他会一直等待，等待他回来。告别的这个村庄是老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段桂秀一直在等丈夫回来，一等就是一辈子。从青丝到白发，无数红军烈士家属在等待中度过了一生。

0: 飘，君浩翔，子弟。
1: 时光着色着过往，年轻人走进乡村，用自己的方式演绎着他们眼里的长征。
0: 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1: 随处可见的壁画，记录着90年前苏区人民对红军的爱戴。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今天在赣州这片红军战斗过的地方，7000多平方公里的赣西土地上，培育出了247个官方认证的赣西农产品。赣西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在长征集结出发的地方，人们找到了一条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田园里的这份诗情画意，是独属于当地人的浪漫。在赣州国际陆港，这个全国革命老区唯一的内陆开放口岸，一箱箱赣西农产品将搭乘中欧班列，寄托着苏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奔向远方。

泛舟低空经济产业园里，一架架飞机蓄势待发。这是全国第一个无人机物流配送应用试点，一台无人机正在测试。在红军远征的出发地，这群年轻人将要开拓一片全新的天空。革命老区，红色故土，正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契机，再次出发。

成基也将离开赣南革命老区，紧随红军长征的脚步，沿着25000里慢慢征途，继续向前。

0: 90年前的长征路，今天是什么样子？
1: 起来！
0: 这一次，我们利用航拍寻找答案。群山巍峨，长河奔流，新时代谱写出更加波澜壮阔的乐章。俯瞰25000里长征路，我们开启一段崭新的空中航程。五里，横亘中国赣、粤、湘、桂四省，主要由越城里、都庞里、蒙竹里、齐田里、大余里五座山脉组成，合称五里。江西信丰位于五岭山脉地区，是连通南北、贯通东西的重要节点。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86000余人渡过于都河，开始艰难的战略转移。10月21日到达信丰县，在这里，敌人布下了第一道封锁线。距离信丰县城50公里，有一个叫百石村的地方。村后的山头战壕依稀可见，碉堡耸立山顶。中央红军长征中的第一场战斗就发生在这里。百石村中央的这座雕塑再现了这场战斗。1934年10月21日，红军仅用一天的时间就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为了这场胜利，红三军团第40师长洪超与战友们长眠于此。这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留下的第一座师级指挥员烈士墓。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为争取民族独立幸福而牺牲的烈士们。

镜头拉开，从空中俯瞰，环抱着烈士墓的是一行行果树，一层层绿。90年前，红军长征首战的这片贫瘠之地，如今已成为著名的脐橙之乡。装满车厢的甜蜜，就是幸福的滋味。山下是现代化的产业园，人工智能全国分装生产线涌动

0: 绿水青山间，纪念碑镌刻着历史的记忆，新刷的粉墙描绘着长征的故事，心底里沉淀的精神是建设盛世家园的强大动力。1934年10月25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后，沿赣粤和湘粤边界继续向西前进。11月上旬，在湖南汝城一带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汝城县城以西50公里的沙洲村，是当年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之后经过的一个瑶族村寨。90年前，这栋老屋的女主人徐姐秀接纳了3位女红军借宿。当时徐家床上只有一条破棉絮，红军女战士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行军被剪下一半送给徐姐秀。
1: 徐姐秀会经常教导她的后人，一定要跟共产党走，共产党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
0: 讲解员朱淑华饱含深情，因为她讲述的正是曾祖母徐姐秀的故事。徐姐秀和3位女红军相逢虽然短暂，别时已成亲人。战火纷飞，山重水复，生死茫茫，这一别他们再也没有相见。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如今换了人间。

1934年11月13日至15日，中央红军在湖南良田至宜章间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于11月26日到达广西桂林北部的湘江江畔。在这里，红军遭遇了国民党重兵把守的第四道封锁线。广西新安是当年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处越城岭南麓，气候四季分明。8月下旬，清晨5点，榕江镇台背村的葡萄大棚里已是一片忙碌。3小时后，这些葡萄就会出现在桂林的水果店。24小时后，粤港澳大湾区的居民们就能在餐桌上享用到这些葡萄。果园的小路伴着乡亲们迎来春光，踏过秋露。果园的一头连着收获的喜悦，一头连着辛勤的劳动。从空中俯瞰葡萄园中的乡村小洋楼，就像串串甜蜜的葡萄挂在丛丛绿叶中。

0: 湖南，注入洞庭湖。90年前的那个秋天，这条宽不过百米的河流，却让数万名红军将士付出了生命。当时，红军前有湘江，后有追兵，左右两翼有敌人重兵夹击。
1: 现在所在的这个渡口呢，就是界首渡口。毛主席终来朱德，就是从对面过的湘江。
0: 用门板搭起的浮桥，在敌机的轮番扫射轰炸中，几度被炸毁，又几度修复。整整6天，牺牲1000多人，桥却始终畅通。距离界首渡口3公里的光华铺战场，红军与追击的敌人短兵相接，近2000战士在与敌人的肉搏中牺牲，确保了党中央安全渡河。界首渡口以北30公里的角山铺战场，红军以伤亡6000多人的代价阻击敌人，为渡河赢得3天3夜的宝贵时间。界首渡口东南70公里的新墟战场，3000多名红军战士阻击了20000多敌人的进攻，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伤亡，整整48个小时，没有让敌人迈进新墟一步。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战役。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以致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

青山埋忠骨，绿水寄忠魂。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

在先辈曾经浴血奋战的土地上，今天阳光灿烂，鲜花盛开。回望来时路，我们铭记血与火的历史，珍惜幸福，不负韶华，接续奋斗，就是对先辈最好的告慰。接下来，我们的无人机将紧随红军长征的脚步，沿着25000米的漫漫征途继续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快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6: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5: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泪传。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1939年10月，日军调集重兵，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八路军将如何应对？脚步一震，诱敌深入，八路军如何利用有利地形将日军一步步引入埋伏圈？武器装备精良的日军不断反扑，将会给八路军带来怎样的威胁？有着所谓山地战专家之称的日军中将阿部圭秀如何一步步走上不归路？八路军又是如何一炮定乾坤，为这场伏击战画上完美的句号？第二战场抗战烽火黄土岭伏击战正在播出。

0: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这里是第二战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北省涞源县，时间回到1939年冬天，在这儿啊，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山地伏击战。这一战当中，八路军击毙了有着所谓日军山地战专家之称的阿部圭秀中将。这件事情传回日本，日本是朝野震动。那么这一仗到底是如何打的？八路军又是如何将阿部圭秀消灭在这巍巍太行？今天我们就跟随电视剧《东方战场》，重温这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 1939年10月中旬，日军调集独立混成第二、第三、第八旅团和第110师团，共20000余兵力，向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在这支庞大的日军队伍中，阿部圭秀率领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格外引人注目。
2: 河北地区の冬季大掃討作戦が今月末から全面的に展開される。
3: 上映心は河北で暴れており、我が皇軍を大いに悩ましております。
2: 2年余りにわたって新殺気戦場において我が軍は5万人以上が負傷した、うん、この戦いで八路軍の血と命によって我が軍の恥辱を注ぐのだ。
3: はい。
1: 1939年11月2日，日军1500余人兵分三路，向水浦、走马驿、银方方向进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决心歼灭向银方方向进犯的这一路日军，于是部署兵力在燕宿崖峡谷两侧设伏。
4: 鬼子从涞源分别向水浦、走马驿、银方三路方向，其中主力部队是阿部这支。
5: 军区的情报证明你们的情报是准确的，阿部圭秀准备分三路进攻，你打哪一路？
4: 东路。
5: 说说你的理由。
4: 你看，从涞源到银坊全部是深山大峡谷，过了白石口就只有一条峡谷可以走，如果我们把东路的日军诱惑到这儿，就很容易打伏击。
5: 可是这一路是阿部的主力，不算伪军就有500多人呢，
4: 打的就是主力。你想，峡谷两旁都是大山，其他两路日军根本没办法接应，我们就可以在这儿给他来个一网打尽。
5: 我同意。
0: 这个是涞源县城的外城是吧？
6: 对，这是西城墙下。
0: 八路军这个情报当年是怎么拿到的呢？
6: 当时呢，这个咱们一个打入日军内部的一个侦察员，叫个纪成，当时呢是以小贩的这个身份接近鬼子，最后被鬼子信任，留在宪兵队做杂役。他当时发现鬼子城里的鬼子增加了600多人，然后呢一次偶然机会在桌上发现他的扫荡部署图，于是迅速把情报通过咱们的情报站就传到了一分区。
0: 所以拿到了这个情报之后，然后咱们就能在那个地方，
6: 就包括他准确的这个扫荡时间，这都是很清楚。所以我们为什么能提前设伏呢？就得益于这次这个情报。
1: 11月3日，阿部圭秀手下的石村宪吉率领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进入燕宿崖一带的山沟里，而八路军早已在两侧的山上隐蔽设伏，只待瓮中捉鳖。
7: 一团、二团、三团、三支队、两支队，全线攻击。
1: 当日军先头部队进入燕宿崖村口，埋伏在峡谷两侧的八路军在司令员杨成武的指挥下一起开火。敌人突然遭到打击，一时间晕头转向，但很快就清醒过来，迅速组织敌

0: 与南町に打電。東方苦しい状態にあり。はい。
1: 燕宿崖的战斗直到傍晚才结束，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仅剩指挥官石村宪吉带着少数残兵败将躲进山沟里侥幸逃生。
2: 刘老师，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个营方镇的燕宿崖村。面前这条溪水它是从北往南流啊。
3: 对，叫营方河。
2: 那当年侵华日军他们的这个行进路线是什么样的？
3: 基本上就是沿着这河这样下
2: 来的方向。
3: 对，
2: 往南边去。
3: 他们从北边要到南面的营方去扫荡。
2: 啊，你看这个燕宿崖村，这个河的对岸，
3: 嗯，
2: 这边全都是山
3: 高地，对，
2: 对吧？易守难攻啊，对吧？这是应该说是个死地啊。
3: 死地，但是当时呢，没有别的道路可选择
2: 啊。
3: 白石山的这个东侧就是一条道，结果没想到东面这一路走到这儿，
2: 嗯，
3: 突然走。

0: 遭到了暴击。
1: 在这儿设伏击圈真是一个好地方，
0: 非常典型的一个甲骨的土地。
1: 当时八路军是在哪儿设的？
0: 燕子崖在这儿。
1: 哦，这就是燕子
0: 崖。这个
1: 崖
0: 啊，
1: 在山顶上。
0: 对，这张图是日方的图，你知道是谁画的吗？
1: 谁画的？
0: 石村本人。
1: 哦，石村本人后来把这个战斗经过画了一张图。
0: 对，因为打了败仗，然后按照日军的制度，他要对这场战斗进行总结。
1: 嗯，
0: 所以他写了这么一个战斗详报。
1: 嗯，
0: 这是战斗详报里的附图。他最后就剩了残部，就剩了这个小老弟，就是这个，
1: 就是咱们面前这个。他就跑到那个山头上去了。
0: 最后是我们的伏击阵地，
1: 明白？
0: 但是呢，日军他冲上去以后呢，控制了这个高地。这个石村带着残部呢，在这个地方坚持到11月4号的凌晨，阿部贵就率领主力赶到增援。
1: 嗯，
0: 哎，阿部登上这个山头跟他见了面，他当时呢是眼泪哗哗哗的，
1: 泪流满面，
0: 泪流满面
1: 啊！所以可能他也没想到，在这个小山沟里翻了车，
0: 觉得自己侥幸，
1: 自己苟且偷生，
0: 苟且偷生了。所以他当时呢，还心理负担很重。阿部呢，意思就是说，啊，战斗还没结束，我们还要继续。反击嘛，就开始准备进攻黄土岭。
2: キロ団の正面に八路の二つの主力大隊あり、約千名余り。階段上の防御陣地を構築中。また50キロ圏内には他の八路軍発見されず。以上。命令を伝えよ。敵を壊滅せよ。は。
3: 当阿部圭秀率部赶到彦祖崖时，八路军早已撤退。于是他们循迹开始一路追击。不曾想，却踏进了一个精心设置的伏击圈。
4: 司令员，您找我。
5: 立刻集合全营的60炮，给我狠狠地打，越狠越好，把斜行炮弹全都打光。
4: 是。
5: 郑强，再打对敌人的一次进攻就可以撤退了。25团在新阵地等着呢。
4: 是。
5: 回来。记住，一定要狠，要顽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诱击之嫌，使阿部紧追不上。
4: 明白了。
3: 黄土岭村位于涞源县东南，沿着白石口、燕祖崖、张家坟进入银方，一路向东，经过斯各庄，便进入黄土岭峡谷。
4: 快死了！进入阵地！哎，快！

0: 我々はこのまま南へ進みますか。
1: 司令员，部队已经全部进入玉福阵地，并且做好了战斗准备。
2: 好，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3: 世勋在燕素崖明明吃了大亏，可是为什么后来还要追到黄土岭呢？
4: 这就跟阿木归心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日军呢本身是吃了亏就要报复，这是他的一个习性。阿木归心尤其如此，因为他自负，然后呢特别是他刚刚提升，从少将提升中将一个多月，
3: 升官了，
4: 再过不久就要回国去任职，任天皇的侍从武官长。这样的话呢，他就觉得吃了大败仗他回去没法交代，所以呢他必须要挽回面子，
3: 明白，想扳回一城。
4: 哎，所以在燕素崖战斗一吃亏以后，他马上就决定继续调集其他的这个部队，也就是把他的旅团的主力调过来，要跟八路军决一雌雄，然后继续追击。没想到呢到了黄土岭以后陷入更大的一个包围圈。
3: 这里的照片都很有意思啊，有很多是现场及时拍摄的。
4: 这张照片是当时沙飞拍摄的。八路军黄土岭战斗打响以后呢，都要上来增援，加强一分区的这个部队。所以当时呢沙飞呢在部队急匆匆的赶往战场的过程中，沙飞
3: 站在旁边，
4: 站在高处拍了这么一张照片。如果说是那场战斗中诞生的即时性的新闻照片，这是其中的一张。
5: 八路军在银方北面巧布一阵，诱敌东进，只待日军进到黄土岭后，就能够用有利地形集中兵力将他们一举歼灭。

0: 布这只老狐狸不知道在想什么呢。
1: 1500多人走了6个小时，还有2个中队没来。
2: 阿布要跑啊？
1: 跑有这么慢吗？
2: 这正是阿布的高明之处。不愧是山地战术家，他是感觉到了危险又无法得到准确情报时采用这种队形的。如果没有埋伏便可以顺利撤走，如果有，我们也很难造成全歼的态势。阿布给我们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0: 司令员，敌人先头部队走出一幅圈了。
2: 口袋装不下了，立刻命令2团、3团各一个营向东扩大预伏阵地，把这个大口袋分割成若干小口袋，一个中队一个中队的把它给我吃掉。
0: 是。
3: 报告杨司令员，我们已经完成对敌人的分割包围了。
0: 司令员，司令员，我们已经完成了对鬼子的包围。
4: 漂亮。
2: 进攻。
5: 是。目标峡谷内日军，快速攻击。
6: 预备发。
7: 11月7日，当敌人后续部队全部进入黄土岭以东的峡谷后，八路军从四面杀出，以猛烈的火力发起进攻，将敌人团团围住，压缩在一条长约2公里、宽100多米的峡谷。
8: 慌てるな。第2大隊は南の高地を抑え、第3大隊は北の高地を抑えよう。第5大隊は西東の高地を。歩兵大隊はそれぞれ両側の高地に対して攻撃せよ。
6: はあ。
7: 由于两侧山高坡陡，东西两端又被八路军严密把守，所以日军只能就地抵抗。尽管武器装备精良，但全员被压制在峡谷里，完全施展不开。很快，日军便损失惨重。战至下午，阿布圭秀将旅团指挥所迁到附近的一家民房中，召集各队指挥官研究战况，准备拟定新的作战计划。
9: 刘老师，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义县的教场村。听说当时阿布圭秀的这个指挥所就在这儿。
10: 对，就是这个小院。
9: 哦，就这个小院。
10: 前头这个小院是他的临时指挥所。
9: 那当时咱们八路军在周边是怎么分布的呢？
10: 我们基本上从四面吧，日军包围在这样一个河沟里头。当时正当面呢是一团。分别在路的左右两边都有，等于说是一团拦头，三团、二团掐腰，然后呢，120师的特务团也参战了，跟三团基本上挨在一起，大概在黄土岭村那个位置，120师的特务团断尾。当时呢，这个日军在黄土岭到上庄的这一线，进入伏击圈以后呢，伏击打响以后，那鬼子肯定就在这条路上就乱作一团。于是为了调整战线。7号的下午，阿布圭秀就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独立小院落，然后呢，临时到这地方开设了指挥所。
11: 团长，团长，快来看！
12: 什么事？前面有情况。
7: 民房小院中大量进进出出的日本军官，引起了八路军的注意。
11: 报告司令员，我们在教场半坡的一个农家院里发现有军官进进出出，我怀疑是不是敌军的指挥所。
13: 有这个可能。
11: 我也是这样判断的。
13: 放几炮。
11: 是，放几炮，放几炮，准备
14: you
7: 随着剧烈的爆炸声，一枚炮弹精准落在院心，飞溅的弹片击中了阿部圭秀。
10: 落在小院的这个炮弹呢，不一定是第一发，但这个炮弹实际上呢，据记录实际上是打了四发的，但是这一发呢，确确实实很准确的打的这院心
9: 这里，
10: 对，炮弹落在这个位置，然后呢，爆炸以后呢，产生非常大的这个爆炸效果，为啥呢？地面是铺的是砖石，
9: 明白？
10: 也就是说弹片呢不往土里头钻，崩起来，这是日军自己的记录，
9: 明白？
10: 啊，因为这个是硬地面，所以产生了巨大的爆炸效果。院子里当时有很多人，阿部圭秀和他的参谋叫石川都在这儿。日方的记录的，说是

0: 他们俩都在院子里，结果那个对面那片白石头的那个小山
1: 啊，
0: 叫白脸坡，有八路军一分区的炮兵连，
1: 嗯，
0: 连长叫个杨九平，
1: 嗯，
0: 他带着望远镜呢，所以他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院里进进出出有日军的这个军官，所以呢就报告了当时战场的指挥员叫陈正湘，于是就让炮兵朝这个小院里打炮，
1: 白脸坡，
0: 嗯，
1: 从那儿打的迫击炮，
0: 对，
1: 炮弹直接就掉到这个院里，
0: 对，
1: 那这打的挺准的。
0: 对，那个因为射程也就是这个距离也就是1000多米嘛，
1: 但是他当时其实也不知道
0: 谁在
1: 这儿，对吧？
0: 不知道，只知道这是这个地方人多。然后麻布圭秀是腹部中弹，石川呢是双腿被炸断，啊，都是重伤。
1: 嗯，
0: 然后后来麻布圭秀几个小时以后死掉，
1: 麻布圭秀已经被击毙，是不是当时的战斗就结束了？
0: 没有，战斗还没结束，还延续了2天，八路军继续围攻。那在这个过程中，日军呢就迅速的调附近的军队赶来增援，一个是大同的26师团，一个是保定的110师团的几个支队，就在赶的增援的过程中，八路军这时候呢当时很焦急，就想把它吃掉，但实际上当时是已经很难了，因为八路军当时呢装备不行，就是火力啊各方面都不够，而且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说已经打死了日军的这个最高指挥官，所以八路军为了减少损失，到10月9号，哎，就开始撤出战场。
1: 后来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得知，当时这号打死的就是麻布圭秀中将？
0: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打完仗以后呢，总结的时候，结果呢，警察局军需传来消息，看到日方的报道说，麻布圭秀名将之花
1: 凋谢在太行山上。
0: 那个日方的这个媒体报道了，聂荣臻直接给打给杨成武。
1: 嗯，
0: 他说你知道你们打死多大个官？
1: 嗯。
0: 然后呢杨成武说大佐，再往上说少将，再往上说中将，
1: 啊，
0: 所以一下子就很兴奋，有这么大个战果呢，大概可以就
1: 扬眉吐气了。
0: 扬眉吐气了。
2: 在这一战中，麻布圭秀被八路军的炮火击毙，是八路军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随后日本陆军省便发布了他的阵亡公告，日本朝日新闻发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哀叹。
0: 他从张家口来到涞源，这个过程中他给家里给他女儿写了一封信。
1: 他是怎么写的呢？
0: 他说女儿，爸爸今天去南方战斗啊，我们返程的日子应该是11月13、14号，他都预定了自己的归期，意思就是说这场仗哎是个小小意思，他看不起八路军啊，他意思就是说我归期大概在13、14号，他说这个我们打仗是很有趣很好玩的啊，这个敌人不堪一击，
1: 真没想到他的心态是这样、啊、
0: 说敌人一天一天在衰落下去，我们很快加一把劲就会赢得胜利，胜战还要继续啊、那么孩子再见，意思是说胜利很快就会来到，然后呢这个让他孩子在家里头放心。
1: 所以你看当时侵略者的心态多么狂妄的一种心态，
0: 非常骄狂，也是非常轻敌啊。结果几天之后，写这封信几天之后，他就死在这个黄铜岭这样一个陌生的太行山的腹地。
2: 八路军在黄土岭伏击战中歼灭日军900余人，打破了日本妄想分割抗日根据地的企图，这极大振奋和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信心。
1: 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麻布圭秀当年就是从这儿，也就是白石口的云谷重关，带着他的部队走向了雁宿崖，又走上了黄土岭。但他没想到的是，他也走上了人生的一条不归路。黄土岭伏击战我军打得非常漂亮，如今战斗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是他们当年英勇的战斗故事和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却依旧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这里是第二战场，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飞鹤起脆，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

0: 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谢谢，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6: 老家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18: 干嘛？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年之计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3: 迷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迷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迷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 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2: 我的天哪，
1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16: 哟，啥呀？
23: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8: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8: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8: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8: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8: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2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0: 沈阳鸿凯守正深耕，细致靠谱。可洁妈妈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普尼邦。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探秘尘封的老枪库，开启一场属于军迷的寻宝之旅。
4: 这也是非常少见，而且我手上这一支这个菊花被错掉了。
3: 在一众二战名枪中，又藏着多少意外惊喜？
4: 在这个亮剑里边，楚云飞去追击他的这个叛逃的部下的时候，从和尚那儿借了一支这个枪哈。
3: 三大传奇步枪谱系同台亮相。
5: 三八式步枪，九七式狙击步枪，九九马枪。
3: 近距离解析名枪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4: 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都有可能是从汉阳道的枪管里打出去的。
3: 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老枪库里的百年枪谱。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2022年，联勤保障部队立项筹建博物馆，全面展陈我军后勤保障发展历史与装备。武器装备保障展区是核心展陈板块之一，自筹建之日起，面向军地广泛征集枪械文物。上期节目中，军迷杨恒走进手枪仓库，见到了勃朗宁枪牌撸子、西班牙皇家牌快慢机、科尔特 M1911 大眼撸子、金陵27式信号枪。今天他前往另一座仓库，为博物馆甄选长枪。战士们分组开枪、擦枪、登记。这些枪虽然老了，但仓库一直按现役装备标准管护，每年保养两次，逐支过手，一支不能少。作业间隙，杨恒开始甄选经典老枪。
1: 我们仓库啊，它有很多种的旧杂式武器，哦，各个时期的都有，包括一战的、二战的，抗美援朝时期的，地方上展示的一些枪支啊，好多也从我们这里征集的。哦，
2: 那相当于咱们是定期要把它取出来，要检查一下它的情况。
1: 对对对，定期检查一下，看这个枪支保养情况。
2: 行，那相当于今天我们是赶上了哈。
1: 对对。
2: 那我们就来开开眼，看看有哪些宝贝哈。
0: 开箱常有意外收获，第一箱取出44式旗枪，第二箱翻出97式狙击步枪。抗战时期，我军缴获大量日式武器，胜利后统一上缴，部分调拨民兵训练，几经流转归集到这座仓库。
3: 杨老师，您猜这是一支什么枪呢？
2: 瞅一眼。
3: 好的。你看这个枪这个位置。
2: 是啊，我第一眼以为是38，结果它有这个瞄准镜架座。
3: 对，
2: 97，这是日本的97式狙击步枪。
3: 是的。
2: 这也是非常少见，而且我手上这一支这个菊花被错掉。

0: 到了。您手上那一只
1: 也是被错掉了。
0: 嗯，那很有可能就是在日本投降的时候，他这个移交给这中国军队的。
1: 没错。
0: 嗯。
2: 刺刀座的位置。
0: 刺刀座在侧面，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委员会1888。
1: 品相还是不错的。
0: 是。
1: 将近百年的老枪能保存这种状态，已经非常好了。
0: 可能都不止将近百年，这可能100多年。
1: 对。
0: 那我们就着重的去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枪，我们待会儿
1: 再看一看。
0: 对，再仔细的再研究研究，再看一看。
3: 经过挑选整理，几大谱系的代表枪型逐一摆上展台。这一桌就是德国原厂及欧洲各国的衍生型号。德国的枪械工业底蕴深厚，19世纪末，德国率先列装使用无烟火药的委员会1888式步枪，该枪得名于主持设计的德国步枪试验委员会。这款德国第一代无烟火药制式步枪一经列装便走在世界前列。随后德国又设计了旋转后拉枪机，几乎定义了现代栓动步枪的基本结构。德国的毛瑟98系列步枪更是成为栓动步枪的标杆，影响了世界枪械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0: 好多这个玩游戏的朋友看到这个栓动步枪都会直接说这是 98K 是吧？
1: 是的。
0: 嗯，那如果朋友们看到这一桌枪说 98K， 我觉得也不能算错，只能说是不准确。
1: 是，
0: 这应该都还是这个毛瑟98系列的一个衍生产品，是不是？
1: 是
0: 吧？从这个长枪管版本到这个咱们说跟 98K 一样的这个卡宾版本的，咱们这一桌基本上是准备的这个系列。
1: 是的。
0: 行，那咱们逐只看一下吧。
1: 好，
0: 这是
1: 一支
0: 41厂
1: 产的中正式步枪。
0: 41厂的中正，嗯，其实41厂的中正很少见，它这个除了厂徽之外，也没有像这个21厂啊或者1厂生产的这个有中正式的这个字样。
1: 是的。
0: 嗯，
3: 中正式步枪1935年试制成功并定为制式，后以中正之名定名。它的蓝本德国原厂毛瑟标准24式，是毛瑟公司在一战后以毛瑟98为基础缩短枪管推出的商业型号，曾是国际市场上广受欢迎的栓动步枪。桌上这两支来源各不相同，枪身印记也各有来历。这支中正式出自第41工厂，前身是内迁贵州桐梓的原广东第一兵工厂。
0: 其实中正式，咱们其实说中正式的来源就是仿的这个毛瑟的标准24型，对吧？咱们其实可以放到桌上，我们来对比一下。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够说中正跟标准24出现在同一张桌子上。而且这支枪是继承了标准24的这个阅兵钩的一个设计，是带着阅兵钩的，包括背带环的位置以及其他的一些设置都是基本上一样的，但是上护盖的长度包括接套和机匣裸露出来的部分基本上是完全一样。
1: 是的。
0: 嗯，这是一个毛瑟商业版的标准24，打的是毛瑟标。然后我们看这个地方 standard model， 就是标准型嘛，对吧？有验收戳，但不是国服订单啊，这个可能是一支商业版订单。
1: 可以看一下下一支。
0: 嗯，这一支就是国服订单，有这个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的这个验收戳，嗯，节套和枪管上都有。
1: 是。
0: 这两支的区别可能就是在这儿。
3: 除了德国原厂，捷克斯洛伐克的 VZ24 也是毛瑟98系列的优秀衍生型号。当年大量进口到中国 ，VZ24 做工精良，可靠性好，不仅正规军大量装备，地方军阀也纷纷采购。
0: 这是两支这个捷克的 VZ24 哈，过去也是叫马四环，
1: 是
0: 因为它这个首先它这个枪管长度是跟标准步枪相比是要短的，
1: 是的，
0: 算一种卡宾枪，也是算马枪嘛。然后四环1、2、3、4有四个背带环哈，
1: 是，
0: 所以叫它叫马四环。而且这两只比较咱们说就是难得的是好像都是原装的护木，而且环子都在，
1: 是，
0: 包括咱们说它比较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枪托上的圆盘也是都留下来了。
1: 没错。
0: 嗯，那你为啥跟我拿两只呢？
1: 因为我们看一下节套，
0: 嗯，
1: 他们在节套上有一些区别。
0: 哦，这是布尔诺兵工厂的这个厂名是吧？
1: 是的。
0: 啊，
1: 然后呢那

0: 运势呢是一个失标。
1: 哦，劫车夺魁。
0: 是的。
1: 那么其实就是说明了捷克为了应付中国的订单呢，拿自己军队的旧枪翻新卖给中国的一个情况。
0: 是，
1: 像这个有捷克标的，它就是这个捷克军队的订单，
0: 是
1: 要么是没有发出，要么说是从军队回收之后经过整修再卖给中国，然后这个呢就是新生产的一个商业版。
0: 是，
1: 其实这种情况在这个 ZB26 这些枪上其实也是存在的。
0: 是，
1: 嗯，确实当时中国这个对轻武器需求量确实都非常大。
0: 是，
1: 嗯，
2: 茅塞酒吧的影响还传到了南斯拉夫。二战结束后，南斯拉夫利用接收的德国兵工设备和技术资料，继续生产茅塞酒吧的衍生型号。M48 在茅塞98K 的基础上做了简化，更适合大规模生产，不仅装备本国军队，还大量出口。
0: 这支枪应该在国内也不是很常见，
1: 看起来像是一支 98K。
0: 是，
1: 嗯，但是这个木质看起来又不像。
0: 是，
1: 哦，这是南斯拉夫的这个 M48。
0: 是的，
1: 这个在我那年去塞尔维亚的时候其实打过这支枪，在南斯拉夫这个解放之后，由南斯拉夫这个接管的这些兵工厂，不管说是拿这个德军的半成品的零件，还是拿着这德军的技术资料，继续在复制生产这个98K这支步枪。这支枪说实话到现在为止依然在生产，塞尔维亚的这个扎斯塔瓦武器公司依然在生产以 M48 为各种蓝本的这个栓动步枪，就是在这个桌上可能说是寿命最长的一支枪。确实它来到中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机缘，
0: 是
1: 也不知道这个是当时的南斯拉夫送给中国的一个礼物，还是说我们缴获的这支枪今天能在国内看到它，确实是一个比较不容易的事情。
0: 是的，
1: 嗯，这一桌哈基本上都是这个茅塞98系列的这个枪机的一些步枪，可能说一支茅塞98半部这个人类枪械史都不为过。
2: 从德国原厂茅塞标准24型到捷克 VZ24， 再到南斯拉夫接续生产的 M48， 茅塞98的技术脉络横跨大半个欧洲，影响了近半个世纪的世界枪械格局。而这种影响并不止于欧洲，日本同样在茅塞枪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步枪体系。明治维新后，日本大力引进西方枪械技术。1897年，有坂成章主持设计的30年式步枪定型，采用改进的茅塞式旋转后拉枪机。在此基础上改进而来的38式步枪，1905年定型，并围绕它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日式栓动步枪体系。这一桌就是当年日军装备的各式日式步枪。
1: 这一支就比较少见了。
0: 您猜它是一个什么型号呢？
1: 从它的这个枪机来看，这是一个意大利的卡尔卡诺的枪机，但是整个外形跟这个日本的这个38式步枪其实非常接近。
0: 是，
1: 这是咱们说日本的侵华战争开始之后，到了1938到1939年，这个日本海军的这个轻武器需求得不到满足，日本海军呢就向意大利订购了一批这个步枪。因为是意大利的这个英文开头是爱，所以这个枪也是叫这个日本海军的爱式步枪。
2: 爱式步枪是二战日军装备中的一个异类，日本陆海军长期各行其事，装备体系互不通用，日本国内步枪产能优先保障陆军，海军绕开陆军直接向意大利订购。1937年签约，1938至1939年间交付约6万支。他采用卡尔卡诺枪机，发射与38式相同的6.5毫米油板弹，也能插30年式刺刀，主要装备海军基地警备部队和海军陆战队，战场留存极少，库房见到原品实属难得。
1: 他这个枪机退下来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把扳机往后抽就能退下来，装回去的时候扳机抠下来背回去就行了。日本的这个海军的爱式步枪，这确实非常的少见，这是非常珍贵的一支枪。
2: 见识过这支存世稀少的爱式步枪，视线转回日本陆军经典制式装备。如果说爱式步枪是难得一见的冷门珍品，接下来登场的这支就是抗战影视剧中的常客，44式奇枪。
1: 这个

0: 44马枪其实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这个在影视作品里也是经常见到的。咱们说在这个《亮剑》里边，楚云飞去追击他的这个叛逃的部下的时候，从和尚那儿借了一支枪哈，单手持枪击毙了他这个叛逃的部下。
1: 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
0: 44式马枪呢，其实就是在38式马枪的基础上加装了一个这个下折叠的这个3棱4刀，它的这个机构呢，是靠这个钮和这个卡榫进行一个锁定，就可以很好的甩上来并固定。
2: 毕竟骑兵在骑行的过程中，把他的刺刀拿出来再重新装填，
0: 对，
2: 比较浪费时间。
0: 是，所以那么在骑兵的作战当中，一款有刺刀的步枪，其实除了作为步枪使用之外，还可以作为一个近距离的这个肉搏武器使用哈。
2: 是的。
0: 然后其实我们对比这个38马枪和44马枪，其实大家发现，除了这个枪口装置，咱们说这个刺刀座之外，两把枪其实完全一样。
2: 是的。
3: 44式骑枪1911年定型，在38式骑枪基础上加装可折叠的3棱刺刀，专为骑兵设计。骑行途中来不及拔刀装枪，折叠刺刀一甩而出，步枪瞬间变作长矛。
2: 老师，您看这一支是不是非常的少见？
0: 是，这是一个咱们说9栖居，是不是？
2: 是。
0: 它有一个这个瞄准镜架座，这支枪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原有的38步枪的这个零件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加工之后，加上了这个瞄准镜架座，作为狙击步枪。但是这款枪其实说实话在中国战场上其实并不多见，这一把应该来说是日军在投降之后上缴的这个武器，因为我们看到它这个菊花纹是被完全错掉了。
2: 是。嗯，
3: 97式狙击步枪1937年定型，以38式为基础改造，直式拉机柄改下弯式，配粗铁丝单脚架，这可略显简陋的装置后来原样搬到了99式上。而它的母体38式步枪俗称38大盖，因枪机上随枪机联动的防尘盖而得名。1905年定型，是国人最熟悉的日式武器。
2: 38，很长。
0: 对，38步枪作为这个日本侵略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其实它到了咱们这个人民军队手上，也是伴随我们人民军队，战胜了很多的强敌，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这个枪其实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很多的这个38步枪，包括咱们说这些缴获的日式步枪，也是到了咱们的这个民兵手上。
2: 是的。
0: 最后又，上交回收到咱们这个地方，所以今天才能看到它。像这些印记都是当时各地的民兵训练打上了这个识别的文字啊。
2: 是的。
3: 38式步枪是这支枪族的基准型号。当年日军装备体系里，骑兵用的骑枪缩短枪管，狙击手用的97式加装瞄准镜，后来换7.7毫米口径的99式也是在38式基础上改进设计的。
0: 这个99系列呢，就是日军为了解决这个6.5枪弹的威力不足的问题，把这个口径提升到7.7做的一些改进，但是本质上它还是一支38系列的这个步枪之一。对。
3: 日本从德国枪械设计中汲取营养，一步步仿制改进，建立起自己的步枪体系。而中国接触德国步枪的时间并不比日本晚。1895年，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也就是后来的汉阳兵工厂，开始仿制委员会1888式步枪。与此同时，抗战和解放战争中缴获的大量日式装备也为我军所用。仿造也好，缴获也罢，中国人都在这些枪的基础上做了适合自己的改进。
0: 咱们这是换了一桌枪哈。
2: 是的，为您这边准备了一桌的委员会1888式的步枪。这些枪都比较老，在外面比较少见。
0: 是，
2: 咱们等会儿可以逐一的看一下。
0: 行。

0: 是
1: 这个型号的枪可能我还是比较熟悉啊，
0: 是
1: 之前跟着咱们栏目也是到这个汉阳造的这个出生地拍摄过一期汉阳造的这个节目。
0: 是的，
1: 那咱们中国的这个汉阳造呢，其实也是这个咱们说德国的88系列的一个衍生品。
2: 其实委员会1888制与毛瑟毫无关系，德国商人利用清政府对毛瑟品牌的迷信，把这型德军退步枪当新式毛瑟卖到中国，老套筒汉阳造之名流传百年，源头竟是一场跨国营销。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兵工厂在艰难条件下一步步从仿制走向自主生产。
0: 先给您拿一个这里面最老的一支步枪，您可以看一下，
1: 这是老套筒啊，是不是？
0: 是的，
1: 咱们说叫
0: 光看一下
1: 老套筒。哇，1895年，
0: 是的，
1: 这个131年了。
0: 是，
1: 哎，你看这一支好像是改了尖头弹的版本。
0: 是的，
1: 这有个 S， 这就是8×57S， 就是尖头弹的一个版本。德国当时使用的时候，为了适应跟这个后续的98系列使用同样使用尖头弹，他把这个弹膛进行了一个这个修改，能够发射这个咱们说7.92×57的这个尖弹。
0: 是，
1: 哇，这个枪状态还是可以啊，套筒也是全乎的。
0: 是。
2: 老套筒这个名字来自枪管外面那层金属隔热套筒，那是德国原厂设计的全长式套筒，枪管本身并没有那么粗，外边包着一层铁皮，从表面的凹坑还能看得出来。
1: 这也是看起来像是最早生产的这个版本的这个汉阳造。
0: 是，
1: 就是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误区，我们以为汉阳造最早生产的版本就是老套筒，但是事实上从史料上来看，仿制这个88式步枪之后，就取消了外边这个咱们说这个热护套也好，还是套筒也好的这个设计，就是这样的一根光管。但是最开始呢，咱们还是保留了它的这个刺刀座在侧边的一个设计，
0: 是，
1: 然后保留了原有的这个表尺的样式。虽然这一支没有什么铭文，但是它大概率就是一支比较早期的这个咱们仿制的这个88步枪。
0: 是
1: 啊，当时并不止汉阳兵工厂一家在生产这支枪，因为这支枪是在这个汉阳最开始生产的嘛，所以给它定名了这个汉式步枪，才有了汉阳造这样一个名字。
2: 长步枪之外，汉阳造也有马枪型号，细节上做了适合国内生产条件的改动。当年中国工业基础薄弱，设备简陋，工匠们只能因地制宜，在保证基本性能的前提下，怎么省事怎么来。
1: 汉阳的马枪哈，
0: 是，
1: 所以我们看汉阳的马枪跟这个德国的马枪，它有一个很显著的区别，其实从这个拉机柄可以看出来。其实咱们说德式的这种像勺子把一样的这种拉机柄，可能加工难度更大，但是咱们这种圆柱，把它这个掰弯之后，跟这个正常步枪的这拉机柄类似的话，它可能加工难度要低得多。
0: 是的，
1: 所以咱们当时也是因地制宜生产了这样的拉机柄的一个结构。然后同样的来说，我们还是采用了木质上护栈，来代替这个
0: 铁皮的隔热套筒，
1: 对这样的一个设计哈。所以其实这个相对于长的汉阳造来说，它其实保有量更少，
0: 是，
1: 其实更加的罕见。
2: 除汉阳兵工厂外，前身是江南制造局的上海兵工厂也长期生产汉式步枪，这支带梅花标的很可能是上海兵工厂的最后一批产品。
1: 这个厂标之前没见过，
0: 是个梅花标，
1: 像梅花一样，上面写的是民国20年造，那就是1931年。
0: 是，
1: 根据史料记载，这个江南制造局，也就是后来的上海兵工厂，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也在生产这个汉阳造系列这个步枪，所以我们推测这支枪可能是上海生产的最后一批。因为128事变，上海兵工厂的一些生产的各方面可能就停掉了，
0: 是，
1: 然后这个机器设备就往这个汉阳转了。
2: 上海兵工厂停了，汉阳兵工厂还在继续。1938年，日军进逼武汉，汉阳兵工厂奉命迁往湖南辰溪，厂标随之变化。
1: 这个
0: 也是一个比较少见的版本。
1: 其实上面这一排铭文应该是拼凑不出来任何意义的。
0: 是的，
1: 但底下看起来像是湖南， 38年武汉沦陷，汉阳厂内迁之后，

0: 太阳厂有一部分的这个机器设备和人员到达了这个湖南岑溪，在岑溪组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步枪的生产。很有可能是当时在岑溪生产的这个，从它的整个生产这些工艺上来说，并不像是这种咱们说流动的这样的一个枪匠或者说是地下作坊生产的，这个整个枪还是比较标准。在这个表指板的末端有个 LI， 那节套上也有一个 LI。跟它的这个信息有关的一个符号，这个我觉得后续我们可以仔细查证一下这支枪。
1: 汉阳兵工厂内迁湖南后，一度在岑溪恢复生产，这支枪的铭文与工艺特征正与这段迁徙史暗合。中国的兵工厂在仿制中始终按自己的加工条件做调整。
0: 其实咱们说不管是这个委员会88系列，还是咱们说中国仿制它的这个汉阳造系列哈，其实这两款枪同宗同源，也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革命历史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晚清开始一直到这个抗美援朝出国作战，这个枪都是我们的一个主力装备。
2: 是的，
0: 在这个五三式的步骑枪服役之后，可能慢慢的这个枪才进入到咱们民兵的序列里边，可能一直服役到70年代左右才完全的退出现役。咱们说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都有可能是从汉阳造的枪管里打出去的。
1: 中国从清末开始仿造德国步枪，又缴获大量日式装备为己所用，无论来路如何，都做出了适合自己的改进。对联勤官兵来说，这些枪不只是陈列品，更是天天要管护的装备。24小时巡逻，温湿度监测，定期保养，逐支建档，这套办法让上百年的老枪保存到今天。硝烟早已散去，拉大栓的时代也过去了，但今天再拉动一次枪栓，听那声清脆的金属撞击还是会响起。那些仗是怎么打的？那些人是怎么扛过来的？和平有多么来之不易？铁甲列阵，无人装备各显神通。
3: 现在影獒已经出动了，看他能不能找到藏起来的胡老师。
4: 这种大战全体的机翼就非常有助于他长时间的停留在空中。
1: 想象无限，攻防博弈同场呈现。
3: 这种球形形态的机器人还是比较少见的，平时看到都是轮式的人形机器狗什么的。
4: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四种不同的拦截方式，形成一个很好的无人机的一个防御的一个网络了。
1: 新型装备集结国防电子展，为您带来不一样的军迷视角。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玩转第14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忍，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刷外墙用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个秋天，北京香山论坛如约而至。在这里，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共商当下国际安全核心议题。有深刻的评论，有坦诚的交流，更有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关注。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现场，来看一看与会嘉宾如何在这个历经20年发展的对话平台上交流真知，寻求共识。

0: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举行了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以及多场闭门学术会议。与会代表就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解决之道、亚太地区安全稳定等话题展开交流讨论。20年来，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理念，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会场这边呢，有这样一个展板啊，我们的与会嘉宾只要在这边走上大概10来米的路程，就可以在时间轴上走过北京香山论坛发展的20年的历程。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第一届论坛举行时候的这个照片，当时呢只有来自14个国家的24名国外代表以及20名的国内的专家学者参加论坛。哎，这个就跟我印象当中的北京香山论坛不太一样，因为我参加论坛报道的时候呢，都已经是这个阶段了。就从第10届论坛开始呢，参加论坛的这个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已经达到了100个左右，然后呢，参会的嘉宾规模达到了1000多，甚至接近2000人这样一个规模。20年的发展历程，论坛的规模越来越大，它的影响力呢也越来越广。我作为一个参会的记者，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会场上能看到的国外的同行越来越多了，而且在会场要抢一个好的摄像机位，越来越难了。在总共13届北京香山论坛当中，我只跑了其中的3届，但这就足够让我在今年的会场上遇到很多老朋友。许多国外的嘉宾来了第一次就像来第二次，渐渐地变成了常客。来自印度的索尼教授，上次采访他的时候也是在茶歇区。
1: I'm so happy you remember.
2: Nice,
1: yes,
2: nice to meet you again here.
1: Thank you.
2: Nice to meet you here. How are you?
3: Long time to see.
2: Yes, yes.
0: 来自沙特阿拉伯的阿里博士，上次遇到他，我关心他能不能买到他心仪的中国手机。
2: Okay, hopefully you get one of these.
1: Yeah, yeah. I'm planning to have it before I return to Saudi Arabia.
0: 而这一次，我更关心的是他的国家正在经历的战火。
2: How is everything going there?
1: Good.
2: Good. So I'm so glad to see you here. You're safe here.
1: I'm glad. Also in my country.
2: Talk. You said you want to invite me to Afghanistan.
4: Yes.
2: To enjoy the cuisine there.

0: ability to sustain dialogue among those that continue to have differences. The growing importance attached to the voic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lso contributes to promoting a more balanced and inclusive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ecurity issues.
1: 其实，在历届的北京香山论坛上面呢，关于海上安全和风险管控的议题，其实一直都有的。但是，像今年这样把这个海上通道的安全专门拿出来做一个平行的会议来讨论的情况呢，确实不多。因为就在现在，在中东地区的战火不断蔓延的过程当中呢，曾经繁忙的海上通道现在被大家称为叫战略堵点，一次次的冲击着世界经济和安全的格局。 那么，在这届论坛上呢，这个关于海上通道安全的这个平行会议也是广受关注。

0: 面对共同的安全威胁，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家通过持续的对话和协商，形成了沿岸国和海峡使用国共同维护的安全机制。这不仅在治理其他关键海上通道的问题时值得借鉴，事实上也应当成为其他安全问题的解决路径样板之一。当然，前提是这个共同的安全威胁应当被大家共同识别出来。在新兴军事技术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一直在众人的担忧和关注中高速推进，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认同，对这类军事应用的约束和管控刻不容缓。
1: The risk and regulation of military application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onomous systems, drones, cyber capabilities.
2: But you have seen already the integration of AI in military applications. If you look at the Iran war, right, in the last few weeks, the United States destroyed 3,000 targets through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I was in Beijing in June for an AI safety dialogue, and my Chinese colleagues told me, you come here, you talk about AI safety, but look at what you're doing in Iran. Look at what you're doing with Anthropic.
3: That was sharp.
2: Yeah, and so the idea here is it's a little bit late.
4: How do you concern ab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lethal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 will be proliferated?
5: Well, I tell you what, it is risky. Nowadays,I think technology moving very fast.
4: Yes.
5: And as if things moving very fast,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human control is there. Because what we need, you cannot rely on AI or on technology 100% to make a decision on behalf of human behavior.
0: 而面对当前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管理制度缺失，来自中国的代表给出了独到的洞见。
6: 从国家层面应该审慎负责，或者叫慎重负责，就像人一样，应该做一个审慎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狂妄的或是肆意滥为的人，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和持续的安全观，促进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发挥正向的合力，而不是搞小圈子，不是去进行双标性的或者排他性的操作。
0: 在这样的重要议题上，来自各国的代表越来越期待听到中国给出的解决方案，期待维护和平稳定的中国行动。
7: 所以这个凶战，我感觉现在真的代表中国的想法。什么想法？就是中国真的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0: 另外我也发现，在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国外专家里，能说中文的不在少数。
8: 我在印度外交部里也是曾经主管这个中国事务的。
9: 来参加这个会议就是大会的时候，我才能够真正的和他们进行交流。
0: 而我采访的努福斯女士也会中文，这让我们的交流更顺畅了一些。
10: 滴滴的摩滴滴的摩安啊，
11: 不的摩安大滴
10: 滴滴的摩啊啊啊一都啊啊不Seperti di bahasa Mandarin itu negara-negara di kawasan ini harus kita bilang 相向而行 supaya kita bisa temu di tengah jalan itu maksudnya gitu ya啊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啊
12: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中国和东盟的一些对于安全方面的那些问题，我觉得就是中国的怎么说全球安全倡议跟东盟长期以来推动的一些安全问题还是有可以接起来的那个点的这种
0: 跨越表达的阻隔，语言是我们的相遇点。寻求和平稳定和发展的道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相遇点。
13: We appreciate the Chinese in Afghanistan mission because of the heart, because of the mind, because of the needs we have for each other.
0: 带着诚意面对面交流，北京香山论坛是我们的相遇点。而带着对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的共同期盼，我们也将从这里出发， 向着和平。

0: 零发展的相遇点，迈步前进。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场的环境。
1: 射击，
2: 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
3: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4: 作为老朋友，希望您当机立断，
5: 就是要

0: 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1: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2: 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
3: 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0: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
1: 国王爵士频道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4: 1945年，二战后期，反法西斯盟军的加拿大坦克部队在莱茵河西部与纳粹德军激战，盟军先头部队在霍克沃尔德荒原地带遭遇了德军阻击，德军一度占据上风，却突然撤退。他们为何会做出这样的抉择？盟军又将如何调整战术，突破德军防线，跨过莱茵河？坦克大决战，激战莱茵兰下正在播出。

0: 在如今的德国村庄乌登姆，已经看不出当年激烈战斗留下的痕迹。然而在1945年，这里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战役。1945年2月27日，盟军坦克部队避过了雷区和泥坑，正沿着狭窄的堤坝前行，试图穿过乌登姆去控制一个铁路路基。
1: 我们排成了一列纵队，一辆接一辆排成一队前进，这对装甲部队来说是最糟糕的队形。德军在低洼地区已经埋伏了很多坦克和反坦克炮，就等着我们来自投罗网。最前方的艾迪看到了虎式坦克，我想他应该知道虎式坦克在向他瞄准。艾迪装上一枚穿甲弹，发射了出去。他说好像用鸡蛋打石头。于是他改变策略，转向瞄准虎式坦克的装甲缝隙。
0: 德军的虎式坦克重达57吨。虎式坦克犹如战舰一般，多处装甲厚达100毫米。虎式坦克看似无敌，但其实有一个弱点，炮塔和车体间有道狭窄的缝隙，炮弹只要击中它，虎式坦克就报废了。
1: 他击中了，他把虎式坦克打爆了，
0: 但这并不能改变当时的战局。加拿大坦克进入德军的陷阱，德军的伏击战成功了。
1: 德军迅速展开攻击，先摧毁打头的坦克，再摧毁压阵的坦克，然后一辆接一辆攻击中间的坦克。我们好像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一切都太突然了。我们一下子懵了，然后我马上意识到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必须赶紧从燃烧的坦克里出去。幸运的是我们逃了出来，麦克基恩下士眼看着自己的坦克后部完全烧了起来，说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儿。然后他望了望四周，说那边有一个农舍离着不远，我们躲到那里去吧。
0: 他们跑到农舍后就沦为了俘虏，他们在战俘营里度过了

0: 了最后几个月的战争时光。他们算幸运的，战斗开始仅两天就有数百名加拿大士兵伤亡，这充分印证了德军的反抗有多么激烈。
1: 我们在那战斗的时候，根本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拼死反抗，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要战斗。我们没时间去弄清楚他们要干什么，只知道他们在不停地战斗，不会投降。
2: 每一名德国士兵都认为，只要他们能多守住阵地一天，就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因为他们的阵地就在德国工业中心的附近。德国的大部分军工厂都是建在那里。
3: 我们之所以拼死抵抗，是为了阻止盟军进入那片区域。
0: 2月28日早上，德军对霍克沃尔德豁口的盟军部队发起反击。盟军坦克部队和步兵团进入豁口，占领了西侧出口。一支谢尔曼坦克部队开到了豁口中央。德军用黑豹坦克、虎式坦克和反坦克炮发起了突袭。炮手大卫·马歇尔见证了这次猛攻。
2: 在我们前方的高地，一辆黑豹坦克和一辆虎式坦克的炮管慢慢出现，那两辆坦克正朝我们开来。在德军还没来得及瞄准我方之前，我方炮手就先发制人，把能用的炮都用上了。我们破坏了敌军的突袭，摧毁了黑豹坦克，赶跑了虎式坦克。
0: 德军发动了一轮又一轮攻势，加拿大军队奋力坚守阵地。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盟军的空军部队赶来增援。
3: 天气状况好转，战斗轰炸机开始发威。台风战斗机的威力很大。
1: 装载20毫米炮弹的台风战斗机飞到敌军上方，一旦瞄准目标，就会投放炸弹。轰的一声，目标就成了碎片。它能把虎式和黑豹坦克炸成碎片，所以非常有效。
4: 1945年，二战后期，反法西斯盟军的加拿大坦克部队在莱茵河西部与纳粹德军激战，盟军先头部队在霍克沃尔德荒原地带遭遇了德军阻击，德军一度占据上风，却突然撤退。他们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策？盟军又将如何调整战术，突破德军防线，跨过莱茵河？坦克大决战，激战莱茵兰下正在播出。

0: 德军虽兵力不及盟军，又遭到盟军的空袭，但仍不愿撤退。台风战斗机接二连三地摧毁德军坦克。
1: 台风战斗机很有杀伤力，它威胁着我们的每一辆坦克。
0: 台风战斗机聚集在霍克沃尔德豁口上空，混战中一架战斗机错误地锁定了友军的坦克。
2: 头顶上传来一种我在战场上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我好奇地停下来，然后听到爆炸声。

0: 而卢腾等坦克兵只好释放黄烟，表明自己的友军身份。
1: 我们坦克的四周及时地冒起了很浓的黄烟，可是台风战斗机仍继续攻击我们。我们看到浓烟，本能地钻了进去，但根本躲不过。类似列车穿过隧道的声音再次响起，然后又是爆炸声。我们还活着，台风战斗机没击中我们。
0: 台风战斗机轰炸了一早上，阻止了德军的攻势。中午，加军向前挺进，试图再次控制霍克沃尔德豁口，但再次遭到德军坦克和大炮的抵抗。当晚，加军坦克再次尝试进攻，但德军处于豁口两侧，地势极其有利，能很好地瞄准目标。最后，加军未能取得进展，反而损失了十辆坦克。
2: 我们本来在兵力、武器等方面都占有明显优势，但一旦遇上占据优势地形的敌军，即便你占有各种优势，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0: 1945年3月1日黎明，加军仍然只挺进到霍克沃尔德豁口的中央地带，加军必须摧毁德军部署在豁口两侧树林里的坦克和反坦克炮，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树林里发动坦克大战。
3: 在树林里作战的计划非常荒谬，荒谬至极，根本不该那样做。最大的麻烦是德军拥有的一种叫铁拳的反坦克火箭筒。
0: 铁拳反坦克火箭筒是一种小巧便携的致命武器，它能发射140毫米的炮弹，击穿200毫米厚的装甲，射程高达60米。炮弹能钻进坦克，在坦克里发生剧烈的爆炸。
2: 铁拳反坦克火箭筒就藏在树林里，只等着开火。我军坦克目标很大，一旦被铁拳反坦克火箭筒击中，坦克就会着火燃烧，还可能发生爆炸，炸伤我们的坦克兵。
3: 它能够轻易地摧毁坦克。我觉得坦克的用途不大，但可惜我们只有坦克。我们白天和皇家山碎发枪团一起进军森林，前方四辆坦克排成一纵列，这并不利于作战。皇家山碎发枪团的少校希望我们用高爆炮弹对付位于前方开阔地带的一个德军目标。
0: 谢尔曼坦克装备两种炮弹，用来对付坦克的穿甲弹，以及对付硬度稍低目标的高爆炮弹。
2: 你必须十分小心，更多的去利用武器的冲击作用，而不是武器本身。地面震颤，好像发生了地震，但德军不慌不忙地应战，你朝他们开火，他们就会寻找掩护。我们停止发射炮弹后，他们就又冒出来。
0: 重型炮弹暂时击退了德军，战斗又持续了36个小时。面对德军的抵抗，盟军的坦克和大炮几乎难有收获。但是随后战局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3月4日清晨， 战场陷入了一片

0: 寂静，德军已趁着夜色撤退了，把霍克沃尔德豁口留给了盟军。盟军坦克军团向前挺进，莱茵河畔的克桑滕已近在咫尺，德军将在那里进行最后的抵抗。盟军筋疲力尽，但战争远未结束。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眼睛肿痛，视物不清，喉咙肿痛，经风抽搐不舒服，哎，老毛病，这可能是上火内热引起的，请用天佑熊叶熊胆粉，国药准字，清热平肝明目，用于经风抽搐、外治目赤肿痛、咽喉肿痛，每盒都有生产企业药品追溯码，50年专业厂家生产，值得信赖，云南天佑熊叶制药。
1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西安碑林药君堂中医诊所，中医科、中药、针灸、推拿，服务电话02985360521。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睡不好，心神不宁，
12: 润生露妹真灵解郁胶囊，
13: 源自横断山脉，品味桑果佳酿，冰川罗绮桑葚酒。
14: 1945年，二战后期，反法西斯盟军的加拿大坦克部队在莱茵河西部与纳粹德军激战。盟军先头部队在霍克沃尔德荒原地带遭遇了德军阻击，德军一度占据上风，却突然撤退。他们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策？盟军又将如何调整战术，突破德军防线，跨过莱茵河？坦克大决战，激战莱茵兰下正在播出。
0: 1945年，在德国西部一处农田，加拿大军队经历了一场血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过5天的激战，战场突然安静了下来，德军于夜间撤退，将霍克沃尔德豁口及其两侧的森林留给了盟军。
15: 这是德军的一个战术，很值得我们研究。因为当德军进行过大规模的炮火攻击后，你根本想不到他们会撤退，但他们确实撤退了。他们把武器装备

0: 和最精锐的战斗人员留在阵地上。
1: 德军留下了两辆黑豹坦克，他们相互配合，一辆坦克固守位置，朝任何在山顶上露头的东西射击，另一辆在四周转悠，防守其他方向。我的战友当时就在那里，看到眼前的情况很棘手，他把坦克停在山顶下面，没有直接开上山顶，以免被对方击中。黑豹坦克可以从很远的地方对谢尔曼坦克进行正面攻击，射穿我们的坦克。我的战友思考着当前的形势，他说如果顺利的话，他可以把这两辆坦克都干掉。他让炮手来操作，炮手聪明地利用炮管往外看，炮手调整炮管，直到看清整个山顶。他终于看到了目标坦克，掌握了整个山顶的情况后，炮手果断开了火。面对他的那辆坦克有很厚的前护甲，而且那辆坦克的大炮也能打中他。那辆坦克沿着一条边上有壕沟的小路后退，一不小心坦克的后部掉进了壕沟，于是底部的装甲露了出来。那块扁平的装甲不是很厚。
2: 45吨的黑豹坦克装备有80毫米厚的倾斜前护甲，很难击穿，但它的底部装甲只有30毫米厚，很容易被击穿。
1: 他看准机会调整炮口，一炮命中了那辆黑豹坦克的底部装甲。他不断的开火，那辆坦克报废了。我不知道里头的人有没有逃生。我们又把炮口转向了另一辆撤退的黑豹坦克，那辆坦克的后部装甲不厚，他朝那辆坦克发射了一枚炮弹，居然击中了。里面的人都逃了出来，只剩下空坦克。
2: 霍克沃尔德豁口的最后一道障碍也被清除了。盟军开进了克桑滕郊区，抵达了目的地。德军在这里设置了最后一道防线，但是他们被打败只是个时间问题。盟军进行了猛烈轰炸。

0: 3月7日，莱茵兰战役已经开始一个月。在霍克沃尔德血战8天后，加拿大坦克部队开进了克桑滕。他们控制了莱茵河上的桥梁，为盟军全面进军德国腹地扫清了障碍。2个月后，德军投降。
1: 莱茵兰战役是二战中不常被人提起但十分重要的一场战役。加拿大军队和英国军队由此打开了通向柏林的大门。
0: 这场战役让双方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德军死伤大约4万人。对于加拿大军队来说，莱茵兰战役是整个二战期间代价最惨重的一战。
2: 莱茵兰战役让我们在仅仅一个月内就伤亡了大约5300人。
3: 奇怪的是，战役结束后，大家并没有觉得兴奋，而是长出一口气，谢天谢地，这仗终于打完了。

0: 因为大家想到的都是死去的战士和付出的代价，而此时战争还没有结束。
1: 甄选食材，成就美味，前缘调味品，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博兴振创。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91年前，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如今驻守在这里的一代代官兵接续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握紧新时代的接力棒，在新的长征路上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2: 贵州遵义一座二层小楼静静矗立，门楼上遵义会议会址六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小楼旁边枝繁叶茂的大槐树被人们称为胜利树，见证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3: 我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前不久，武警遵义支队组织官兵来到这里参观学习，在伟大转折地接受洗礼，校准航向。
4: 把红色故事里的初心力量、血性胆气、为民情怀转化为支队建设的硬举措、练兵备战的硬本领、服务人民的真行动，引导全体官兵在新时代强军路上久久为功、勇毅前行。
2: 在遵义会议会址，官兵们不仅是参观者、学习者，也是红色精神宣讲者。支队官兵和地方工作人员一起加入义务红色讲解队伍，宣讲长征故事，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孔霞是老红军孔献权的孙女儿，她从1993年开始从事红色精神义务宣讲。
5: 我们除了给她讲清楚史实，理清楚时间线，最重要的，在每一个阶段，我们要有一个动人的故事，通过故事来让她共情和共鸣。
2: 遵义这片红色的热土记录着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小龙山红军烈士陵园里，一尊红军卫生员的雕像静静矗立，他也被当地人称为红军菩萨。经过多方考证，这座雕像的原型是当年红三军团卫生员龙思泉。1935年，为救治一名病危村民，他错过部队紧急转移，在追赶大部队途中不幸牺牲。
6: 站在龙思泉铜像前，想到先辈们在艰难困苦的长征途中，心里始终装着普通百姓，奔走在山野村寨之间，不分昼夜，不计酬劳，我才更加读懂故事背后厚重的军民与水情。
2: 90多年前，红军将士用年轻的生命把希望和关爱送到了老百姓身边，光阴流转，这份军民与水亲情传递至今愈加炙热深厚。武警遵义支队与地方党组织联建共创，对口援建了两个村镇、两所学校、五个春雷班，结对帮扶300余名留守青少年。
7: 现在我们穿着军装，守好这方土地，护好这里的群众，在一次次群众需要的时刻挺身而出，就是对红色传统的最好传承。
1: 中秋假期。

0: 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部队官兵枕戈待旦，以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全时战备状态守护万家团圆。
1: 华东某机场，海军航空兵某部多架反潜巡逻机相继划出，接续升空，执行警戒巡逻任务。
2: 一号雷达发现前方有强烈回波，然后向左绕飞。
1: 飞赴目标空域过程中，航线空域气象变化，航行指令师根据气象雷达回波信号研判云团性质，向机长通报处置建议。飞行员精准操纵战机，规避云团与气象乱流，按时进入任务空域。
3: 节日战备期间，海空态势复杂，这更加考验我们对突发情况的处置能力。为此，我们在飞行准备、下达简令、机组协同等阶段节点，对多种突发情况的可能性、风险性进行了预想和演练，坚决做到闻令即动、迅即升空。
4: 前方航路无影响。
1: 抵达任务空域，战机立即进入空中编队，展开警戒巡逻。通过机载雷达对可疑海域投放声纳浮标，持续监听水下声学信号特征。夜幕降临，一批战机落地滑回，机务保障人员立即对战机进行飞行后检查，官兵密切配合，有序作业。不久后，又一批战机接力升空，再次飞赴预定空域。
5: 军人的坚守就是为了万家团圆，虽然不能陪伴家人，但能在战位上守护祖国安宁，就是我们军人最好的中秋。战位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海战岗位一等战斗值班，
7: 收到。
1: 祖国北疆空军某雷达站，一场实战化战备等级转进演练在深夜打响，急促的警报声打破节日的宁静，官兵快速奔赴战位，进入战斗状态。
8: 二号就位好，
9: 五号就位好。
10: 不定时的拉动演练，就是在提醒官兵，帮大家绷紧，绝不放过任何一批不明空袭的战备弦。
1: 在游击旁值守的魏凯已经入伍11年，是雷达稳定运行的幕后守护者。魏凯常说，操纵员在前方守望空天，他的工作就是要在后方为他们擦亮眼睛。
10: 每个岗位都是站位，所以对我而言，保证雷达装备不在我手中停止运转，就是要把游击维护运行好，绝不能因设备故障断电导致雷达情报在我手中断线。
0: 近日，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新一期飞行学员顺利完成歼-11B 战机的首飞，开启改装训练，向着一名合格的战斗员迈出重要一步。
1: 空军某机场战鹰列阵，完成飞行前的各项准备后，飞行学员在教员的陪同下驾驶歼-11B 战机陆续升空。抵达预定空域，飞行学员进行半滚、筋斗等特技动作训练，后舱教员全程跟进指导带教。随着战机平稳着陆，飞行学员武文杰顺利完成首飞任务。这不仅代表着他和战友飞行技能上的突破，也标志着一个全新的训练阶段即将展开。
11: 完成此次首飞是对前期地面准备工作的实际检验，也是对身体心理上的多重考验。在后续的训练中，我将带着这份从容自信，地面苦练，空中精飞，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空中战斗员。
1: 为确保首飞安全顺利，这支部队周密筹划，抓实理论授课，反复协同演练科目动作，训时模拟飞行，组织座舱考核，逐步提高学员技战术水平。
12: 院校要以战领教，为战育人，把学员培养成合格战斗员，锻造成空中利刃尖刀。三代机进院校，精准衔接部队，教战备一体，战斗素养、打印能力得到有力淬炼。
0: 连日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2026级全体新学员搭乘海军郑和舰、邓世昌舰、戚继光舰，穿越黄海和渤海，圆满完成入学入伍海陆综合训练，坚定新学员使命感、责任感。
1: 黄海某海域，海军戚继光舰正开展主炮、副炮射击训练。刚刚入学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2026级学员全程观摩训练，感受实战化演训氛围。
13: 在海上流动大学上学习舰艇知识，零距离感受舰艇备战备航，在以后的军校生活中把这次收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
7: 我认为最大的收获便是从舰上官兵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爱护中。

0: 真切感受到后浪推前浪的精神传承和使命根据。未来我将努力接续传递这份精神，为海军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为期七天的训练中，学院还利用沿途教育资源为参训学员准备丰富的思政课。在刘公岛甲午战争博物馆，学员们触摸甲午国殇的沉痛记忆。与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后人视频连线，感悟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警示。参训学员还走进海军博物馆和主战舰艇，了解新中国海军发展史，见证人民海军建设成就，更加坚定了他们投身海军建设的信心决心。
2: 2026至2027年度全军直招军警官宣讲活动正在陆续展开，武警部队专场宣讲走进中国人民大学中关村校区，集中开展政策解读和双选报名。
3: 优秀代表结合自身从军经历，分享成长感悟，畅谈报国理想，详细讲解招录政策、岗位需求和职业发展路径，针对大家普遍关注的报名资格、考核流程、待遇保障等问题，宣讲人员逐一细致解答，帮助有志青年准确把握招录要求，清晰规划报考方向。其中，武警北京总队本年度共发布30余个直招警官招录岗位，涵盖指挥管理警官、专业技术警官两大类别。招录专业覆盖新闻传播、财务审计、电气工程、人工智能、心理学、临床医学等多个方向。本次直招警官集中报名时间为9月18号至9月30号，后续还将视情组织空缺岗位补充报名，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登录军队人才网查询报名。
4: 我学的是数量经济学专业，然后经过这次的了解，我知道我的专业可能能够为部队的信息化服务和智慧化建设做出一份贡献，所以我也是有意愿能够加入到部队当中。
2: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5: 记得第一次组织战术训练，我还出了洋相。
1: 近日，2026年度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的李灿回到母校陆军兵种大学，与学校师生进行面对面交流。他结合参加联合指挥演练、重大演训任务和阅兵指挥保障的实际经历，分享从一名普通军校学员成长为战区联合参谋尖兵的奋斗历程，激励学员瞄准战场、聚焦打赢，学好专业本领，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国强军伟大事业中去。
6: 聆听李灿学长的经验分享，解开了我现阶段学习生活中的诸多困惑，给予我砥砺奋进的强大力量。今后我将以他为榜样，提升综合素质，锻造过硬本领，为矢志强军筑牢根基。
7: 这是我阔别母校17年后第一次回来，看着朝气蓬勃的学弟学妹们，我也回想起自己初入军营、逐梦强军的青少年模样。今后我将进一步磨砺打赢本领，在自己的战位上奋发作为。
1: 近日，空军西安飞行学院在西北高原某机场组织战时伤员救治实战化演练，演练模拟塔台遇袭、多名人员负伤的场景下，卫勤分队快速集结出动，搭建野战救护所，对伤员实施止血包扎、减伤分类、分级救治及阶梯转运等全流程操作，全面锤炼医护人员应急响应、机动支援、批量伤员救治能力。
8: 通过常态化开展野战救护演练，实打实锤炼医护人员战伤救治本领，全面夯实卫勤分队实战化伴随保障水平。
9: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节日的军营有多彩的活动，更有温暖的团聚。雪域高原，三位藏族阿妈连续40多年奔赴云中哨所，共叙雨水深情。新疆边防烈士的母亲再次来到军营，和官兵一起团聚，用温情陪伴告慰英烈忠魂。
10: 中秋节到来之际，藏族阿妈达人普赤次人曲真早早的便忙碌起来，他熬制酥油茶，采摘新鲜蔬菜，准备前往海拔4655米的瞻仰舍哨所。藏族阿妈和哨所官兵的情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哨所不通公路，物资补给十分困难，他们时常翻山为官兵们运送蔬菜。

0: 如今哨所条件改善了，但每逢过节，三位阿妈都会到哨所看看关灯。来到哨所，藏族阿妈走上哨位，走进官兵宿舍，感受哨所的新变化。他们还和战士们一起包饺子、聊家常，小小的粘娘舍其乐融融，弥漫着酥油茶的香甜。
1: 近年来，宿便条件日新月异，我们生活工作环境大幅改善，有阿妈亲人般的关怀，我们心里特别温暖，这是我们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固边稳扎的最大动力。
2: 谢谢老阿妈上来陪我们过节、吃团圆饭，进来祝老阿妈
3: 中秋节快乐。
0: 天山脚下，武警兵团总队某部迎来了烈士韩涛的母亲。21年前，战士韩涛为营救遇险群众英勇牺牲。从那时起，中队一茬茬官兵接力照料烈士的母亲。每到中秋、春节等团圆的日子，官兵们都会邀请烈士母亲与战友们共度佳节。21年爱心接力，替英雄尽孝，为家国坚守，成为中队的传承与承诺。
4: 我有这么多的儿子在我跟前，我这一辈子值了。虽然我韩涛没有了，我有你们这么多孩子，我真的挺值。
5: 韩涛烈士用生命践行了人民子弟兵的初心使命，今后我们会一直坚守好这份温情与初心，以忠实履职、戍边尽责的实际行动，守护好万家灯火。
6: 近日，首都北京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海军西沙某部优秀官兵代表及其家人。天涯哨兵走进北京大学、陆军航空兵学院等，讲述西沙官兵的戍边故事，与青年学子共话家国情怀。
7: 首都行的第一站，天涯哨兵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参观升国旗仪式。看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官兵们仿佛听到了万里海疆与祖国心跳的同频共振。
8: 作为一名军人，能够在天安门广场亲眼看到隆重的升旗仪式，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让我们更有信心能够守护好祖国的南大门，
7: 守祖国海岛，向人民报告。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海军机关等单位，天涯哨兵分享了在西沙戍边的故事。他们当中有守岛20年的老兵，有上岛不久的女干部，也有刚从病房回到站位的官兵。二级局市长张孝伟以乐作天涯海马草为题，讲述自己扎根岛礁20余年，不惧环境艰苦，不畏烈日风浪的经历。
9: 他们非常的伟大，每一天日复一日地坚守着枯燥的岗位，但是他们的初心不改，信念非常的坚定。我想在这里表示我对他们的敬佩。
7: 边疆很远，远在千里之外，家国很近，近在每个人心中。天涯哨兵关于海马草、抗风筒、铁礁石和七彩西沙的故事，把爱国报国的种子埋进青年人的心里。
10: 我最大的感受其实是非常感动，因为我以前印象里的，比如说家国情怀，其实是非常宏大的一个概念。但是今天听完这场非常精彩的宣讲之后，我觉得这些故事在我脑海里非常的鲜活。
6: 中秋佳节，远在海外执行维和任务的官兵仍坚守站位。虽与祖国相隔万里，但官兵们通过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寄托对祖国亲人的思念，传递守护和平的坚定信愿。
11: 佳节到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班维和步兵营举办中秋文艺晚会，柔美舒展的流行舞蹈，大气悠扬的乐器演奏，活力四射的歌曲串烧，太极扇、威风锣鼓等节目轮番登场。官兵们用歌声抒发家国情怀，用舞姿展现青春风采，充分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独特魅力。晚会现场还精心准备了各式特色美食，在异国他乡感受到家的温暖。月满中秋，少不了要吃寓意团圆的月饼。在中国第24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营区，炊事班利用有限食材赶制印有维和部队中秋快乐等字样的月饼，承载着官兵对祖国亲人的牵挂。
12: 一轮明月照祖国也照南泥，虽然不能陪家人过节，但和战友坚守在这里，这份节日格外有分量。遥祝父母中秋快乐，保重身体，我们会守好维和站位。

0: 守护来之不易的平静。
1: 南黎地区冲突仍在继续，硝烟弥漫，对不少黎巴嫩民众来说，家园破碎，团圆已是奢望。这也让维和官兵更加读懂了和平的重要以及肩上担负的使命责任。手捧月饼，大家将乡愁藏心底，化作守护南黎和平的坚定力量。
2: 看着战友捧饼望月，感触很深。一块月饼连着家国牵挂，也承载着南黎民众对和平的期盼。我们记录战地瞬间，让更多人读懂和平可贵。
3: 国际方面，首先来看中东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海峡是自然反应。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当地时间26号，据巴勒斯坦媒体的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当地时间26号，俄乌双方在多地展开交火，俄称控制多个居民点，乌称发动多次进攻。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在152个区域对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军还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共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弹药库。过去一天，在北斯洛伯然斯克、南斯洛伯然斯克、库尔斯克等方向对俄军发动多次进攻。
3: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
1: 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拉夫罗夫表示，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表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4: В Европе делают все, чтобы помешать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и сорва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 которых многи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Трампа.Запад накачивает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оружием. На Западе грезят нанести Росс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Но эти грезы, как уже бывало много раз в прошлом, приведут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тупик самих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войны.
1: 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他强调，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他伊朗军政领导人遭袭身亡事件是不可接受的强权行径。此外，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方坚持要求立即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他还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并采取经济措施改善古巴的人道主义状况。
3: 据当地媒体26号的报道，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25号在该国西南部宽果省首府肯盖坠毁并起火，截至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报道称，失事飞机25号从西南部奎鲁省基奎特市飞往首都金沙萨，飞机在飞行途中出现技术故障，试图在宽果省首府肯盖迫降，事故未造成地面人员伤亡。

27度，乌鲁木齐晴14到23度，兰州小雨12到21度，拉萨多云10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武汉阵雨23到27度，南京小雨22到27度，合肥中雨21到25度，广州晴23到34度，台北晴24到30度，香港晴27到31度，澳门晴26到32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5: 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磊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5: 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9: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

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我叫刘成金，1949年出生，和新中国一同成长。我是一名老兵，一名共产党员。1996年，我和七名老战友组建了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这一晃，到今年整整30年了。30年来，我们走山村、进社区、到军营，不收一文钱报酬。义务为大家放电影，就想着把红色光影送到基层群众身边去。国庆节就要到了，也即将迎来我的77周岁。持续发光发热，用光影传递力量，这就是我作为老兵一辈子不变的决心。我早就想好了，只要身体还允许，只要群众还需要，我们就永不停机。今天老兵你好节目要来采访我，我把主持人约到了小白杨广场，我和放羊队的故事，我寻思着就在这里给他们讲起吧。
3: 队长，
2: 哎，你好，
3: 老兵你好，
2: 主任你好，
3: 打扰您了，可算见上面了。
2: 我欢迎你，欢迎你。
4: 刘成金，辽宁省锦州市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1949年出生，1968年入伍，服役于原第40集团军，1994年退役。1996年，刘成金联合七名退役军人组建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30年间行程50余万公里，足迹遍及21个省份，为偏远地区放映9000多场电影，观众达500多万人次。刘成金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
3: 您怎么给我约在这个小白杨广场了呢？
2: 这个给你见证一下，两颗小白杨的来历呀、是从新疆玉门县来的。
3: 这就是歌里唱的小白杨。
2: 对啊。
3: 这个好像跟咱们这边的白杨树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它那个背面你看吗？是白色的吗？哦，白色的，
3: 还真是。
2: 我们这个当地这本树杨树都是绿色的。
3: 对对对对对，
2: 里外都是绿色的。
3: 对，
2: 新疆塔城玉门县小白杨哨所就是这两棵树。哦，它是这个繁殖的小苗啊。拿到锦州以后呢，我用这个两棵小白杨呢，生根开花结果。嗯
3: 嗯，那个上面写的是？
2: 这上面写的是边防小白杨啊。
3: 这个广场当时这个修建就是因为这个白杨树吗？
2: 啊，对，就用它、小白杨树修的、对，嗯，修了以后我又增加了服务的功能。
3: 咱们这个放映队原来去过塔城，
2: 塔城放过电影，
3: 所以其实是因为咱们放映队才跟那边搭上线儿、
2: 对、而且我们还搭上共建，这两个树就赠给我们了。
4: 2022年6月，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来到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小白杨哨所，为哨所官兵放映电影。哨所官兵将两株象征戍边精神的边疆小白杨树苗郑重赠予老兵放映队。老兵们一路精心呵护，跨越千山万水回到锦州后，将两株树苗悉心栽种在这里。如今4年过去了，两颗小白杨枝繁叶茂，静静伫立在广场之上，见证着老兵义务。